0: 正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个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澳门今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话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亦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

0: 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赛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民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赛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赛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穆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穆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红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穆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穆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穆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蒙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蔡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蒙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蔡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

0: 有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品。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黎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自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滚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单止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

0: 想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祝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印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公务员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4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

0: 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以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1: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增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完胜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季度全国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港澳各界人士表示，这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令他们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任务搭载香港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由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
3: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芙蓉：
4: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1: 澳门特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表示，这次香港专家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亦对澳门科研领域具有深远的鼓舞意义。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赵思哲：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吧，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0: 下面摘要播放大湾区之声叶萍。叶萍指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圆梦天宫，必将进一步激发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励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叶萍认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感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

0: 14日。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昨日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牌车突破10,000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
0: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这个是广东首席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内心资本平台。
1: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昨日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迎来开行国际班列5周年。目前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已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商170,000个，货值达450亿元，年开行量攀升至粤港澳大湾区第一。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日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及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售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日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日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日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受到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日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呢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9度；广州多云，34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珠海多云，32到29度；佛山多云，36到27度；惠州多云，34到27度；东莞多云，34到27度；中山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转晴，34到27度；肇庆多云，35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琴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 横琴同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

0: 优势明显。从澳门老街的蒲韵风情到珠海横琴湿地的绿鸟翩跹，一场串联城市记忆与自然诗意的旅程正在大湾区徐徐铺展。澳门拥有丰富而完整的历史建筑群、独特的人民气息、完善的综合度假设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魅力旅游目的地。而在横琴、海洋主题乐园、露营小镇等现代文旅项目与原生态红树林湿地相得益彰。这种都市风情加生态悠闲的文旅资源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市场吸引力。琴澳两地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形。今年四月，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四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集文创市集、主题特展、文艺展演、手作体验和特色餐饮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体验感，生动展现了澳门与横琴的历史文脉、体育活力、潮流创意与市井烟火气。活动期间，20场精品文艺展演轮番登场，从巴萨诺瓦的慵懒旋律到葡式特色演奏的热情接拍，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享受。来自乌镇戏剧节的精品剧目《大白戏吉祥三宝》《卖货郎》，以自然亲切的表演和独具匠心的互动，深受观众喜爱。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此次活动的过夜游客接近1.2万人，约占参与总人次的26%。超过1.7万名受访游客表示，在参与艺墟活动的同时，还在周边景区、商业区消费。据统计，活动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当前汇聚琴澳两地资源优势的文旅项目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今年四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2024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进一步便民利器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措施明确，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以多次往返琴澳。参加琴澳旅游团的内地居民可以凭参团材料在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标注琴澳旅游的团队旅游签注。参团人员入境澳门后，7日内可以团进团出方式经横琴口岸多次往返横琴与澳门。自2025年1月1号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在一年内的每一个自然州都可以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2026年五月，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启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通过指纹与面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粤澳两地边检查验便可瞬间比对，一次放行。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过为期6个月的运行，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通关操作便捷高效。时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今年二月正式印发。此次修订紧扣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目标，突破原有框架，构建起产业提质、业态丰富、服务升级三位一体的扶持体系，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为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注入新动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便利澳门优质文旅资源延伸至横琴，扶持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 产品联动方面，扶持办法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活动协同方面，扶持办法在支持琴澳联合举办文旅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强化实效导向，新增面向公众发布、按实际投入比例的考核，并给予更具针对性的补贴，促使琴澳合作从形式联合走向实效融合。支持夜间消费方面，扶持办法将夜间演艺、文创集市等纳入奖励范畴，最高奖励提升至100万元。并给予交通租赁补贴，同时降低亲水康养旅游申报门槛，并提高奖励标准，推动特色业态规模化发展。扶持办法还新增支持旅游国际化发展措施，硬件上支持全域多语种标识与导览系统建设，消除国际游客语言沟通障碍。人才上新增英语及小语种导游专项奖励，提供文旅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并对国际技能培训予以额外奖励，全面提升旅游从业人员国际化接待能力。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2026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35.3%、20.8%、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嚟，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而家上午在澳门感受世围街巷的烟火气，晏昼在横琴正享生态绿洲的松弛感，一日之内领略双城风光，已经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横琴加澳门正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吴创伟表示，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促进澳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方面，横琴合作区始终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全力推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创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各项工作。一是构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环境，承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功能辐射，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服务标准化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以澳琴同城为目标，推动两地文旅资源深度整合，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彰显一国两制实践的优越性和独特优势。二是全面提升款待能力，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品牌，横琴合作区正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合作区内的住宿、餐饮、娱乐等款待设施水平，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服务品牌，推动澳琴两地文旅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共生共荣。三是携手共拓国际市场，提升澳琴文旅国际竞争力。横琴合作区携手澳门，共同策划推广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和活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跟着来，我们连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彦杰先生。林处长你好，澳门与横琴在文旅资源上各具哪些优势呢？
3: 澳门跟横琴呢，其实旅游资源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互补的这个情况。譬如说，我们也知道澳门它拥有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名片， 2005年拿到第31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就是那个2017年拿到这个美食之都。澳门也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资源，包括美食啊、购物体验等等。而横琴呢，就是作为那个补充我们的长隆，它是全球第六大的那个主题公园，在24年的时候拿到国家颁发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所以其本身的那个吸引性啊，旅客的那个整个游乐的好玩的那个选择。所以呢，我们把它有关的产品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包装，就也配套的我们一层。成多站啊，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模式，就在旅客那个心目中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到处走一走啊，都会借着几个地方去走的。譬如说，我们去一些内地的省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跑几个城市，因为一个长的假期很难得，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看几个地方。然后，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好的，那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秦澳两地近年来都推出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文旅活动或节庆项目呢？
3: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情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边，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更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一些行程。针对我们发展国际旅客这个部分呢，是以英语作为媒介。是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旅客都可以更容易的掌握到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资讯。澳门一年里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每一年11月的那个葛兰披大赛车，那个肯定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也有同期举办的那个国际美食节。在5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那些表演的活动。以横琴为例嘛，一些商场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那些购物的优惠啊，还有就是我们也，譬如说有一些专场的一些表演，譬如说开心麻花，他们其实也特别为了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就是推出一个他们的那个节目，叫做偷心晚宴，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其实横琴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去举办那个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这块也是一个创新的项目。另外呢，譬如说澳门五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包括有些就是静态的展览呢，还有一些博物馆的那块，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只是要关注我们的那个澳琴盛事表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记录到。包括政府的，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项目，已经超过了40项就在里边的。有些静态的，也有些一些动态的活动都在里边可以找到。有一些是一些特别的展啊等等那些，其实在澳门那边有举办。那至于横琴，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艺术展啊，还有文创的一些市集等等的，都是非常吸引人。包括当然我们长隆那边也有他们的长寿的节目，比如说他们的表演等等，那些都是非常吸引一些亲子游啊，或者是一些闺蜜游，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去那边，所以那些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些搭配的这个项目。每一年的10月底我们一般就在10月最后一个周末会举办一个叫澳情露营节，我们今年也准备去举办。过去这2届呢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有把那个比如说露营啊。还有宠物友好啊等等的内容元素放在一个活动里边去，再加上我们也有零售啊，包括澳门特色的产品啊，我们横琴特色的一些产品啊、食物啊等等的，都融入在2天的那个活动里边去。我们去年大概接待了有2万多个旅客，他们来参与的时候啊，都非常享受我们整个大自然环境啊，还有便捷的交通啊，他们在澳门在周边的热闹的城市的。车变成一个这么舒服宁静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开车过来参与。今年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内容，我们会结合我们汽车销售的活动，因为我们去年3天的活动呢，就是卖到200台车左右，就是几千万的那个销售，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横琴去参观、去选购汽车产品。我们打算呢，今年呢2个活动合在一起，又有露营生活，又有汽车销售。我们预计今年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0: 1000多行等便利政策落地之后，给秦澳两地旅游市场带来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3: 在横琴，我们有数据统计的来说啊，2023年的时候的旅客那个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2023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100多万了，去年我们也达到1650万，那个增幅有10%左右。对比2024年呢，1503万呢，我们有一个挺大的增长。澳门呢，在去年呢就是首次突破了4000万的旅客， 随着1000多行这个政策呢，好处，譬如说，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有不同的旅客，他们有不同的诉求啊。澳门呢，它可能的一些餐饮啊、酒店呢，都有澳门的自己的一个非常浓厚的那个当地的特色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经济水平可能一般的旅客，对于一些住宿有可能那些那个预算呢，没有太高。有些旅客他可以就是比较灵活一点的，他可以选择在横琴有多次往返券以后呢，他们可以选择，譬如说我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横琴那边呢，吃饭啊，或者是住酒店吧，所以真的是要看不同的旅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再来就是说，以其他的需求为例，比如说有些是喜欢康养的啊，来到横琴那个非常的舒服、非常生态的那个旅游，然后就有些人愿意来这边做一个，比如说一些康养的一个检查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咨询啊等等那些的话，他们愿意选择在横琴。来到横琴，挨着澳门这么近。过一条桥啊，5分钟、10分钟就到澳门了。如果你手拿着这个多次往返签的签证，其实他在澳门去买些东西啊，去品尝一些美食啊，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体验。除了这块以外呢，我们有些商务旅客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看展的时候其实是高峰期啊，那些酒店非常的紧张啊，横琴可以就支持到澳门的他们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啊。最后补充一个，我们也看着随着这个国际化程度啊逐步提升，我们横琴在接待这个国际旅客这块都有数据上面的增长得很快。那慢慢呢，我们也觉得就是未来的肯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这个增长，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很多的旅客，尤其是东南亚啊，他们有很多的直飞航班到澳门，然后他们过去到澳门玩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就是澳门可能他们可以停留个3天4天左右，但是有些可能我们放假的时候。那如果他们来到澳门以后，能不能延伸做一个大湾区旅游呢？横琴肯定是他们是必选的首站，因为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那个国家的免签了，他们其实来到澳门的航班直飞也很多的选择，而且啊，澳门跟横琴他们的本来的那个旅游资源就是初微发展嘛，所以其实旅客很愿意来到澳门玩完以后呢，再来到横琴譬如说去长隆啊，多住一个晚上这样子，所以形成一个很好的5天4夜，甚至是6天5夜。业的一些新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整个那个旅游的那个满足度啊，是提升很多，所以是可以很好的去共同去把澳门横琴打造一个一程多站的那个旅游模式的品牌，到我们的海外那边做推广，然后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我们澳门加横琴来旅游。
0: 林处长，目前横琴合作区已经出台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琴澳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发展呢？
3: 其实横琴口岸是来往澳门跟横琴最方便的一个渠道。我们采取了一个创新的那个制度，就是叫做那个两地一检啊，个模式。旅客就是只需要排一次队，然后呢就是出示一次证件，然后就可以直接从一边到了另外一边去了。就是比起其他那个关口来的比较便利，因为那个便利性呢，很多的旅客愿意选择到了横琴口岸。所以呢，就去年3000万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突破了。所以未来呢，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研究如何还是优化我们的通关的体验，方便旅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可以往来两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用叫做指模识别就是人面识别的那个模式然后就是时间上面也有所减小。
0: 好的，那接下来秦澳在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方面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3: 澳门跟横琴除了它的那个多元的旅游资源以外呢，我们其实也马不停蹄啊，吸引更多的一些新的项目。譬如说，我们已经在洽谈的能不能再吸引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旅游项目在横琴、澳门做一些观光的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游览，那这块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跟创新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演项目，其实澳门非常多的是表演项目，他们就不停的会更新啊，有些短期的，有些长期的都会有。澳门举办很多的不同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横琴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陆续新增的一些表演类的项目就是我们也准备在研究能不能推出一些消费券的项目，把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产品能够通过消费券那边减免一部分的成本呢，然后就是吸引更多的旅客就来到那个澳门跟横琴旅游的时候呢，节省了下来的钱，可以再买吃的、买喝的、买那些礼物这样子是更好的体验。从一些硬件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澳门跟横琴的两边都有很近的一个机场服务。譬如说，以横琴为例往东边25分钟就到澳门国际机场了，往西边也是大概2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珠海金湾机场。金湾机场到我们大部分的那些城市都有很多的航班，哪怕到远一点的。 东北啊、西北啊，其实都有航班，所以就很方便我们的旅客从西北啊、东北，就是远一点的地方，来到我们珠海，再到横琴，再到澳门。一些东南亚的旅客，他们飞到澳门以后，再到我们横琴那边来玩，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把我们的旅行社企业啊，就是引导他们是不是可以把横琴、澳门作为那个目的地以外，也可以作为一个集散地，作为其他的国家到我们国家去旅游的一个理想的口岸。然后澳门跟那个横琴就是旅程以后呢，再通过我们的珠海机场到我们别的城市，比如说张家界啊、成都啊等等的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的产品可以做一个联合的。所以就我们也希望啊，那些旅客可以利用好我们的那个便捷度啊，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一程多站那个旅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李军先生，听下他对琴澳文旅融合发展的观察和分析。李教授您好，据您观察，横琴加澳门模式对澳门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4: 横琴加澳门这种联动模式呢，它就本质上还是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这种融合吧，是一种破壁融合，为澳门旅游业的转型和扩容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创新探索正在重塑大湾区文旅的新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三大积极的效应，第一个就是彻底打破澳门的空间天花板，提供了一个超级腹地吧，因为澳门的地方比较小。横琴不仅可以承接澳门溢出的这种游客住宿与休闲需求，还有这种广阔的生态山水空间，两地这种一拍即合啊，形成比较完美的这种互补格局。第二个效应呢，就是这一联动呢，成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神助攻，因为借助横琴的政策与土地红利啊，澳门的会展啊、文创啊、中医药等等啊、旅游加这些元素呢，得以跨界深度融合。我想这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菜单，更让澳门的经济底盘走向复合和多元，文旅的生态呢也变得更加健康，抗风险能力直线上升。最后呢，琴澳同城化可以极大的降低了这种出行的限制，催生了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流量聚变效应，两地面向内地与国际游客啊，携手打包推出连城产品，可以进一步模糊边界感，让一趟旅行能够同时拥有都市繁华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流量共享呢，不仅可以稳住澳门的基本盘，更可以将其推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舞台。
0: 那您认为当前澳琴联游受到市场欢迎，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4: 它之所以可以出圈，还是本质上它是两个地方打破行政壁垒后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说，第一，这个制度创新的软联通可以扫清游客的出行障碍，因为两地在签证啊、交通啊、支付等领域的这种规则衔接变得越来越丝滑，游客往返两地呢几乎实现了无感通关，这种近似同城化的便捷体验，可以直接打消游客的出行顾虑，让跨城这种串门呢变得像逛街一样轻松随意。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禀赋的强互补，就可以提升行程的这种性价比。因为澳门拥有这种浓郁的都市风情，而横琴呢，坐拥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广阔的这种活动空间，两个地方呢强强联手啊，把繁华与生态同时打包成同一趟旅程，比较完美覆盖我们讲这个老中青三代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拓宽了这种旅游的物理和想象的边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业态叠加的深融合提供了无可替代这种情绪价值，因为从早到晚，从城到海游客无需这种长途的跋涉，就能在一趟旅程中把吃喝玩乐购啊这种全部拉满。我觉得这种一站式的沉浸式的体验，既可以满足当下人们追求新鲜感的撒卡欲，又可以以丰富度有效拉长它的停留时间，成了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文旅联动产品。
0: 好的，李教授，您认为澳琴联游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旅发展是否有推广借鉴的意义呢？
4: 澳琴联游的成功呢，就是打破边界的化学反应， 我觉得这套打法呢，对大湾区其他城市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啊，抱团取暖呢，可能才是当下的王道。首先，奥秦联游啊，示范了如何啊实现真正的这种同城化的体验，核心价值在于通关啊、交通、支付等等环节这种无缝对接，让跨城呢变得就像串门一样这种丝滑啊顺滑啊，我觉得这对广佛啊、深莞啊等地这种地理位置比较相近的城市启发比较大，能吃到跨区域流量共享的红利。第二个就是证明了这种差异化的互补。啊，我觉得才是这种组团出道的流量密码。因为澳门这种都市繁华啊，加上横琴这种生态相对这种咬合啊，避免这种同质化啊。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各有绝活啊，有的主打这种岭南古韵啊，有的深耕这种滨海浪漫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完全这种扬长避短，把各自这种独门绝技啊拼凑成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文旅的大礼包，用组合拳啊来打动游客。最后呢，我觉得就是探索了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产业多元化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路径。因为秦澳联手呢，不仅仅是为了打卡拍照，更是将旅游与会展啊、与文创、与康养啊、与医疗等等这种产业的深度绑定。我觉得这也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啊。通过这种区域的联动，可以进一步延长和拓展咱们的产业链，把简单的过路客啊变成这过夜粉。在更深维度，可以激活湾区城市的这种经济韧性。
0: 展望未来，您认为澳秦文旅融合发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啊？
4: 我觉得澳秦文旅，首先政策上，政策协同要从这种打通走向这种极致的无缝对接。第二个呢，就是产品上，我觉得还是要把一加一玩出这种沉浸感。因为未来这种爆款的路线啊，不是简单的这种景点的堆砌，而应该主打这种深度的一城多站的叙事。比如说白天在横琴啊释放压力啊，拥抱生态，拥抱自然啊；晚上去澳门感受都市繁华，品味烟火。通过这种巧妙的时间与动线的编排，啊，转化成这种连绵不断的这种惊喜体验，用丰富这种情绪价值啊，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第三呢，我觉得对外宣传呢，啊，要联手打造这种世界级的超级 IP 啊，秦澳应当这种像我们讲兄弟同心啊，共同包装面向全球这种超级文旅大 IP，整合双方的顶流的资源啊，用国际化的语境和潮流的玩法去吸引全球的游客，把澳秦呢塑造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魅力啊、前沿体验的必去的这种世界级的目的地，在国际舞台上形成强大的这种品牌共振。最后呢，我觉得人才培养方面呢，要成为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最强大脑呀，因为一切这种美好蓝图啊，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落地。就我们就要培育一批这种既懂澳门中西交融底蕴的啊，同时又熟悉这种横琴创新节奏的，同时还具备这种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多元化这种文旅人才。通过搭建两地人才流通的这种绿色通道，让新鲜的创意和专业的管理啊无缝流淌，为秦澳的文旅的长远繁荣啊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余婷。首先来看看今日的节目亮点。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6: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前四月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多地发放首笔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贷款，
7: 挑战量子优越性认知，经典计算机成功解决复杂量子动力学问题，现代 AI 系统通过图灵测试首获证实。
6: 科创空间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徐周明，推动 Web3.0 与金融安全创新。
7: 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有香港氢能周，构建全球氢能交流合作枢纽，香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关键支撑。
6: 数字生活众多明星物种上身，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7: 而创意科技会睇睇暂时成权，一台人形机器人背后的长三角协同链。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初步核算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资源配置能力稳步提升，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1%、7.7%，全国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3%，海洋传统产业健康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稳步增长，海洋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9.4%，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2%，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和手持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6.4%、60.0%、8.9%。
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一到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睇，文旅休闲消费活跃，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服务消费是消费抗融升级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和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6: 再来关注今年1月20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通知，通知设立5000亿元专项额度，提高分险比例，降低担保费率等一揽子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民间投资。该政策发布4个月以来，不少地方已经实现了首单业务落地，比如5月11日，交通银行青岛分行联合青岛融资担保集团，成功为青岛某水产品加工进出口企业发放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将该笔业务顺利纳入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这个是青岛市落地的首批该计划项下业务。
7: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表示，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落地节奏快、覆盖广、成效初显。自从1月份这个政策出台以来，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5000亿元专项额度加速转化为实际投放。截至到目前，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山西、湖南等地落地业务，覆盖制造、水产、日化、科技等领域。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6: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项挑战量子计算优越性认知的重大突破正式发布。美国云斗研究所量子物理中心 CCQ 联合波士顿大学团队在最新科学杂志发文宣布，他们通过开发新型算法工具，利用经典计算机成功解决了一个被判定为量子计算机专属的复杂量子动力学问题， 以极低的算力成本开辟了量子物理研究新路径。
7: 这项突破是对量子优越性神话的一次驱媒，它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算力竞争的瓶颈往往不在于硬件，而在于算法和数学工具的创新。这项研究证明经典计算仍蕴藏巨大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不过我们都要警惕另一种极端，不可以是因为这个成果否定量子计算的长期价值。未来的关键不在于谁取代谁，而在于构建混合生态。换句话来说，用量子硬件攻坚极端复杂问题，同时以这个经典算

0: 化突破，不断抬高参照系，一种合作先是微观和宏观世界探索的正确路径。
1: 再来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科学家开展一项实证研究，首次证明现代人工智能 AI 系统通过了图灵测试。相关论文发表于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这个是首个严格采用图灵测试来评估大语言模型的研究。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于1950年提出，是检验机器能否逼真模仿人类对话，使人们无法只将其与真人区分开来的重要科学基准。
0: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大家所有的资讯了。有成阵间我们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到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Finis 成立于2019年，公司是专注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运用群体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令到数据不出门可用合规，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跨机构的智慧协作和高效决策。公司长期目标是成为跨境金融 AI 的基础设施，为 Web3.0 和数字资产建构更加安全可信的智能护航。相关内容我将会专访到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5: 徐总你好。
6: 哎，你好。
5: 公司呢专注于金融科技 AI， 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当初为何会选择这个金融科技这条赛道呢？
6: 因为其实这样的，这个跟我自己的经历以及香港本身的产业的特色呢非常有关系。首先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是最大的这个支柱产业，有很多人才呢最后他们毕业或者来香港读书完之后都留在了这个金融行业。那比如银行、基金、保险等等，这些机构非常的多，市场也非常的大。不只是香港本土的这个市场，因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更多的承载的是比如中国跟对接国际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那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枢纽。那所以呢一个是这个香港本土的这个特色的产业，然后呢我大学本身也是学金融和数学的。那么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在香港毕业，然后呢再就进入了证券行业做交易员、做市商，然后之后呢又去对冲基金去做交易策略的这个量化研究的工作就量化研究员。所以呢我对金融市场本身呢是比较熟悉的。
0: 是，刚才您提到了自己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金融和数学，又结合自己的金融行业的从业经历，你找到行业内有哪些发展的一些痛点，那么您又是如何利用这个 AI 技术来赋能金融业呢？
6: 我做量化研究的那个时候呢大概是2016-17年左右吧，然后呢我就开始大量接触到当时新兴的这个深度学习、深度神经网络这个算法。因为当时2016-17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对比现在的这个大模型来说其实还是很早很早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人脸识别可能还没有这么的成熟。然后呢当时我就在我们的基金公司里面我带了一个小的团队，专门去研究如何将 AI 的算法应用在交易策略，就是股票交易或者衍生品交易的这个层面。那么当时呢我就觉得就是我接触了很多这个就尝试过很多的这个 AI 的

0: 算法，然后呢，也在金融的数据上面应用过之后呢，我觉得 AI 这项技术呢，它是非常好的，能够非常好的帮助金融行业去赋能，去提高它的效率。因为金融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高质量的数据，而且是结构化的数据非常的多。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训练出一个非常聪明的 AI，它是需要喂大量的数据给它，那这个数据是基础，在这样一个有很好的数据基础的这样一个行业呢，AI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原本，比如说银行啊，或者说金融机构，他们需要人手去做，而且很繁琐、很麻烦，然后呢，而且很易受情绪或者说人为疏忽影响的一些工作，就可以替代它这个，或者帮他们提高这个工作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绝对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所以在离开了这个上一家公司，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基金公司之后呢，我就落实了我自己创业的这个想法啊，就是去做金融科技的 AI。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呢是有非常多的痛点，就是我在做之前我已经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进入之后呢，深入的调查之后呢，更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痛点啊，每一个都是可以用 AI 去更好的解决的，机会是非常多的。而且呢，本身我也具备这个金融的背景，原来是做交易员，然后也是做市商或者说量化研究。那么同时呢，也具备 AI 的技术背景。我是同时是 CFA，就是特许金融分析师，同时也是香港大学的数学和 AI 的博士，所以呢，我就一路从当时创业一直做到现在。
1: 可以说，徐总呢真的是深耕这个金融业多年哈，所以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呢也是很熟悉，找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方向。刚才你提到，就是我们用这个 AI 的算法，可以把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应用到我们的金融领域。那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公司如何应用这个 AI 算法来助力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公司呢，主要是有三个方向，就是我们三个业务的板块，我们目前在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创办之初19年开始呢，就一直在做的一个方向，就是说用广泛的、比较 general 的一个 AI 的技术啊，比如说机器学习或者深度学习啊，深度神经网络这个算法啊，去帮助金融机构更精准去分析他们的数据，比如说获客的数据、获客模型，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获客模型或者推荐系统的这个准确度和效率。那这是比较宽泛的，就是它其实他们的商业拓展的部门也好，或者他们风控部门也好，或者说不同的这个 IT 部门也好，其实都可以应用。这是一个比较泛化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说他们有什么数据，我们帮他们做什么样的分析。那么这个其实是从19年开始一直做，我们都会有涉及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更精准一些，更专注一些，就是我们过去3年以来的一个主力的方向，就是我们在做群体学习的技术。那么群体学习技术呢，主要是用来跨银行、跨机构之间，他们需要训练、协同训练 AI 模型的这个任务啊，也就是说打通这个银行之间的数据孤岛。那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具体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几个银行他们需要去做这个反洗钱的或者反欺诈啊，或者说一些可疑交易的识别和调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交易其实呢，它通常它是在多个银行之间流转，它是转来转去、兜兜转转的，它不会停留在一家银行里面内部一直在循环。那么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非常傻嘛，那么就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其实是在跟这个监管或者说跟银行在躲猫猫、捉迷藏，它是在多家银行之间流转。那么你单独去看同一家银行的数据呢，其实是非常难发现这个其中的问题的。就是说，你只看到它出去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回来了，那么这个似乎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几个银行的这个大规模的数据、整个交易网络、整个大图你放在一起去看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些迹象，就表明这个动作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可疑的，可能是犯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因为你数据量很大，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 AI 模型去帮我们的人工去进行诊断和识别。
1: 刚才徐总提到了就是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在金融业应用当中的一些原理，那如何能做到让这个数据在保护这个隐私的同时哈，也可以实现这个跨机构的智慧协作和高效的决策呢？
0: 好的， 我们如果有做过 AI 一点点 AI 的了解 AI 的朋友哈，可能会知道说这个 AI 训练模型它是需要把这个数据汇总到一起，比如说汇总到一台电脑上去，然后再把这个模型放上去进行训练，同几家银行一起要去训练这样一个，就用他们所有的数据一起去训练这样一个 AI 模型的话，那么传统的方法就是要将他们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同一部一个服务器一个 server 啊，也就是说可以简单理解成一台电脑上面去做这个训练。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就会直接的违反银行他们合规，就是数据安全以及合规的一些限制啊，因为银行呢，它持有的这个数据其实更多的不是它自己的数据，而是他们客户的数据，而且这个数据是非常敏感，涉及到他们客户的这些财产方面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个是非常敏感、高度敏感、高度隐私的一些数据。所以这个数据，任何的银行如果他们要共享出去，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难去做到这个合作的。那么这就变成一个死结。你如果想要去多银行去形成更精准的 AI 模型，你就多银行需要去合作。但是合作呢，就需要共享这些数据，但是偏偏这些数据又不能够共享，那么这个就循环就断掉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群体学习技术呢，其实就是原理分两层，第一层就是联邦学习，第二层是区块链智能合约，我们把它叠加了一下。首先，联邦学习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东西数据不能共享，但是它又需要合作，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反过来，数据是不是可以不动？就是数据是留在每个银行本地，就是它确保了数据的绝对安全。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模型做了一些这个部署和调整，就是我们把一个大的模型呢，分拆成若干个小的模型。子模型，然后把这个每一个小的部分，这个模型分发到对应的每一家银行的本地的服务器，在他们这个本地服务器上有他们自己的数据，然后在这个本地呢进行一轮的训练，一轮训练结束之后，把这个所有的子模型回收汇总，然后整合形成一次总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呢再进行下一轮的拆分分发，然后再在本地进行训练，再回来，我们简单可以理解成就好比说。我们原来是需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汇总到一起去进行训练的。那么现在呢，我不用了，每个数据都留在本地，我的这个模型呢就分拆成了若干个小的通信员。这个小的通信员呢穿梭在不同的银行之间进行沟通，然后沟通完，他把他的这个需要了解的信息情况带回来，而不是把原数据带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经过多轮的这样的反复的出去沟通，然后又回来。整合，然后大家碰在一起碰头开会，那么这样就形成非常高精准一个模型。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一个两全其美，就是说我们既保护了这个数据隐私，因为数据没有做任何的移动，对吧？没有出域。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做到这个多银行实现了真正他们的这个协同协作，一起去用他们所有的数据去训练出来这样一个 AI 的模型。这么个做法呢，其实是也是有代价。那么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我们业界的术语叫通讯的成本非常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一下，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汇总过来进行运算，对吧？或者说进行 AI 模型的训练，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数据只需要跑一次腿，就它跑一次跑到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服务器上面，训练完了之后再拿回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它只是经过一次的这个跑腿。那么但是呢，为了要实现这个数据不动。而且呢，要实现多银行的协同，那我们就势必要把这个用我们刚刚联邦学习的这个技术呢，把它这个进行多轮的这个模型的拆分、分发、回收。那么相当于这么多通信员要不断的在大家之间穿梭来回跑，那么这个其实他们跑的这个次数呢，其实就非常的多。这个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通讯成本就非常的高，可能计算的速度就比较慢。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一层，就联邦学习这一层，其实针对很多。具体的一些银行的场景，或者说一些金融机构的场景，我们针对了，做了很多针对性的场景的这种优化，能让它的整个运算的效率能够达到最高，能够达到提升10倍之多。同时呢，我们第二层就是我刚讲到的这个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技术，也就是我们香港最近在大力在推行的这个 Web 3.0的这个技术。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不仅是保护了每个银行他们本地的数据的安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用区块链的技术呢，实现了真正的分发模型、回收模型整个这个过程的完全去中心化。刚刚讲到的，如果是模型要分发、回收，然后呢整合这个动作，它要经过很多轮、很多轮的这个沟通跟整合。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 动作其实是需要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还是需要一台电脑去进行调配的，对吧？那么这台电脑其实传统的仍然是要中心化的，就是我需要一台电脑在这个地方负责把这个通讯员这些通讯员回收回来，然后大家开会，然后再分发出去，再派出去，再回来。那么这样的话，虽然银行的数据本地数据并没有外泄是安全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个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器去承载了整个模型训练的所有的记录以及模型的所有的参数，那么其实如果这个节点被黑客黑掉，或者说一旦是被突破了，那么它其实就会比较危险。那么有的数据很可能黑客可能会通过这个原模型的一些参数反推回一些银行的某一些的原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还是增加了这个风险。那么所以我们第二层的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呢，就是在这个之上完全实现了去中心化的联网学习，就是说我把这个原本需要中心化去调度的这样一个电脑都给它随机化，不存在了。就是说我每一轮通过智能合约，每一轮的这个整合分发的这个任务，可以随机选中这些所有参与银行多方其中的一个服务器，去让它去做这一轮本轮的这个工作，然后下一轮呢，又随机到另外一个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银行的服务器上面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就你没有任何一个银行能够真正完全掌握其中的整个完整的过程，也不存在被黑掉的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保护了这个模型参数的安全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两样的这个安全性的同时保障，就是我们的技术的最大的特点和技术的创新点。
2: 刚才也是讲到了公司应用 AI 助力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应用的技术包括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也是应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去中心化。那么公司创新发展的第三个方向的业务板块是怎样的？
0: 第三个方向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它的能力提升是非常快的。金融行业它需要是将这种智能快速的落地到具体的服务场景当中去。那么，所以我们其实未来会帮金融机构，比如说这个银行啊、券商啊，或者大模型去做不同的问题的诊断和系统的优化，大概是这三个方面的方向吧。
2: 明白，刚才徐总呢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公司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内容哈，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群体学习技术、区块链 Web 3.0去中心化的这些技术，也是建立了多个小模型，可以让多家银行的数据哈，在协同共享的时候呢，可以提升金融业的数据安全哈。所以说呢，还是蛮多创新的一些亮点的哈。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聊到这里哈，非常感谢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徐总。
0: 好，感谢。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
4: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
4: 咗嘅？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这把是走进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资讯。主题论坛、合作签约、产业展览、公众教育、技术考察等等，以内联外通兴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香港兴能周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到数千位海内外相关领域人士参与。一位嘉宾认为，香港可助力构建连接内地和国际的兴能合作枢纽，实现多方共赢。作为兴能周的主要活动，2026国际兴能发展论坛吸引了来自政府、业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汇聚一堂，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趋势。
10: 是的，广东省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刘杰在论坛上发出合作邀约，他表示依托香港的国际窗口，推动佛山兴能装备与核心技术抱团出海，共工硬科技，共建兴能检测认证与标准协同体系。现代汽车集团、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等企业在论坛上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发展香港兴能业务，促进区域供应链整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就表示，过去三年，该处已经成功促成多家领先兴能企业在香港落户，其中数家已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累计集资超过25亿港元。在会场外近4000平方米的兴能产业产品展示区，汇集了最新设备技术与高效成果等多项科普活动及比赛，也吸引了众多目光。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金丰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晓文近日在北京表示，我们的业务涉及到海外40多个国家，始终是选择香港作为企业出海最有力的平台之撑。当日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联合举办新时期新势能战略与实践分享会。
10: 是的，香港已成为内地企业加速国际化布局的重要平台。作为清洁能源企业的国际业务控股平台，金丰国际2010年在香港成立。徐晓文就说，从2009年起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年碳中和概念兴起之后，他们发现过去基于香港监管标准打落的基础有几咁重要。香港的合规要求帮助公司获得国际客户信任。洛舒适有限公司专注于非洲、拉丁美洲等市场的卫生用品生产销售。咁呢间公司嘅非执行董事周伟仁就介绍话，啱啱启动上市嘅时候，多数中介机构都婉拒。2025年11月成功喺香港上市，佢话大家从唔理解非洲到信任非洲，香港资本市场功不可没啊！

0: 至到2025年底，中国喺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但企业出海亦都系面临对目标市场监管环境认识不足、跨境财税合规体系不健全等挑战。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投资推广总监王晴在这一场分享会当中介绍，去年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特区政府整合各界资源打造走出去方案。王晴说，理想汽车以香港为战略据点，统筹研发、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国际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泡泡玛特借助香港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优势，加速国际化。香港正是成为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关键支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从全球巡演的原创舞剧，到跻身国内前列的微短剧，再到喷涌而出的小成本电影，近年来深圳以一部部原创精品书写文艺答卷，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揸作品和揸环境相贯通，这里已经进出了一片万亿规模的文化产业热带雨林。咁雨林是何以生长呢？根系在于人才、政策、资源与城市包容性的交织滋养。而树冠则是那一个个从深圳出发走向世界的中国故事。
0: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深圳是一座以速度著称的城市，楼宇拔地而起，产业迭代更新，科技企业林立。但而家咧，呢一座城市令到世界刮目相看嘅系，唔单止系 GDP， 仲有佢喺快节奏背后涵养出嘅文化定力。近期公布嘅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规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3904家，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3: 是啦，一座科创之城长出了文产大树。那为什么是深圳呢？这座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众不同。数十年间，来自天南海北的创业者、艺术家、匠人在这里汇聚，带来各自的乡音、手艺和故事，亦都在碰撞融合当中，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包容是深圳最深的底色，精品是深圳最高的追求。咁唔少文化产业从业者都表示，嚟深圳嘅人都有各自嘅故乡，但系包容嘅深圳，好容易会令人形成新嘅城市归属感。正系呢种归属感，令到不同地域文化嘅创作者甘愿喺深圳扎根、潜心打磨，创造高质量嘅文化作品。
0: 近年嚟，深圳出台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专项政策，不断构建政策加资金加服务三位一体扶持体系，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深圳仲将会鼓励围绕 IP 塑造，推出 IP 文学作品，形成 IP 文学跨媒介的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原创 IP。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李道新等认为，深圳是经济科技人才高地，亦都是正在成为文化高地。 理应产出能够讲述深圳故事、广东故事、中国故事乃至世界故事的代表性文化作品。根植于深圳一片热带雨林的文产石果正是持续送达整个世界。
3: 再来关注近日工信部发布了第二轮第三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计划支持各省企业数量的公示。广东省总共有234家入围，其中深圳有119家企业，连续三年入围数量是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他城市来看，北京是99家，上海84家，宁波45家，重庆30家，天津24家，青岛20家，厦门15家，大连10家。每家重点小巨人企业将会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支持600万元。目前深圳市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量达到1333家，第二轮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在公示期结束之后将会达到262家，都是位居全国城市首位。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是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一是走进数字生活。近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几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几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 80% 以上。
6: 是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世的三只幼鸢茁壮成长，使到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当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头，一只雌虎带领着5只幼仔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在河南山，放龟雪豹成功实现了自然配对野外产仔，并且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咁我国就系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嘅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边啲手段正持续助力呢啲珍稀濒危嘅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咁壮大呢？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7: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8: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7: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8: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9: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8: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

0: 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时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6: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6: 一起来听
7: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6: 让生活更精彩。

0: 信呢班环节系创意科技。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重心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人形机器人呢个未来产业正系跑出令人惊叹嘅协同发展加速度。一台人形机器人从落单到组装发货，最快只要几个钟头。咁样嘅长三角速度从边度而嚟呢？核心零部件由边个供给？又系边个为呢个机器人装上大脑，赋予灵感呢？记者系沿住呢个产业链实地探访，揭开一台机器人背后卢苏接管赞子成权嘅协同密码。嚟听总台记者盛锦如、萧冰毅、陈阳嘅报道。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当天就能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2: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2: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4: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6维立传感器。
5: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6维立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6个方向的力。
1: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集聚了200多家优质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6: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7: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余婷、魏星，特别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了，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哈，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觉得优秀的歌手和歌曲去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住咁多位嘅，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冇错啦，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咁首先要进入到嘅就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嚟听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同埋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分享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携手汤飞带来的演唱《马上成功》。那这首歌呢，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了，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是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的张力。
1: 咁呢首歌咧系融合咗运动旋律嘅呢种激昂，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咁尚雯婕嘅口阔嘅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演绎啦，可以话系相得益彰，令大家过耳难忘啊！
0: 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继续系我哋嘅新歌推荐啦。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赵传演唱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哈，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在我们这一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呢，是这首歌曲的2026年的版本了。这首歌非常有情怀的音乐作品，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了。
1: 嗯，咁呢首歌里边嘅每一句歌词啦，同埋每一段旋律啦，其实都系令到大家感怀不已啊。咁歌曲里边表达出嚟嘅呢种感动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了。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呢。刚刚这首歌我相信也让很多的乐迷朋友回想起了曾经听歌的岁月哈，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不如见一面2026》。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的三号新歌作品了，不如见一面2026，是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这首歌也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了。
1: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之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好像歌词里面唱的这样，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这种深切思念。
0: 其实大家对于这首歌最深刻的印象哈，一定会包含有一年我们总台春晚的这个舞台上，海莱阿木和单依纯共同演唱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呢是非常的深情，然后旋律呢也是很舒缓的。那在2026这个版本当中，我们也听到编曲上其实做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又加入了这种古典的效果。我觉得是既有深情，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释怀的情绪在当中了。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海莱阿木。
1: 没错，虽然是不同的风格啦，但是表达出来的这种感情呢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星期分享到的第四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送出的四号新歌作品《逆行的路》哈，来自唐汉霄的演唱了。歌曲是以磅礴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展现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程。
1: 其实歌词都非常之有意思有意义的哈，就
0: 是
1: 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还写到用一身的傲骨换天道止步等等的句子，都是传递出来强烈的意志和孤勇的信念嘛。
0: 今天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啊，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我们看到评论区啊，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发来了很多歌，比方说有任贤齐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有 Don't Break My Heart， 有无地自容，说好了不见面等等，这些歌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下载搜索聆听一下。
1: 没错，确实是回忆翻曾经哈。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嘅名咧，其实都系同我哋今日嘅话题好有关系噶。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黄子宏凡演唱嘅《来自时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那这也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歌曲了。
1: 咁呢首歌咧系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里边系咁样写到嘅：我来自时光，亦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亦来自未来的能量。咁系传递同过往嘅和解，同对未来嘅期许啊。
0: 就如刚刚在介绍歌曲的时候，林谦说到的哈，这首歌也是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最话题了，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黄子弘凡是用非常深情款款的歌声带我们感受来自时光的温度，那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系继续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啦。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排喺第六位嘅歌曲啊，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的旋律是舒缓治愈的，歌词是聚焦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光芒，也是传递了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了。
1: 咁刘宇宁嘅成长经历啦，亦都系深刻影响咗佢嘅创作理念啊。因为佢系从街头演唱到行到一个万人嘅舞台啦，咁佢始终系强调所有光都系源于平凡嘅。
0: 听完了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这首非常走心的六号音乐作品之后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板块。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
1: 冇错，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第一首歌啦，系嚟自叶星图演唱嘅《李宗盛的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呢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哈，那就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而富有哲理，旋律

0: 是优美动听的，是以李宗盛老师他创作的这些音乐为引子，也是探讨了男人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易和内心当中的复杂情绪了。
1: 咁呢首歌曲呢，其实系叶圣陶向乐坛前辈李宗盛致敬嘅音乐作品。咁叶圣陶通过呢首歌曲啦，系表达咗自己对于李宗盛音乐嘅呢种喜爱同埋敬仰，咁同时都融入咗自己对生活同情感嘅独特理解。
0: 为什么在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这样一个音乐话题之下，首先听这首歌，也是源自于很多朋友会在网络当中表达的哈，听李宗盛老师的歌的感受就是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听歌的感受啊，听李宗盛老师歌的感受啊，发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
1: 冇错，跟住落嚟升级湾区嘅环节啦，继续为大家送出好歌曲啊！要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陈慧琳演唱嘅《时光厚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在现实世界当中，时光宝贵难以重拾。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后》里是以青春为题材，也是唱出了你我之间既温暖又难忘的往日回忆了。
1: 嗯，讲到青春呢，是我们人生阶段当中美好又难忘又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说可能已经是往事，但是却深深留藏在心底的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
0: 在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令人回忆曾经的好歌曲。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演唱的《此生如故》。

0: 听到的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此生如故》，他的歌词是深情而富有画面感哈，是以寒山、奈何、烛火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幅凄美动人的画面了。
1: 嗯，其实这首歌是讲述了一对恋人之间跨越时空和宿命轮回的爱情故事。
0: 嗯，
1: 歌词当中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的。
0: 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听到的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哈，要一起来分享陈晓东带来的《心有独钟》。
1: 嗯，没错啦，以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的。
0: 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26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5: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4: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4: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5: 聚焦长钱长投，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
4: 美军称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平静。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亦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民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

0: 巴伊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二十几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来听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红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蒙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蔡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蒙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蔡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蔡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钦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蔡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蔡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黎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是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自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滚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单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令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切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亦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令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 文章、指示等91篇，仲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表示，十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3: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3: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增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嚟历史性时刻。港澳各界人士表示，呢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令佢哋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任务搭载香港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

0: 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
1: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强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富蓉：
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家银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0: 澳门特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表示，这次香港专家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亦对澳门科研领域具有深远的鼓舞意义。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赵思哲：
3: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4: 下面摘要播放大湾区之声叶萍。叶萍指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圆梦天宫，必将进一步激发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励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叶萍认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在学专家，再到黎家营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航天热持续点燃港澳同胞探问宇宙的热情，激荡出爱国壮志的情怀力量。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时，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日。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4: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昨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5月25号，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
0: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该基金是广东省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将作为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统一出资与管理平台，负责统筹全省基金布局，坚持投长期、投硬科技，牵引产业、创新、人才深度融合。
4: 昨日，珠兆高铁高兆段接触网第一杆在高明至金利区间罗赫特大桥成功组立，标志着高兆段强电工程正式开工。珠兆高铁高兆段是珠三角西翼关键交通工程，作为广东省自主建设的350公里时速高铁重要区段，有效完善大湾区高铁路网布局，打通珠海、佛山至肇庆的快速通道，盘活肇庆东站综合枢纽功能，

0: 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亚马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话，俄外长当日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多云，33至27度；澳门多云，31至29度；广州多云，34至27度；深圳多云，33至28度；珠海多云，32至29度；佛山多云，36至27度；惠州多云，34至27度；东莞多云，34至27度；中山多云，34至27度；江门多云转晴，34至27度；肇庆多云，35至26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冠强、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同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从澳门老街的葡韵风情到珠海横琴湿地的绿鸟翩跹，一场串联城市记忆与自然诗意的旅程正在大湾区徐徐铺展。澳门拥有丰富而完整的历史建筑群、独特的人民气息、完善的综合度假设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魅力旅游目的地。而在横琴，海洋主题乐园、露营小镇等现代文旅项目与原生态红树林湿地相得益彰，这种都市风情加生态悠闲的文旅资源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市场吸引力。琴澳两地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形。今年四月，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四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集文创市集、主题特展、文艺展演、手作体验和特色餐饮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体验感，生动展现了澳门与横琴的历史文脉、体育活力、潮流创意与市井烟火气。活动期间，20场精品文艺展演轮番登场，从巴萨诺亚的慵懒旋律到葡式特色演奏的热情接拍，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享受。来自乌镇戏剧节的精品剧目《大白戏吉祥三宝》《卖货郎》，以自然亲切的表演和独具匠心的互动，深受观众喜爱。

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此次活动的过夜游客接近 1.2 万人，约占参与总人次的 26%。超过 1.7 万名受访游客表示，在参与艺墟活动的同时，还在周边景区、商业区消费。据统计，活动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 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当前汇聚琴澳两地资源优势的文旅项目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今年四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两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2024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进一步便民利器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措施明确，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以多次往返琴澳，参加琴澳旅游团的内地居民可以凭参团材料在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标注琴澳旅游的团队旅游签注。参团人员入境澳门后，七日内可以团进团出方式经横琴口岸多次往返横琴与澳门。自2025年1月1日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在一年内的每一个自然周都可以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七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签多行签注，在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七日。2026年5月，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启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通过指纹与面上双重生物特征识别，粤澳两地边检查验便可瞬间比对，一次放行。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过为期6个月的运行，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通关操作便捷高效。事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今年2月正式印发，此次修订紧扣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目标，突破原有框架，构建起产业提质、业态丰富、服务升级三位一体的扶持体系，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为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注入新动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便利澳门优质文旅资源延伸至横琴，扶持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产品联动方面，扶持办法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活动协同方面，扶持办法在支持琴澳联合举办文旅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强化实效导向，新增面向公众发布、按实际投入比例的考核，并给予更具针对性的补贴，促使琴澳合作从形式联合走向实效融合。支持夜间消费方面，扶持办法将夜间演艺、文创集市等纳入奖励范畴，最高奖励提升至100万元。并给予交通租赁补贴，同时降低亲水康养旅游申报门槛，并提高奖励标准，推动特色业态规模化发展。扶持办法还新增支持旅游国际化发展措施，硬件上支持全域多语种标识与导览系统建设，消除国际游客语言沟通障碍。人才上新增英语及小语种导游专项奖励，提供文旅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并对国际技能培训予以额外奖励，全面提升旅游从业人员国际化接待能力。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 2.7 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五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2026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

0: 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 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 35.3%、20.8%、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而家上午在澳门感受世围街巷的烟火气，下午在横琴正享生态绿洲的松弛感，一日之内领略双城风光已经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横琴加澳门正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吴创伟表示，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促进澳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方面，横琴合作区始终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全力推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创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各项工作。一是构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环境，承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功能辐射，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服务标准化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以澳琴同城为目标，推动两地文旅资源深度整合，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彰显一国两制实践的优越性和独特优势。二是全面提升款待能力，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品牌，横琴合作区正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合作区内的住宿、餐饮、娱乐等款待设施水平，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服务品牌，推动澳琴两地文旅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共生共荣。三是携手共拓国际市场，提升澳琴文旅国际竞争力。横琴合作区携手澳门，共同策划推广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和活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跟着来，我们连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彦杰先生。林处长你好，澳门与横琴在文旅资源上各具哪些优势呢？
3: 澳门跟横琴呢，其实旅游资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也知道澳门它拥有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名片，2005年拿到第31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就是那个2017年拿到这个美食之都。澳门也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资源，包括美食啊、购物体验等等。而横琴呢，就是作为那个补充我们的长隆，它是全球第六大的那个主题公园，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国家颁发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所以其本身的那个吸引性啊，旅客的那个整个游乐的好玩的那个选择。所以呢，我们把它有关的产品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包装，就也配套的我们一程多站啊，这样子的旅游模式，就在旅客这个心目中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到处走一走啊，都会借着几个地方去走的。譬如说我们去一些内地的省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跑几个城市，因为一个长的假期很难得，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看几个地方。然后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好的，那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秦澳两地近年来都推出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文旅活动或节庆项目呢？
3: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更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一些行程。针对我们发展国际旅客这个部分呢，是以英语作为媒介，是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旅客都可以更容易的掌握到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资讯。澳门一年里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每一年11月的那个葛兰披治大赛车，那个肯定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也有同期举办的那个国际美食节。在5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活动， 以行情为例嘛，一些商场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购物的优惠啊，还有就是我们也，譬如说有一些专场的一些表演，譬如说开心麻花，他们其实也特别为了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就是推出一个他们的那个节目，叫做偷心晚宴，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横琴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去举办那个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这块也是一个创新的项目。另外呢，譬如说澳门五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包括有些就是静态的展览呢，还有一些博物馆的那块，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只是要关注我们的那个澳琴盛事表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记录到。包括政府的，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项目，已经超过了40项就在里边的。有些静态的，也有些一些动态的活动都在里边可以找到。有一些是一些特别的展啊等等那些，其实在澳门那边有举办。至于行情，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艺术展还有文创的一些市集等等的。都是非常吸引人，包括当然我们长隆那边也有他们的长寿的节目，比如说他们的表演等等，那些都是非常吸引一些亲子游或者是一些闺蜜游，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去那边，所以那些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些搭配的这个项目。每一年的10月底我们一般都在10月最后一个周末会举办一个叫澳琴露营节，我们今年也准备去举办，过去这2届呢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有把那个比如说露营还有宠物友好等等的内容元素放在一个活动里边去，再加上我们也有零售包括澳门特色的产品我们横琴特色的一些产品食物等等的，都融入在2天的那个活动里边去。我们去年大概接待了有20000多个旅客，他们来参与的时候都非常享受我们整个大自然环境还有便捷的交通他们在澳门在周边的热闹的城市的。车变成一个这么舒服宁静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开车过来参与。今年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内容，我们会结合我们汽车销售的活动，因为我们去年3天的活动呢，就是卖到200台车左右，就是几千万的那个销售，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横琴去参观、去选购汽车产品。我们打算了今年呢，2个活动合在一起，又有露营生活，又有汽车销售。我们预计今年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0: 1000多行等便利政策落地之后，给秦澳两地旅游市场带来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3: 在横琴，我们有数据统计的来说2023年的时候的旅客这个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2023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100多万了，去年我们也达到1650万，那个增幅有10%左右。对比2024年呢，1503万呢，我们有一个挺大的增长。澳门呢，在去年呢，就是首次突破了4000万的旅客。随着1000多行这个政策呢，好处，譬如说，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有不同的旅客，他们有不同的诉求澳门的他可能的一些餐饮酒店都有澳门的自己的一个非常浓厚的那个当地的特色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经济水平可能一般的旅客，对于一些住宿有可能那个预算呢没有太高，有些旅客他可以就是比较灵活一点的，他可以选择在横琴有多次往返迁以后呢，他们可以选择，譬如说我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横琴那边呢吃饭或者是住酒店嘛，所以真的是要看不同的旅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再来就是说，以其他的需求为例，比如说有些是喜欢康养的来到横琴那个非常的舒服、非常生态的那个旅游，然后就有些人愿意来这边做一个，比如说一些康养的那个检查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咨询等等那些的话，他们愿意选择在横琴。来到横琴，挨着澳门这么近，过一条桥5分钟、10分钟就到澳门了。如果你手拿着这个多次往返签的签证，其实他在澳门去买些东西去品尝一些美食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体验。除了这块以外呢，我们有些商务旅客，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看展的时候，其实是高峰期那些酒店非常的紧张横琴可以就支持到澳门的，他们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最后补充一个，我们也看着随着这个国际化程度逐步提升，我们横琴在接待这个国际旅客这块都有数据上面的是增长得很快。那慢慢呢，我们也觉得就是未来的肯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这个增长，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很多的旅客，尤其是东南亚他们有很多的直飞航班到澳门，然后他们过去到澳门玩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就是澳门可能他们可以停留个3天4天左右，但是有些可能我们放假的时候。 那如果他们来到澳门以后，能不能延伸做一个大湾区旅游呢？很紧。

0: 肯定是他们是必选的首站，因为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那个国家的免签呢，他们其实来到澳门的航班直飞也很多的选择，而且啊，澳门跟横琴他们的本来的那个旅游资源就是初微发展嘛，所以其实旅客很愿意来到澳门，玩完以后呢，再来到横琴，譬如说去长隆啊，多住一个晚上这样子，所以形成一个很好的5天4夜甚至是6天5夜的一些新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整个那个旅游的那个满足度是提升很多，所以是可以很好的去共同去把澳门横琴打造一个一程多站的那个旅游模式的品牌，到我们的海外那边做推广，然后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我们澳门加横琴来旅游。
1: 林处长，目前横琴合作区已经出台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秦澳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发展呢？
0: 其实横琴口岸是来往澳门跟横琴最方便的一个渠道。我们采取了一个创新的那个制度，就是叫做那个两地一检啊个模式。旅客就是只需要排一次队，然后呢就是出示一次证件，然后就可以直接从一边到了另外一边去了。就是比起其他那个关口来的比较便利，因为那个便利性呢，很多的旅客愿意选择到了横琴口岸。所以呢，就去年3000万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突破了。所以未来的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研究如何还是优化我们的通关的体验，方便旅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可以往来两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用叫做纸模识别啊，就是人面识别的那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时间上面也有所减小。
1: 好的，那接下来秦澳在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方面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0: 澳门跟横琴除了它的那个多元的旅游资源以外呢，我们其实也马不停蹄啊，吸引更多的一些新的项目。譬如说，我们已经在洽谈的能不能再吸引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旅游项目啊，在横琴、澳门做一些观光的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游览，那这块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跟创新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演项目，其实澳门非常多的是表演项目，他们就不停的会更新啊，有些短期的，有些长期的都会有。澳门举办很多的不同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横琴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陆续新增的一些表演类的项目啊，就是我们也准备啊，在研究能不能推出一些消费券的项目，把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产品啊，能够通过消费券那边减免一部分的成本呢，然后就是吸引更多的旅客，就来到那个澳门跟横琴旅游的时候呢，节省了下来的钱，可以再买吃的、买喝的、买那些礼物啊，这样子是更好的体验。从一些硬件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澳门跟横琴的两边都有很近的一个机场服务。譬如说，以横琴为例啊，往东边25分钟就到澳门国际机场了，往西边也是大概2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珠海金湾机场。金湾机场到我们大部分的那些城市都有很多的航班，哪怕到远一点的东北啊、西北啊，其实都有航班，所以就很方便我们的旅客从西北啊、东北就是远一点的地方来到我们珠海，再到横琴，再到澳门。一些东南亚的旅客，他们飞到澳门以后，再到我们横琴那边来玩，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把我们的旅行社企业啊，就是引导他们是不是可以把横琴、澳门作为那个目的地以外，也可以作为一个集散地，作为其他的国家到我们国家去旅游的一个理想的口岸。然后澳门跟那个横琴就是旅程以后呢，再通过我们的珠海机场到我们别的城市，比如说张家界啊、成都啊等等的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的产品可以做一个联合的，所以就我们也希望啊，那些旅客可以利用好我们的那个便捷度啊，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一程多站那个旅游。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李军先生，听下他对秦澳文旅融合发展的观察和分析。李教授你好，据您观察，横琴加澳门模式对澳门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4: 横琴加澳门这种联动模式呢，它就本质上还是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这种融合吧，是一种破壁融合，为澳门旅游业的转型和扩容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创新探索正在重塑大湾区文旅的新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三大积极的效应，第一个就是彻底打破澳门的空间天花板，提供了一个超级腹地吧，因为澳门的地方比较小。横琴不仅可以承接澳门溢出的这种游客住宿与休闲需求，还有这种广阔的 生态山水空间两地这种一拍即合啊，形成比较完美的这种互补格局。第二个效应呢，就是这一联动呢，成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神助攻，因为借助横琴的政策与土地红利啊，澳门的会展啊、文创啊、中医药等等啊、旅游加这些元素呢，得以跨界深度融合。我想，这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菜单，更让澳门的经济底盘走向复合和多元，文旅的生态呢也变得更加健康，抗风险能力直线上升。最后呢，秦澳同城化可以极大的降低了这种出行的限制，催生了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流量巨变效应。两地面向内地与国际游客啊，携手打包推出联城产品，可以进一步模糊边界感。让一趟旅行能够同时拥有都市繁华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流量共享呢，不仅可以稳住澳门的基本盘，更可以将其推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舞台。
1: 那您认为当前澳行联游受到市场欢迎，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4: 它之所以可以出圈，还是本质上它是两个地方打破行政壁垒后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说，第一，这个制度创新的软联通可以扫清游客的出行障碍，因为两地在签证啊、交通啊、支付等领域的这种规则衔接变得越来越丝滑，游客往返两地呢几乎实现了无感通关，这种近似同城化的便捷体验，可以直接打消游客的出行顾虑，让跨城这种串门呢变得像逛街一样轻松随意。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禀赋的强互补，就可以提升行程的这种性价比。因为澳门拥有这浓郁的都市风情，而横琴呢，坐拥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广阔的这种活动空间，两个地方呢，强强联手啊，把繁华与生态同时打包成同一趟旅程，比较完美覆盖我们讲这个老中青三代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拓宽了这种旅游的物理和想象的边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业态叠加的深融合提供了无可替代这种情绪价值，因为从早到晚，从城到海游客无需这种长途的跋涉，就能在一趟旅程中把吃喝玩乐购这种全部拉满。我觉得这种一站式的沉浸式的体验，既可以满足当下人们追求新鲜感的打卡欲，又可以以丰富度有效拉长它的停留时间。成了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文旅联动产品。
1: 好的，李教授，您认为澳擎联游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旅发展是否有推广借鉴的意义呢？
4: 澳擎联游的成功呢，就是打破边界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套打法呢，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抱团取暖呢，可能才是当下的王道。首先，澳擎联游示范了如何实现真正的这种同城化的体验，核心价值在于通关交通、支付等等环节这种无缝对接，让跨城呢变得就像串门一样这种丝滑顺滑我觉得这对广佛深莞等地这种地理位置比较相近的城市启发比较大，能吃到跨区域流量共享的红利。第二个就是证明了这种差异化的互补。我觉得才是这种组团出道的流量密码，因为澳门这种都市繁华加上横琴这种生态相对这种咬合避免这种同质化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各有绝活有的主打这种岭南古韵有的深耕这种滨海浪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完全这种扬长避短，把各自这种独门绝技拼凑成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文旅的大礼包，用组合拳来打动游客。最后呢，我觉得就是探索了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产业多元化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路径。因为秦澳联手呢，不仅仅是为了打卡拍照，更是将旅游与会展与文创与康养与医疗等等这种产业的深度绑定。我觉得这也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过这种区域的联动，可以进一步延长和拓展咱们的产业链，把简单的过路客变成这个过夜粉。在更深维度，可以激活湾区城市的这种经济韧性。
1: 展望未来，您认为澳擎文旅融合发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啊？
4: 我觉得澳擎文旅，首先政策上，政策协同要从这种打通走向这种极致的无缝对接。第二个呢，就是产品上，我觉得还是要把一加一玩出这种沉浸感。因为未来这种爆款的路线不是简单的这种景点的堆砌，而应该主打这种深度的一程多站的叙事。 比如说白天在横琴啊释放压力啊，拥抱生态，拥抱自然啊，晚上去澳门感受都市繁华，品味烟火。通过这种巧妙的时间与动线的编排，啊，转化成这种连绵不断的这种惊喜体验，用丰富这种情绪价值啊，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第三呢，我觉得对外宣传呢，啊，要联手打造这种世界级的超级 IP 啊，秦澳应当这种像我们讲兄弟同心啊，共同包装面向全球这种超级文旅大 IP，整合双方的顶流的资源啊，用国际化的语境和潮流的玩法去吸引全球的游客，把澳秦呢塑造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魅力啊、前沿体验的必去的这种啊世界级的目的地，在国际舞台上形成强大的这种品牌共振。最后呢，我觉得人才培养方面呢，要成为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最强大脑呀，因为一切的这种美好蓝图啊，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落地。就我们就要培育一批这种既懂澳门中西交融底蕴的啊，同时又熟悉这种啊横琴创新节奏的，同时还具备这种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多元化这种文旅人才，通过搭建两地人才流通的这种绿色通道，让新鲜的创意和专业的管理啊无缝流淌，为秦澳的文旅的长远繁荣啊注入源源不断的啊内生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9: 系啦，咁啊，俗语有云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噶啦，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咧。嗱，大湾区之声方面咧，可以喺香港收到 FM 102.8啦，澳门珠海真系 FM 105.4嘅，广州 FM 98.0啊，记住咯噃，仲有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噶，而香港之声方面咧，即系 FM 87.8，仲有 AM 675啊吓。咁另外咧，仲有好方便嘅手机上下载云听呢个 Apps 咧，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啦，高分红同埋福利投资嘅相关知识嘅。
9: 跟住咧会有股市扫描啦，我哋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啦，同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啦，为大家构思呢个港股同 A 股行情，专业分析，千祈唔系走鸡啊！
8: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关注咧，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啊，透过文博会嚟睇睇啦文化产业嘅新变化。
9: 咁财经发布咧将会重点关注商务部发布4月份嘅智能眼镜同人形机器人嘅网龄额啊，分别咧系增长175.2%同20.6%啊。
8: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啦，广州南沙多举措发展文旅产业，邀请全球文旅企业同埋游客嘅。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一呈现。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走势。好啦，即系关注一下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见到开盘之后咧，三大指数咧都有一定嘅震荡嘅，咁相对创业板指咧系较为之顽强啦，咁但系咧就上证同埋深证咧都有少少一个震荡往下嘅趋势，咁啊见到条黄线嘅相对嚟讲咧较为之弱啦，啲中小盘概念类嘅个股今日唔算十分之活跃嘅，望一望啦，中午收盘上证指数咧收喺4117点啊，下跌34个指数点，跌幅0.84%，深证成指咧系15718点，下跌137点，跌幅0.87%。最后板指咧报喺4000点嘅整数关系啊，咁啊下跌咗20个指数点，跌幅0.51%。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见到今日半日市咧已经过咗20000亿嘅水平吓，咁其实之前咧。 一段时间的成交额都是较为之活跃的，半日过20,000亿，其实预示着市场的这种信心仍然较为之强的。除此之外，再关注今日个股方面，今日就跌多升少，上证个股加数就未够1,000家，而下跌个股加数去到了4,200家的水平。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见到虽然就市场是有一定的震荡，但仍然有些板块出现一定的轮动的。其中见到贵金属今日来讲升幅是居前的，其中招金黄金打到涨停板的位置，整个板块都2.3%的升幅。另外还有金融股也有发力的，今日券商、保险、银行息数也出现了一个上升，都是一个升多跌少的格局的。除此之外，见到就一些小金属类的个股都跟随着贵金属同样有爆发，包括就一些发电都是有较强的一个表现，似乎都是一些传统周期类的个股今天是重拾升势，都是市场一种的轮动。但当它们升的情况之下，见到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就会出现一定的下跌的，包括今天一些算力的概念、一些光通讯的板块，还有就来自一些航天装备、商业航天类别的个股等等，都是有一个调整的表现出现的。
9: 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咧中午时分咧都系嚟到呢个升幅嘅位置，特别喺呢个科创指数方面啦，咁升幅比较大，添超过2%啊。分别宝宝啦，呢个恒生指数咧系升幅0.54%嘅，上升137点几，中午时分嚟到咧25,743.37点。国企指数咧升幅0.91%啊，上升78点几啊，中午时分嚟到8,629.03。恒生科技指数咧就系上升2.29%，升到111点几，收于呢个中午时候咧嚟到4,980.94点噶。咁好明显咧就喺盘面上面呢个权重科技股咧系领涨嘅吓。咁另一边厢咧，咁啊都系上一段时间嘅呢个包括半导体晶片啦，包括啲机器人概念啦，呢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啦，仲有集成电脑方面咧，今日都系领涨嘅。咁除此之外咧，黄金等呢个重金属啦，譬如话金属元啦，或者系呢啲稀土方面嘅板块咧概念咧，都系涨嘅吓。上昼时分，咁调整方面比较多嘅，我留意到咧就系呢个内地嘅物管股啦，呢个板块啦，同埋咧就系医疗器械啊、生物科技等方面咧，仲有系酒店方面，今日都系相对嚟讲系面临比较大嘅调整嘅。咁啊，具体点样情形咧？稍后请阿潘铁生潘主席咧为我哋一扣息啊吓。
8: 再关注啦，近日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咁啊，见到咧就喺美股方面咧，琴日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升势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0,579点，上升0.58%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343点，升0.19%。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73点，上升0.37%嘅。
9: 咁啊，欧洲方面三大指数亦都系收升嘅，英国富士100指数咧升0.22%，收于10,466.26点。法国 CAC40 指数咧升幅1.76%，收于8,258.26点。德国 DAX30 指数咧升幅2.01%，收于25,389.10点。
8: 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股市嘅情况。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咧，我哋嚟学习高分红与复利投资嘅威力啊。
13: 邝主任好啊！关于高分红同复利投资嘅威力，我嚟举个例子啦。假设有两间公司，分别系 A 同 B。他们在过去10年当中，每年的净资产分别增长12%和20%。现在相对于10年以前，两间公司的净资产增长了分别是211%和519%。看下去很明显，第二间公司更加赚钱。
9: 是的，小儀，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在 A 公司历史上净资产增长更加慢的原因，就不单止来自其基本面的因素，也是来自这个高分红率的时候。如果这间 A 公司在历史上每一年都拿出相当于净资产 6% 的现金来进行分红，那就会导致它在过往的财务报表当中的增长更加慢，基本面看起来会更加差。但实际上，当投资者收到分红并且进行这个福利再投资之后，投资 A 公司的投资者实际上收到的税前回报是 18% 的，而不是历史报表上体现出来的 12%。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A 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技巧就是用长期持有的态度来交易了，交易者在10年当中的回报率都会达到 423%， 只是比 B 公司少不到1/5的。投资高分红率公司的好处还不单止是这样，相对于发展更加快速的公司，愿意给出高分红的公司往往业务会更加稳定，由于冒进投资导致到商业行为失败的概率会更加小。
13: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家现在每年净资产增长 10%， 同时进行 6% 分红的公司，在10年以后维持同样格局的可能性要大于一家每年净资产增长 30% 但是不分红的公司。同时呢，对现金更少的需求也都反映出了高分红公司的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有利，行业更加成熟，被竞争对手取代的概率呢就更加之小了。
9: 是的，小儀儀，不过呢，投资者还需要甄别一种偽分红的情况。此外呢，如果仔细观察内地资本市场的数据呢，就可以发现高分红类的这个公司经常集中在一些蓝筹股的行业当中，而这个呢也是蓝筹股价值的一个基石，即是呢，这些蓝筹股历史上的净资产增长和细公司是不可比的，而且呢需要加上分红和福利再投资之后的数据才能进行同等比对的。当然高分红率就并不是拣选这个优秀公司的唯一因素，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忘记了考察高分红所带来的福利增长，也必然是会失之偏颇的。
13: 邝主任啊，咁我哋有啲乜嘢依据呢？
9: 哦，咁啊，可以咧学习下两低一高模型咯。嗱，我分析过咧两个能够显著带嚟超额收益嘅模型，即系按照低 P/E 同埋低 P/B 选股嘅模型，按照高股息率 DY 选股嘅模型。呢度咧，我再将呢两个模型咧作进一步嘅深化啊，并且咧将佢结合埋一齐，组成一个新嘅模型啊。
13: 嗯，书上有写啊，简单嚟讲就系喺每个时点，选择当时往前数12个月股息最高的，又或者是 PE 和 PB 排名的平均数最便宜的一些股票。这里呢是讲综合排名，同埋亦都可以选择30只的，又或者是三者兼有之，然后你持一段时间，在下一个阶段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调仓。
9: 是的，小儀兒，我們先叫它做兩低一高模型。在對歷史數據進行的回測當中，高股息率模型選擇這個前數12個月股息率最高的30隻股票，在長期持續顯著地戰勝市場的同時，低 PE 和低 PB 結合的模型也都顯著地戰勝市場。如果可以將以上兩個模型疊加在一起，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兩低一高模型。
13: 哦，亦即系话，我哋将单个股票喺一个时点上嘅 P/E、P/B 同 D/Y 分别做一个排序，然后将三个排序嘅平均数做综合排序，就可以得到两低一高模型嘅排序啦。
9: 系啊，小儀儀，结果显示咧，呢个模型咧取得咗高额嘅超额收益。
13: 邝主任啊，我发现喺相关性对比分析当中，高股息率的股票在几乎任何一个时点上面和低 PE、低 PB 的股票几乎都是完全重合的。
9: 是的，所以呢，小儀，无论是用这个高股息率的模型还是低 PE、低 PB 模型，其实选出来的可能都是一批类似的股票，所以才会得到相似的结果。而这一批股票有一个共性，就是从概率上来讲，它们是既便宜又优质，就是股息高、盈利高、净资产多、股价还要低，这个才是模型的真正意义。
13: 咁喺使用呢一个模型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呢？
9: 哦，咁啊，嗱，呢个好问题，我哋下堂课再讲嚟，好唔好？先落课先，拜拜。
15: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3: 小儀兒扮演者露如，
1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9: OK， 嚟到股市扫描嘅时间啦，先嚟扣息港股方面，请将你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嘅，潘主席你好。
17: 系主持你好啊，
9: 你好啊。咁今朝上昼嘅港股市场一开始吓一吓大家，咁后来咧就非常之好嘅上扬嘅一路啊，请你点评下半日嘅呢个市场表现先。
17: 系咁啊，半日市场咧就都系平稳向上啦。咁啊，见到就特别系啲系芯片类啊，相关嘅一啲系股份咧都有所上升嘅。咁啊，估计呢方面嚟讲咧都会为即係整個一啲係人工智能嘅市場咧，帶嚟更加大嘅空間喺度啦。咁啊傳統股嚟講咧，就啲科技股咧就係個別咧就係都係暫時係會觀望啦。因為點解騰訊咧就北水就有啲錢流走嘅，咁啊阿里巴巴就相對就強勢啲。咁啊，見到係朝早嘅時段咧，就都喺低位度咧，有啲錢係流翻入去嘅。咁啊，似乎都係漲跌不一啦。咁啊，都係炒股唔炒市嘅。油價跌，但係對航空股都有幫助咯。見到航空股都升翻。
9: 嗯，仲有黃金方面都有升幅啊！嚇，呢方面係咩邏輯咧？
17: 黃金啊，我諗係炒反彈啦，因為跌咗好多啊嘛。咁變咗就有一個小幅度嘅回升啦。咁但係黃金其實都係。處於因為呢兩日又好翻啲啦，金價咁啊對佢哋有個觸動喺度啦。咁但係始終金價都近期都係走弱嘅。咁啊，對後市嚟講都，但是大家都唔可以太過睇得太好住。
9: 好嘅。咁其實咧，今日上漲啲板塊咧，就係我哋同阿潘主席連線啦，一直都好關注港股市場嘅幾大高科技板塊啊，包括呢個人工智能大模型啦，包括機器人概念啦。咁啊，機器人咧就係年初嘅時候咧，潘主席已經同我哋講話咧，肯定係今年嘅其中一個主線之一噶啦嚇。咁仲有就啱先講嘅呢個半導體晶片方面啦，呢三大板塊咧係叭叭聲升嘅嚇。咁啊，當然仲有光通訊啊、儲存芯片方面啊咁樣樣。咁其實咧就即係都係個老問題啦。咁啊就係啲股民啊、投資者就話咧咁啊呢個時候咁啊。点啊？想请教潘主席，点睇呢一波升势咧？即系究竟，即系入咗市嘅人就揸唔揸得住？未入嘅人咧又因为喺度即系眼光光睇住，咁啊点样样嘅策略咧？系啦，你有咩建议咧？
17: 其实就芯片股咧，我都提过嘅。喺储存芯片嗰度咧，其实佢哋个加价幅度好高嘅。咁啊，包括積層板嘅嗰個係應用嗰度啦，咁其中有幾隻半身股咧係做得好出色嘅，咁譬如係好似喺積層板嗰度啦，就係原有嘅建滔啦，咁啊佢哋係做上游嘅原料供應啦，咁呢方面嚟講咧，佢個世界嘅佔有率咧。是去到 14.4% 嘅，咁佢呢方面嚟讲呢，过去加价加咗几次嘅，咁都嗰、那个利润呢都去到有加咗三成嘅加价，咁利润率呢就都有10几%。咁而盛宏科技呢就都系一个系下游嘅呢、這个積層板嘅业务嘅，咁佢都系好多大嘅世界嘅一啲，譬如包括特斯拉啊，同埋英伟达啊，都系佢嘅嗰个客户嚟嘅。咁佢加价咧就加咗就4.7倍嘅。咁其实就佢个世界市占率都去到接近14%，所以呢啲股份就继续会睇好咯。咁因为始终强者越强。咁至于芯片类股份咧，储存芯片咧就近期见到，譬如好似。兆易创新啦，咁佢较 A 股价就有个日价30%零啦。咁但蓝起咧就较佢嘅 A 股价咧就日价咧系52% 嘅。咁蓝起就有压力啦。咁但系兆易创新呢啲咧，其实佢做嗰个 MCU 啊嗰啲储存芯片咧就做得很好好嘅，而家都好短缺嘅。就呢方面嚟讲，个市场咧就系、是、会带嚟好大嘅一个发展空间，所以有啲股份虽然升咗，譬如好似即系头先讲嘅蓝起，咁佢可能要等佢回啦，咁佢做嘅系一啲 DRAM5 嘅一啲嘅业务啦，咁石创新咧佢系做 MCU 之外咧，就仲有系 Nano 啦、Nano Flash 啊、DRAM 啊，都系呢相类似嘅嘢嚟嘅，咁所以。 個發展空間好大。我諗咧，人工智能咧係睇翻呢啲儲存芯片同埋 PCB 積層板嘅業務為主嘅公司咧，因為佢加價加得多嘅，咁啊就對佢哋嘅業務個增長會更加大啲咯。因為設計都睇好咯，係啊。
9: 嗯，好啊，分析得好仔細啊。咁啊，對於呢個 PCB 即係我哋講嘅集成電路啦嚇，咁啊同埋呢個關於係呢個儲存芯片方面就是、DRAM 啊或者嗰啲啊，咁啊都好分析得好仔細嘅。咁啊即係你意思即係話咧，呢啲股咧雖然已經相當高位啦，咁但係咧喺呢個呢啲板塊啦，呢、這個品種啦，相當高位啦。但係由於佢哋嘅市場佔有率咧係相對嚟講有一定嘅呢個話語權啊，同時咧呢、這個技術咧亦都暫時唔會落後啊，咁啊冇咩替代嘅。
17: 係啊，冇人可以代替到啊，科技
9: 係啦。咁即係所
17: 以咁仲有咧 GPU 啦，係啊 GPU 嗰啲，譬如天數智芯啊，同埋嗰個因為星期五咧恆指入成分股嗰度咧公布咗一扎股票嘅。包括碧印科技都入了綜合指數啦，大模型裏面的 MiniMax 啦、智譜啦，兩隻最大、最代表性的股份都入了科指同埋係綜合指數嘅，咁所以我諗入指數嗰樣嘢都未係完嘅，仲有好多空間喺度嘅，因為始終佢哋個代表性好強，咁呢啲都值得繼續大家關注啊。
9: 嗯，係啦，咁啱留意到你啱啱講幾隻品種，我都即刻點咗佢哋嘅日線睇睇啊，有啲咧好似兆易創新咧就叭叭聲升嘅，基本上冇歇過嘅，咁有啲咧譬如話呢個碧印科技啊，或者係咁個蘭氣科技啊，咁有一段時間嘅調整咧一個星期以上嘅，咁嘅意思就係話咧，咁如果你呢個子彈充足啊，倉位 OK， 咁承受能力都 OK， 咁啊冇問題啊，咁可以咧就喺佢歇嘅時候咧，適當喺高位入手都冇問題啊。咁啊，但系咧風險自擔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作揀咗一個推薦嘅啫嚇，風險自擔。咁啊，但係其實咧
17: 係啱，
9: 係啊，冇錯，因為即係如果你唔喐嘅話咧，即係已經喺入邊嘅人咧就心驚驚，因為咁高位咁嘅時候，所以主要想問下潘主席咧，
17: 即係以嗰個銀碼嚟控制咯，即係唔好搏命買咯，即係你可以係細住啲。即係慢慢累積性咁吸納啦，每逢佢下跌，你就係細注咁買啲咯，咁變咗咁樣揸法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嘅策略咯。係
9: 啦，冇錯啦。以前我做財富學堂有句説話叫個倉位點為之合適咧，就係令到你晚黑可以瞓得著嘅倉位就合適啦。即係千祈唔好話曬冷啊，或者有種投機嘅心理啊咁樣嘅。咁另一邊雙咧，即係潘主席嘅策略一直都係話，即係如果你睇啱某一隻咧，就可以趁佢調整或者係呢個指數調整嘅時候，大市調整嘅時候，你就譬如陰啲啊，二三注啊。三四注咁入去，咁有兩個好處，一個咧就係作為一個即係話可能係一個拉低佢呢、這個，即係我哋買入市啊，最緊要入得平嚇，呢個最緊要啊！你入得平咧，咁啊以後上漲空間就大啊，抗跌嘅能力咧，心理壓力你都係相對嚟講有更大嘅包容度。另一方面，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咧嘅，大家都睇住呢一波歷史性嘅一個升勢啦嚇，咁啊你嗰啲少少買買咁啊，亦都算係參與歷史當中啦，係嘛？咁啊而且咧就買幾注咁啊，作為一個鋚定嘅作用，記住啊，你睇啱嘅時候係幾多價？咁啊，以後幾多價有一個鋚定嘅一個標誌點喺度嚇，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投資方式嚟嘅。咁其實啱先我哋問嘅問題咧，就目前嚟無論係內地 A 股啊，定係港股方面咧，大多數投資者都想問嘅問題，就面對高科技股嘅呢個紅吸效應啊，咁啊佢哋係升叭叭升，其他板塊咧暫時嚟講咧就唔得，有啲係停滯，有啲甚至乎咧面臨呢個調整啊。譬如話咧，就呢方面都係請教啊，因為年初嘅時候咧，潘主席同我哋講話，今年咧你睇啱咗兩條主線，一個係機器人板塊，第二個咧創新藥板塊。咁啊，相信都不少投資者咧，亦都係即係英雄所見略同啦，佈置喺呢個創新藥啦。但係由於啱先所講嘅紅吸效應啊，無論係內地 A 股定係港股方面咧，創新藥嘅佢一啲品種咧都係停滯不前，甚至係一路咁調整嘅。但係咧佢呢個公司企業嘅業績係冇問題嘅，個基本面係完全冇問題嘅。呢方面係咪應該繼續持有咧？
17: 係嘅，冇錯嘅。咁啊，即係其實好嘅股份就值得大家去。长期啲去系关注嘅。
9: 确实系啊。咁如果睇啱嘅话，就即系话要揸得住最紧要吓。升嘅时候咧冇恐高，跌嘅时候咧亦都冇恐慌吓。OK， 咁啊，即系总之就系你。其实关键一切都是买得便宜，同埋你个仓位要控制得好。如果仓位大的话咧，心大心细，每日睇咧都系心理上过唔去嘅。其实啱先问嘅几个问题都系最重要的问题啦。咁接落嚟就请阿潘主席咧预测下大市后来嘅走势。
17: 大市後市咧，就因為啲重磅股咧係好受制於佢哋嘅嗰個未來嘅走勢啦。咁啊，見到騰訊係有一定嘅壓力啦，沽售壓力啦。咁啊，包括埋京東啊、美團啊呢啲都係恆指嘅重磅股。咁所以呢類嚟講會拉住個恆指嘅上升嘅幅度啦。咁傳統股亦都有啲係升咗唔少嘅，譬如內銀。 方面啦，咁啊都升咗有一段噶啦，咁变咗后市我谂佢会稍微窄幅啲啦，喺25,500点到呢个26,000点呢400点嗰度上落咯，咁啊今日唔排除会有机会再高市高少少，去到25,800之上呢个水平啦。
9: 嗯，确实外围方面咧系比较好嘅，欧美六大指数都收升，所以咧可能下昼咧仲有机会就向上探少少，但系咧嗰个震荡幅度咧就控制得好精准啦，系400点左右嘅啫吓，咁啊25,500啊到呢个26,000之间400-500点。好嘅，咁啊以上咧多谢晒我哋嘅嘉宾啊，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呢个充满干货嘅呢个 tips 啊，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嗯，
17: 好，唔该晒，
9: 再见
17: 啦，拜拜，
9: 好，拜拜，再见。
18: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啦，温贤祖先生嘅。温生你好，
20: 系你好，主席。
8: 望一望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咧，系迎嚟咗一定嘅调整嘅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走势？
20: 首先我们注意就是今天、其实你看到外围的市场，比如亚洲的韩国啦、日本啦，那其实表现都是相当之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早盘是一个全线的飘落啦、啊、那就显示出来、更多的 A 股的调整还是一些内因、啊那我觉得其实近排的 A 股就是在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前期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国家队在这些高位曾经是进行过有意的这个调控，对市场的调控、啊、那我们最近即是又面对着这些高位的时候，大家开始又开始即是说心里会担心是不是又会即是说有意识地进行对市场的降温、啊、虽然我们看到政策上面有什么很明確的這種降溫的、就是、這種動作，但是在 IPO 的發行方面，其實我們看到最近是比較多這個、就是融資比較多的這些大項目，或者說這些明星品種的、就是、排著這個過會、啊、就可以相信如果過了會的話，跟著後面很快就會零了，就是顯示出來最近市場面對的這個IPO 的速度或者说这个压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提高的，那这个可能也是某种意味上就是等于另外一种方式给这个市场、啊、进行一些冷处理，那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市场是会进入一个、震荡市，但是这个震荡呢跟前期相对讲在位置比较低的震荡不同，就是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一个是指数的点位不低啦，第二就是个股的普遍的升幅或者说主线的这个科技的品种的升幅其实都不小，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震荡是可能的波动幅度会开始加大，那投资者 在这个阶段可能对于一些风险的控制、啊、那可能 要加以这个上心在这个阶段。
8: 嗯，咁啊，见到隔夜啦，外围方面咧，呢、这、一个地缘嘅局势咧，似乎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利好嘅消息嘅传出嘅。咁今日从呢一个板块角度嚟讲啦，咁啊，由于话可能对于呢一种嘅通胀嘅继续上涨嘅呢种嘅担忧有少少缓和啦，咁啊，见到咧就贵金属板块重新有翻一定嘅走强啊，甚至乎见到呢个招金黄金啦，都系去到涨停板嘅位置。短期跟住落嚟嘅呢一种嘅睇法会系点咧？
20: 贵金属或者讲大宗商品，佢哋嘅走势往往好多时候会同呢个通胀嘅预期会有比较明显嘅关系。但系我哋要注意就系话喺好似贵金属啊，或者讲啲大宗商品喺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嘅大涨，其实佢背后唔系简单嘅，只系呢个通胀嘅呢种预期嘅问题，或者讲流动性嘅问题啊，更多嘅仲系一啲我哋讲嘅国际政治格局呢种重构之下，大家对于怎样确保自己的安全感的一种我们讲的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通胀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说这个加息的动作可能会受到这个这个去控制，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减缓的话呢，那对于流动性这方面抽紧流动性的这个预期在这里减弱的话，对于大宗商品啊或者说那个金属会肯定是利好的。但是可能接下来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未来一个即是世界在一个变局之中对于安全的这种要求所进行的资产配置的这个变化， 呢個係一個比較長期、比較深遠嘅變化。咁我覺得就係對於呢啲嘢咧，唔好高估佢短期有幾大影響。但係你哋對於放長一啲嚟睇，對於佢長線嘅影響係一定唔能夠低估嘅，因為好多進程其實佢係一路慢慢慢慢咁佢演變緊，只不過你短期睇唔出嚟，但係耐咗嘅話，咁佢會加出嚟嚇，即係佢會展現出嚟。所以我覺得對於貴金屬啊、大宗商品呢啲。

0: 切换咧，大家都谂紧，会唔会咧就喺短期里边啦吓，咁啊指数创完高位啦，咁包括咧前期咧就上涨嘅一啲科技前沿嘅一啲嘅个股都系咧选择咗一种嘅休整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重新咧就有一定嘅呢一个风格嘅切换咧？见到今日咧一啲嘅金融三驾马车吓都系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相对嚟讲咧强于大市啦吓，你觉得有冇可能重新切换到呢啲嘅板块上边咧？
1: 我覺得佢如果係話風格切換就唔係好現實，因為佢首先一係就係話科技主線嘅業績係突然間，因為佢往往呢啲熱點出現問題嘅話，除咗話流動性啊呢啲咁嘅大家比較中意講嘅話題之外，好大程度上往往都係同佢自身嘅業績有關係嚇。咁而家問題就話你而家睇，比如話金融三駕馬車嘅業績喺短期之內有冇可能突然間出現高彈性咧？另外就係，在而家我哋大家都講嘅呢個主線嚇，即係比如話國外嘅算力嘅呢個主線上面有冇可能出現突然間業績不大預期，甚至會大幅嘅下修咧？咁你又睇唔到。而至於國產算力，雖然佢大家會話佢仲未一個充分嘅驗證，或者講交功課呢度仲未達到大家嘅預期，但係因為佢不斷嘅有呢種提振嚇，即係我哋講鼓勵呢、這個國產算力要優先去發展自己嘅，咁而且最新嘅華為提出嘅我哋講嘅嗰個套定率嘅話，咁又會等於為呢個國產算力喺即係話喺先進製程呢度受限制嘅情況下，點樣去同呢個國際嘅競爭嘅話，又提供咗另外一種思路同埋另外一種方法，咁呢個其實又為佢注入咗新嘅呢個題材嚇，只不過就係佢短期可能未必有咁快有呢個業績去即刻去印證，但係因為有呢種預期喺度啊嘛，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就係科技主線呢方面業績，第一就可能未必話會出咩問題，或者講短期佢唔出問題，大家國產算力都可以容忍佢，都可以接受佢。咁而其他嘅風格嘅主線喺而家呢個時候突然間你話有咩業績高增長甚至超預期，好似又唔現實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呢個唔係一種根本性嘅調節，更多就係話你升多咗，你調一下，甚至科技股內部主線內部都輪動國外嘅算力嘅嗰啲表現都好多之後，而家就輪到國產算力嚟表現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更多只係一種再平衡，即係話太突出嘅前邊表現太突出嘅呢個時候要適當咁去休整一下，低調一下，但係前期一直被壓抑嘅，甚至不斷創新低嘅品種呢啲主線嘅話板塊嘅話咧，喺呢個時候佢會做一啲反彈咁呢個反彈嘅時候，既係修正一下佢自己嘅下跌趨勢，同時咧亦係為呢個市場嘅呢種高位嘅震盪咧，佢會提供一種我哋講嘅緩衝啊嘛，即係話強機去調整，弱嘅呢個時候就要適當咁去表現一下反彈修正。
0: 嗯哼，咁当然啦吓，咁即系上半场暂时咧，当系一个嘅即系中场休息啊，咁但系咧可能仲会有下半场吓，咁尤其头先讲到呢一个嘅套定律吓，其实呢个套咧就系希腊嘅字母吓，呢一个即系写出嚟有少少 T 咁样嘅套下嘅一个即系音译嚟嘅，咁喺电脑里边咧，其实就代表咗系时间嘅常数，所以咧华为今次提出嘅呢一个套定律就打破咗原本大家喺呢一个嘅半导体领域当中嘅呢一个嘅摩尔定律啦，就系18到24个月啦，晶体管嘅数量会翻倍，但系当然其实已经失效。都比较长一段的时间，你现在提出就说未来可能关注的点就是这个时间的效率，而不是说晶体管的数量或者是空间的密度，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几多纳米的这些即是芯片等等样。所以其实这个会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未来整个的半导体芯片行业会有新的一种的定式呢？
1: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可以往那方面有一个比较充分的遐想的，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摩尔定律大家讲到这么多年，但是到了越来越到现在这个先进制程的时候，大家都会发觉再提高的话，即是它是越做越小，即是同样的面积下面去塞更多的晶体管这样来做事嘛。那这个即变成了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它开始陆续有极限，或者说它开始失效，那其实大家都在这里除了繼續想怎樣去即是延續這個摩爾定律之外，亦是為即是摩爾定律後摩爾定律去找到新的出路，所以我覺得就說華為這一次提出的套定律，其實它亦是提供思路，就是與其即是你可以想啊怎樣做得變強，就是同樣面積裡面塞更多，即是變得更小，那同樣它就說我如果能夠在同樣的這個面積裡面，它這些比如話晶體管啊呢啲咁嘅嘢，佢做工

0: 嘥嘅時間比以前少咗啊，短咗咪等於同樣嘅時間，你咪可以做更多嘅嘢，即係又提升個效率。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其實佢都講明就話，俾咗世界另外一個新嘅選擇。當然啦，呢個裏邊可能係包括佢嘅付諸實施啦，包括佢嘅良品率啦、商業化啦呢啲裏邊咧，仲會有啲時間，即係話有需要時間去提升啊，甚至可能仲唔係一帆風順。但起碼佢俾咗世界一個即係新嘅選擇，一個新嘅思路，而且呢個亦係結合我哋喺先進製程上面受制於人嘅現實所做出嘅一個比較現實嘅選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方面嘅話，佢嘅提出除咗係對於全世界嘅半導體行業或者集成電腦行業有實際意義之外，其實對於中國嘅呢個半導體集成電腦，尤其我哋而家將佢作為一個新興產業啊，我哋講裏邊一個好重要嘅行業嘅話，佢都提供咗一個現實嘅我哋講嘅解決方案嚇。咁所以我覺得市場呢個時候肯定係佢會俾佢一個好高嘅一個即係評價，或者講呢個情緒嘅提升。雖然知道呢個業績可能未有咁快出得到嚟，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時候，首先佢呢個即係佢嘅重要性上邊係比較高，即係你開玩笑講，你點樣強調佢都唔算過分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大家對於佢嘅業績咧係比較容忍嘅啊。最主要係呢一輪可能就主要先炒呢個主題投資嘅呢個概念啊，直接去炒估值啊。接落嚟後邊啊，我哋講只會到呢個啊商業化啊，到良品率啦，然後再講呢個業績嘅人值。但係起碼喺短期之內，佢嘅出嚟，為了我哋講嘅呢個 AI 嘅算力，即係尤其好似我哋係啊呢啲咁嘅，佢嗰個選擇之外咧，又俾咗市場一個新嘅選擇。咁呢個其實亦係算科技主線或者講算力主線裏邊嘅一個輪動咯。
1: 嗯哼，咁啊，亦都今日都有啲細分嘅一啲嘅領域，譬如好似培育鑽石啊、屏下攝像啊、先進封裝啊，咁其實咧繼續都喺度走高嘅呢個過程裏邊嘅，咁其實大嘅方向仍然冇變嘅，咁可能咧從投資角度嚟講咧，會從一啲咧就已經係升幅比較之大嘅領域啦，咁啊就切向一啲咧細分嘅一啲嘅賽道咁樣嘅。咁另外今日其實見到咧都有一啲嘅人機人嘅分支嘅板塊咧會有一定嘅表現，譬如好似咧闢材料咁樣嚇。咁啊今日其實都有一啲嘅消息出嚟。包括就是宇树上市的进程，就说这个上会时间就会定在6月1号的时间，越行越近。首先我看到国际大行好像大摩这样，都是最近发表了一份的人机人相关的差报告，业内方面也是较为之热传的，也有标的上面讲到一些龙头好像 A 股里面的公司都会存在，也都讲到就未来会看好这个的方向。你怎么看到人机人方面在今年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0: 我覺得今年首先你博沃特斯拉佢嘅擎天柱亦係要差唔多即係呢個量產嘅啦。咁我哋國內嘅話呢、這個宇樹呢個亦係即係大家講嘅明星品種，而且即係話而家係已經係可以盈利嘅呢啲品種，亦係喺呢個時候即係上市嘅話，咁即係變成咗第一個就係、是、無論係境外或者講境內嘅話，其實一啲龍頭嘅品種，佢都會喺呢個時候，都今年會有比較大嘅新聞出嚟嚇。咁所以即係行業嘅呢個事件驅動呢、這個催化劑係有嘅，一定係有嘅。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可能講人形機器人呢方面亦講咗一段時間啦，其實前面講過幾年嘅嚇。咁大家可能即係話喺呢一次大家可能會覺得呢一次唔一樣，但係因為有咗前邊升得太多啊，即係始終係冇辦法。佢落地或者冇辦法去兑現業績上面有啲交唔到功課嘅呢種咁嘅擔憂嘅話咧，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仲係會存在嘅咁所以大家會變得更加現實就係、是、睇定啲，睇到你即係差唔多要上市啦，或者講嗰個嘢差唔多要發布啦，咁可能大家只會開始喺呢個市場嚟進行買入，但係方向是不变的，因为这个机器人形机器人它本身又是作为一个巨星智能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 AI 落地的应用的很重要的这个实体的方向，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就是现在我们可能讲的就是说不仅是要将人形机器人做实量产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是一个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下半场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对于近排他没有那么抢眼，但是有事一定要发生的话呢，那我觉得他在这里慢慢地生呢，可能反而就是说开头未必会一亮相就亮得几惊，但是可能会使这个行情 佢嘅延续性，即系嚟得更加好，后劲更加好嘅。
1: 咁除咗呢个雨树之外咧，可能咧就接环接近嘅，仲有呢一个商业航天啊，呢一个规模最大，亦都系全球最大规模 IPO SpaceX 啦吓，即将就系要即系上市咁滞噶啦吓，因为5月20日咧已经系递交咗呢一个嘅招股书嘅，咁啊募资嘅金额咧去到500亿到750亿美金吓，就远超之前嘅呢个 IPO 嘅募资王咧呢个沙特阿美咁样样嘅。咁啊商业航天其实都喺中国咧而家发展咧可以讲系非常之迅速，亦都系啦喺呢个15规划里边咧系大力发展嘅新兴产业吓呢一个航空。航天咁啊，对于话喺 A 股呢边嘅商业航天诶商业航天嘅呢个相关嘅板块嘅投资有咩建议咧？
0: 呢边 A 股嘅相关嘅投资，一个就话睇发射嘅即系呢个频率啦，同埋事件驱动啦，然后就系最重要核心就系解决呢个回收嘅问题啊，因为只有解决咗回收，咁你嘅发射速度、发射频率只可以提上嚟，咁你嘅早网。它就会更快地完成，从而即形成这个规模的效应。而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具体选择这个标的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方面还是一个先从上游的这些企业，从供应链上面的上游企业去稳起。另外就是大家都看看就现在想去即要將算力搬上太空的話，咁除了發射呢個嘢重要之外，今次落嚟嘅就係呢個算力啦，同埋為算力提供呢個能源嘅最重要嘅呢方面嘅話，太陽能啊、太空嘅呢、這個呢、這個太陽能啊呢方面咧，咁其實可能都市場比較關注度比較高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嘅呢個算力嘅呢啲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商業航天呢一方面嘅話，因為佢始終仲係比較靠这个事件驱动，这个时候如果即一堆品种里面不懂选的话，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卫星 ECF 或者类似于商业航天一篮子配的这个品种，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要提一下，就是参考第一波的时候航性的特征，就是在 一片即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品种里面，哪个最早跑出来，而且敢去这个即是主动去攻击拉板，甚至连拉板这些这的强势品种，就是跟着就要信早信，而且要买就买最早跑出来的龙头品种。
1: 咁今日市场方面都系相对嚟讲维持一个震荡为主，但系其实市场嘅成交呢段时间都仲系较为之积极嘅。咁对于后市方面，先生点睇咧？
0: 后市嘅话，主要整体嘅成交量保持一个比较高嘅水准，特别系两融里边嘅融资余额冇一个明显嘅停止，而且係甚至雖然開始不斷嘅去兑現呢個去杠杆嘅話咧，咁我覺得市場第一仲會係震盪嚇，震盪市，而且裏邊嘅主線咧都係即係話加杠杆嘅時候咧，追求嘅都係以呢、這個即係講故事啊，講呢個彈性嘅為主。咁相對嚟講，我相信係仲係以科技股嘅輪動為主嚇，咁、而其他板塊的這個表現更多是一種即係間歇性的穿插，但係問題就係佢輪動得太快的時候咧，你可能你要睇準每一個節奏比較難，所以喺呢個時候輪動的時候咧，就係揾一啲即係確定性比較大的呢個主線咧，揾一兩個你自己能夠理解的，然後你去潛伏咗之後，耐心咁等佢輪到佢，咁就可能即係話睇身好似比較被動保守，但可能反而即係話勝過你喺呢段呢度不斷嘅去追漲發跌。
1: 咁仲係要順勢而為嚇。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4: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日到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5: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咧，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又是怎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呢？而今期的才子湾区，我们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和你共同来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看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是啦，咁今届嘅文博会咧，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吓，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咁深圳咧提出要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推动文博会从产业展示向价值共创提升。咁从广东展团嚟睇咧，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VR 火星大棚、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低空文旅、数字内容生产等等嘅新业态集中亮相啦。咁呢一啲嘅内容咧，融入咗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同埋文旅体验场景。咁你点样样看待咧？文化加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嘅意义呢？
6: 文化加科技咧，正喺度从根本上改写文化产业嘅发展逻辑啦。佢嘅核心意义咧？我就梳理為四個維度，一是重構文化體驗，咁從靜態嘅旁觀走向沉浸嘅共生，科技就賦予咗文化極強嘅交互性同沉浸感。咁正如咧本屆文博會所見到嘅，就頭先主人講到帶上 VR 設備啊，你可以咧瞬間穿越到火星大棚去體驗太空龍根嘅奇幻，咁走入 3D 沉浸式多模態嘅空間咧，你就唔再係屏幕前嘅看客，而係故事裏邊嘅參與者。文化加科技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满足了现一世代乃至阿峰世代对个性化体验型消费的需求。今日数字内容和人工智能颠覆文化创造生产流程，效能跃升，成本就大幅降低了。例如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新科技，就催生内容创作的新质生产力了。在本届文博会上呢，AI 虚拟乐队的经验登场，背后是 AI 作曲、AI 声音合成和虚拟形象生成技术的无缝链接。过去需要一个庞大的乐队，耗时数月完成的特效或音乐，现在借助 AI 可以迅速地生成基础框架。这个就让创作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创意和情感的表达中，实现了文化产品从作坊式生产、手工生产就向着工业化量产加个性化定制的跨越了。三是开辟全新的赛道，从虚拟环境走向实体赋能。新科技的介入就不仅创造了数字世界的新奇体验，更是反向赋能着实体经济了，开拓出巨大的商业蓝海。例如传统制造业生产智能玩具 VR 设备就获得了高附加值的文化溢价了。这种跨界融合就不仅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就更带动了上下游硬件的制造、软件开发、内容运营等整个产业链的同步发展了。即是创新传承和出海了，让中华文化潮起来走出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怎样去让传统文化被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尤其一世代的年轻人接受呢？文化加科技就给出了最佳的答案，借助着全源技术，传统文化呢可以被解构重组，以更符合现代审美的国潮形态去呈现，触达全球的用户。咁本届的文博会，广东的展团系重点策划了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征集并发布了一批文化加科技的类的商品，包括 4K 花园、AI 短剧创作工具、荣升动漫新片等。科技咧就唔仅系传播工具，真系文化的转换器啦。佢就让中华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面尘封的古董，而是以一种年轻时尚、这个好旋的姿态走向世界，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的话语权。主持人。
4: 嗯，的确啊，这个本届文博会上呢，我们看这个广东展团哈，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啊，包括 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啊，等等这些低空纹理数字内容是集中亮相了。那这些内容呢，就是融入了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还有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所以说，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呢，正在让文化产业从内容产业升级为了场景产业和体验产业。
5: 系啦，咁今年广东展团咧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嘅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咧20多项嘅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售活动吓，并且设置咧由首发。

0: 首展首售品牌馆 AI 智能体文化场景运用 AI 眼镜 AI 短剧创作工具动漫芯片等等产品和场景都是集中亮相的。咁过去我哋讲文化产业更多是关注作品有冇影响力吓。咁而家越嚟越强调首发平台、首展场景、首售效应。咁张生，呢背后反映出文化消费同埋产业运营发生咗边一啲嘅变化咧？
1: 业界咧共识系首发经济嘅核心就系将新品发布升级云，成为咧赢下市场嘅领跑先机。運營要演繹成為消費事件和產業事件，賦予其在先發地具有時尚新潮品質和市場的先機。對文化產業來說，首發首展首售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文化產品天然就需要話題、體驗和傳播。第一，它能夠放大傳播的效應，一個 IP、一個新產品如果在文博會這樣的平台首發，本身就能夠獲得更高的關注度。第二，它能夠帶動消費的轉化，首发不再是简单的亮相，而是从交易、体验、采购合作去对接结合起来，更能够快速地将市场的反馈传递给企业。第三，它就有助于提升市场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城市能不能成为首发的平台，代表它有没有足够的市场、人才、渠道和消费能力。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它创新联动就开展了20多项重点 IP 的全国首发首展首售了，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前沿文化成果的高规格的首发平台。文化创意展厅就专设首发首展首售的品牌馆，14家企业就携重磅产品集中亮相。闭展日还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等释放合作机遇。广东的发展文化发展的首发经济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大湾区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年青人的集聚度高。首发经济不只是先发布，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平台将创新的成果快速地推向市场。主持人。
2: 的确，张先生谈到了这个首发经济啊，它不光只是先发布，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平台把创新成果快速推向市场。同时广东这个文化产业的首发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大湾区的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还有年轻人集聚度高的特点。
0: 咁广东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约占全国的1/5，拥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出口企业和品牌。而今届文博会上面，我们看到深圳展区是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广东展团还将举办数字文化出海前瞻会，并推动游戏数字产业价值评估和交易相关指南的发布。咁从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到文化装备、数字内容同文创产品，广东文化产品走出去嘅路径可以讲系越嚟越多元吓。张生，你点睇广东特别系大湾区文化产品出海嘅优势？而下一步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系乜嘢呢？
1: 主持人就讲到，目前广东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系占咗全国嘅1/5。每一部走红的粤产剧集，每一件出海的文创产品，每一次跨国的文化交流，都可以通过首发形成广东向世界发出的城市的邀约。大湾区的文化产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就要发挥四大优势。一是发挥在特定类型文化产品拥有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超级集群的力量渡海前出，占领全球的市场。大湾区特定类型文化产品，例如网文、网剧、网游的文化新三样，就从上游的创意孵化、IP 研发到中游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再到下游的全球发行、渠道的铺设，大湾区内就形成了极高效率和最低成本的产业闭环。近年来多个大湾区的动漫作品就成为国际动漫的黑马，创造了一个系列动漫作品它的国际营收超过20亿的澳人业绩，彰显了大湾区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巨大价值潜力。而是9+2城市群、大湾区城市群的协同互补效应。大湾区的出海不单是单打独斗，而是集团军的作战。港澳地区就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顶尖的创意设计能力，而珠三角包括广深双核就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对产业落地的有力保障。在我的文化发展的记忆中， 广州。

0: 就係最早嘅現代文化產業發展咧，係上世紀80年代經由香港影視界轉介國際動畫影視嘅訂單，當時咧就培養咗大灣區最早期嘅動畫影視嘅作品人才。今天廣州嘅科韻路一帶就聚集咗我國動漫產業40%市場份額嘅企業集群，呢個正係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嘅協同互補效應嘅重大成就啦。咁當前啊，大灣區就形成咗香港搞創意、廣州深圳做研發、東莞搞製造、全網做分銷嘅差異化協同，讓 IP 嘅創作既有國際化又有落地嘅可行性啦。三係文化新山羊嘅領先先發領跑優勢，喺網文、網劇、網遊呢個文化出海嘅新山羊上，廣東就佔據咗絕對嘅高地。廣東嘅網遊產業營收高達2600多億，佔咗全國嘅80%嘅。微短劇相關企業超17000家，產能係全國領先，網文作者嘅數量係居全國之首。咁呢啲數字咧，佢嘅內容產業就天然具有跨越地理邊界嘅優勢，係文化出海嘅先鋒啦。四係資本加政策嘅雙輪驅動優勢啦。咁大灣區咧，不僅有完善嘅數字基礎設施同活躍嘅風險資本市場，更有極其前瞻性嘅政策護航。咁從廣東新一輪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嘅政策包，到本屆文博會上廣東展團舉辦咧灣區潮湧數年無界嘅數字文化出海前瞻會，為企業出海提供導航兒童護航籃，就舉辦2026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投資大會嘅發布會，要為資金去揾項目，為項目去揾資金。咁呢個咧就係資本加政策雙輪驅動大灣區文化產業品牌出海嘅優勢啦。主持人，
1: 好。从本届文博会来看呢，广东文化产业正在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新趋势，政策赋能更加系统，文化科技融合更加深入，首发经济更加活跃，文化出海路径更加多元。广东文化产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并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撑下，一个更具创新能力、交易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文化广东正在加快形成。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商务部嘅消息，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活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5: 另外，財政部喺尋日公布一份數據顯示，今年4月份全國總共銷售彩票540.73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6.4%。財政部方面解釋話，主要原因係舊年嘅同期即開型嘅彩票銷量基數比較高，以及今年有關體育賽事活動減少，導致到競猜型嘅彩票銷量係下降。其中咧，福利彩票機構銷售係179.58億元，下降6.3%；體育彩票機構銷售361.16億元，下降6.4%。
4: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时期，我国新型电力投资预计将会超过50000亿元。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咁我哋下期节目再倾，拜拜，
5: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7点同11点。
0: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
1: 遇见博物馆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带你游山玩水，体验山水意境。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下集。
1: 全城有我，聆听不禄福的故事，一把油纸伞撑起400年诗意时光。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到26日，今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1: 今日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3: 文脉延绵千载，创新

0: 焕发新生。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各大博物馆组团亮相，成为展会的亮眼风景线。国家级标杆场馆与地方特色文博机构，以馆藏千年瑰宝为原型，以年轻化、现代化的创新设计活化千年文脉，带来一系列兼具历史底蕴、艺术美感与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也让静置于展柜中的文物走出博物馆，以鲜活灵动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九号展馆内，恭王府博物馆展区以恭博绿作为基调，沿用标志性绿盒子视觉符号，创新再现恭王府五进式院落格局。展厅入口以恭王府密云洞的洞天意象为灵感，设计洞天福地隐蔽墙，运用现代结构手法营造层叠穿越感，重现康熙御笔天下第一幅福字碑的经典景致，使观众步入展区即可感受到传统福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展品则主打雅致清幽的王府雅韵系列文创，带来丝巾、园林纹样书签、雅致配饰、古风玩偶等一众文创好物。设计团队提炼府邸温婉端庄的中式古典美学，将亭台楼阁的线条、窗棂雕花的纹样、百年庭院的清幽意境融入创作，把百年王府的书香气韵与园林诗意转化为日常可触可用的器物。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些恭王府特有的这种花卉，各种丝巾，包含了比如说海棠啊，然后银杏啊，还有一些竹子啊这类的，不同颜色配色的丝巾。因为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西府海棠，像这里有很多是有西府海棠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呢银杏，这些也是馆里就是跟建筑去融为一体的这种植被，对，花草树木这些东西。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一个是叫金钱纹，还一个是蝙蝠纹。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这个金钱纹呢，像馆里有很多建筑里面和一些石头中吧，可能看到这种金钱纹的就是形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提取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配色，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包包中。还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加这个硬包袱彩绘，这个呢也是在馆里的不同的建筑的河西彩画上有体现的这个纹样，我们提炼了出来，然后跟蝙蝠做了一个搭配。因为蝙蝠是我们是万福之源嘛，就是不同的建筑上会有很多蝙蝠的这个形状和元素。
0: 中国美术馆展区则聚焦艺术典藏活化，主打审美性与治愈感，以馆内珍藏的近现代名家书画、经典美术作品作为核心 IP， 将跟着名画去旅行系列文创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并创造性地将展区一分为二，一半展区是浓缩版的跟着名画去旅行小型展览，另一半则是以展览画作为设计灵感创作的相应文创产品。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2: 那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的展厅，这个展厅也是中国美术馆现在在做的一个系列的项目，叫做跟着名画去旅行。我们这次是带来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首先是这趟旅程的起点，它叫做驻境，就是介绍的是中国美术馆，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物。走到第二个单元叫做岛屿，是因为我们的毕加索的作品以及卢德维希捐赠的一系列的作品去到了厦门的鼓浪屿，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来进行展出。我们外面的毕加索的文创其实也在这个空间里在配合进行销售。再往后走的一个篇章叫做茶融，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叫做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我们以傅抱石先生的兰亭序为整个展览的一个线索，带去了中国美术馆的一系列经典馆藏的样稿，然后匹配了我们一系列的文创的茶具、茶品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带到了新加坡去。最后一个篇章叫做美客，是中国美术馆公众号上有一系列的美食美

0: 刻的根据馆藏来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动图视频，也是希望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的作品能够跟大家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关联。
1: 不同于文物复刻类文创的历史厚重感，中国美术馆的文创产品主打笔墨意境与艺术美学，精心甄选馆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经典画作进行现代化二次设计，转化为水杯、冰箱贴、书签等等。这些文创产品让昔日高悬殿堂仅供观赏的顶级美术作品走下展墙，以亲民日常的形式融入大众生活，让普通人在朝夕使用中沉浸式感受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独特魅力，实现高雅艺术的生活化普及。其中展区内旗开得胜系列文创颇受到访者的青睐，泥塑小摆件状元及第生动刻画了状元骑马游街之景，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文件夹、笔记本、直尺、笔袋等实用文具也将旗开得胜的美好祝愿融入日常书写与学习。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0: 旗开得胜系列也是以我们馆藏的民间美术的大师的作品来进行开发的，余香莲和王南仙两位大师来创作的惠山泥人彩塑，这件作品叫做状元及第。然后这次的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是刚好赶上过一段时间就要有高考中考了嘛，所以也是借这一套产品希望给各位考生加油，然后祝大家都旗开得胜。
1: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区则以匠心传承为核心，依托海量国家级非遗馆藏与传统工艺珍品，聚焦陶瓷、漆艺、玉雕、刺绣、编织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展场中古法烧制的非遗茶具、精工细作的漆艺摆件、一针一线的刺绣配饰、古朴雅致的手工器物，每一件非遗文创均以馆藏珍品为原型，既复刻传统工艺的精巧形制与精湛细节，又结合当代审美优化造型，适配现代生活场景，直观展现中华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让千年手工匠心可看、可触、可收藏。其中生肖类非遗文创在现场广受关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魏大威向记者介绍，
2: 生肖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基于这些生肖打造了很多这种生肖的这种的，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木板年画、我们的剪纸，包括我们做的这种彩塑的这种马，是吧，这些都是今年的我们根据生肖打造的这些非遗的文创。然后呢，我们也做了打造了一个茶的空间，茶文化的空间，因为茶中国制茶技艺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明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茶空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茶文化、茶生活啊。
1: 除了精美的非遗文创，今年中国工艺美术馆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带到现场。魏大威介绍说，
2: 我们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到这个展览现场，为观众来呈现一个非遗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技艺啊，因为大家很多看到的都是产品，但很多其实不了解这个过程。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通过传承人他们的非常精湛的这种技艺，看到这些一件件的这种作品、艺术品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1: 本届文博会，三星堆博物馆与殷墟博物馆携神秘厚重的上古文明重磅亮相，圈粉无数。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众多爆款文创核心原型均取自镇馆之宝，包括青铜大力人、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龙虎尊等标志性古蜀文物，既完整保留了古蜀文明奇幻、神秘、瑰丽的独特气质，又以趣味化、轻量化、生活化的设计打破时空壁垒，让遥远神秘的古蜀文明变得鲜活可感、贴近大众，构建起多元化、年轻化的文创矩阵。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周仁文会：
3: 带来的产品其实是在利用了现在博物馆比较热门的一些文物进行二创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售卖的都是非常火爆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箱贴的系列，那像这一款我们的十大珍藏转转冰箱贴，它将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些纵目面具、戴金面罩人头像等等做成了一圈这种圆盘，然后可以转动。其实这个也是在现在最基础的文创产品上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互动性，这个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以及年轻人去接受现在的文创产品。我们还有售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青铜鸠，这个是博物馆卖的最好的一款文创毛绒玩具，因为它是使用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的枝头立鸟去进行的二创，然后把它 Q 版化了。
1: 殷墟博物馆深耕殷商文脉，聚焦中华文字起源与上古青铜文明，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文字类文创特色。展品以馆藏甲骨残片、殷商青铜礼器、石刻铭文等国宝级文物为创作根基，深度挖掘甲骨文形象文字的形态之美、寓意之妙，提炼殷商青铜器物的古朴纹饰与庄重形制，衍生出一系列承载文明记忆的文创产品。甲骨文书签、甲骨文篆刻摆件、青铜纹样茶具、殷商主题纪念配饰等文创作品，方寸之间浓缩着华夏最早的文字智慧与殷商顶尖的工艺水准。大众可通过一件件小巧精致的文创器物，触摸上古先民的创作智慧，读懂中华文字延绵数千年的传承脉络。其中一款请假条文创成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安阳市三叠城博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师赵叶萌：
4: 我们这个请假条主要是起了一个名字叫三千年前的请假条，因为甲骨片它其实是出土于三千年之前嘛。这款请假条是根据它的文物原型是根据这个商子奇义将往学的刻普瓷甲然后进行二创的。它这一段话是子奇义将往学，然后它是子指的是占卜的主体，然后义就是生病的状态，然后将是古汉语中的否定词，相当于不，往学是前往学校或者学习场所，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子今天生病了，然后能不能不去上学。
1: 博以广纳，物以载道，志以传承。本届文博会的各大博物馆特色展馆恍若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空间，令观者沉浸式体悟中华文明的悠远底蕴与蓬勃新生。文物为根，匠心为魂，一件件文创佳作则以创意为桥，让文物活于当下，以设计为媒，让经典融入日常，立足馆藏本源，依托创新赋能。相信这些匠心之作也将秉持文化传承使命，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彩，与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夏二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3: 大家好，我是海欣。在没有相机和社交媒体的年代，古代文人如何记录旅途？答案就在一卷卷山水画当中。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澳门艺术博物馆的这场山水画展，在墨色氤氲间体验山水意境。
12: 由澳门文化局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澳门艺术博物馆执行的山川响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名称山水画展，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5件套创作于15到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 展览通过揽胜山村和纪兴林泉两个部分，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
13: 那这次展览有什么特色的展品呢？画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海欣。
14: 展览叫做山川响达，其实是为了呼应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我们想以这个山水来表现一个文人的气质同时呢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江山那个山川响达也是想要去呼应山水，呼应然后天地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既希望能透过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去让观众看到水墨画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古代文人和作家对于这个真山水的一种写生，寄情山水的这种空灵的意境也表达出我们这种古时候我们的天地观宇宙观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品呢很多都是首次可能走出国家博物馆并且首次走出境外的展品，所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15: 有什么特色展品可以推荐一下的？
14: 首先可能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走入展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北京八景图。那北京八景图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个比较精品的明清山水的一个代表作了。那它是明代的画家王甫所绘制的直奔山水画作。现在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它全长是有20米的这次我们也都全部的展出了。然后它是自右而左，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八景，就是比较著名的八处名胜古迹现在可能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都有听说过，但是画中的一些景象可能跟现在也有所不同了比如说有这个金台夕照呀，琼岛春云呀，居庸叠翠，卢沟晓月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名称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从这张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画家去看到的这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王甫他是将他实地所见的这个景色创作成了这样的一幅雄阔的这个山水画作，他还添置了一些作品的就是寄胜的一些特点，有一些题名以至以及景致中的标志性的一些物象，包括卢沟桥呀等等，它都画在了这张作品上面有点像我们今天旅行当中的这个打卡照一样。然后画家他是也用这种作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明初时期北京的这个秀美景象当然他也是透过了一些写意的手法对这个景色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提炼，也捕捉到了瞬间的这种诗意的状态吧包括泸州小月他是营造了一种晨雾朦胧的感觉，而太液晴波呢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比较爽利的线条去勾勒了一些桥坊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的优美吧，我们今天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同时它还带有了这个元代文人画的一些遗韵，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这个艺术风格我们并且可以在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作者他也是用了一些不同的皴法，然后包括一些墨色的使用，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北方山川的一些雄浑气象同时这张画作也有很多翰林诗臣他们去为这个八景做的一些诗当中一共有112首也是在这个画卷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一些审美和他们的一些文化交往所以这幅作品它不单只是有一些艺术品的范畴吧，它也集了绘画还有历史，我们现在说文学这几种价值于一身，它是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
13: 山水画描绘的对象是山川自然景致，但并不只是对真实景物的模拟和复制，在创作和自然实景间一直存在着微妙和心意。画家将形神观念具体化为图像， 并用不同方式来表现实景感。
12: 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海恩说，乾隆南巡图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展现皇家队伍浩浩荡荡由江苏进入浙江境内的场景，全卷采用长卷横向

0: 展开的经典模式，在构图和空间处理上吸收西洋绘画写实技法的特点。
1: 乾隆南巡图啊，我们知道乾隆南巡图呢，其实它是一共有12卷的。那我们这次借来展出的是第7卷。乾隆南巡图呢，它其实是绘制的乾隆16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展出的这一卷呢是第7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的这一卷。那这一卷呢，我们是一共它的全长是9.5米，所以就是我们远观它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们去细看的话，会发现它首先描绘的是乾隆帝的这个南巡队伍进入浙江嘉兴驻足于这个烟雨楼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画卷的开端呢，就已经表现出了皇家这个队伍的浩浩荡荡的这种场景啊，他从江苏进入到浙江境内的一个场景，他的仪仗啊比较的鲜明，显现出他的一个帝王的威严的气派。然后画面的核心呢，围绕了这个嘉兴南湖展开，湖面呢倒有很多船只的来往啊，包括皇帝的他的一些御舟啊，以及护卫啊、侍从啊、船只啊，这些都被描绘的非常的细致。那岸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城池，包括树木的一些葱茏啊。湖心岛上的这个烟雨楼更是被精心的描绘，成为了整个画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视觉中心。那这张画呢，它也巧妙的结合了一种中西画法的技巧，在构图和空间的处理上吧，它除了运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中国画的技法之外，它也结合了西洋透视的一个原理吧，使这个阁楼的立体结构与空间的纵深感也更加的精确强化了这个画面的真实感以及秩序感，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写实的风格。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这个形象也趋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也彰显了这个帝王南巡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这也是他这个整个画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也是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可能一些比例和一些繁华的场景营造了我们当时国家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盛景吧。这一位画家就是许扬，他也是当时清乾隆时期比较杰出的宫廷画家。乾隆南巡图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去做这个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这种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是一个社会风貌和宫廷审美的取向之外他也是研究政治文化不可代替的一个图像资料。
2: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转型期，作品在精神意蕴表达、文化内涵呈现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延伸。明代画家唐人的《柴门掩雪图》，既见南宋远体绘画的刚劲工整，又融入了文人画的不谋而趣。
1: 是我们在展场里也发现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张作品，就是唐寅，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唐伯虎，他的这个一幅画作叫做《柴门掩雪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以这个诗情画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抒发这个高雅文人的情怀的这样的一幅画作。它可能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比较偏纪实性的山水画作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幅作品呢，它的这个构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幽静深远的雪中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叠嶂积雪皑皑，这个画面诗意非常优雅的。他的这个题跋呢，他自己也有一首赋诗：柴门深掩雪洋洋，古垛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边文字一炉香。就是我们也看得出他在绘制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意境。从这张画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他去描绘的这种山川的景象和雪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旅人撑伞徐徐漫步于雪境之中，从容淡定，也让这张画有了这个动静相宜的一种诗意的境界。在笔墨的技法上面呢，唐伯虎他也运用了这种细腻灵秀的小匹夫村，表现这个山石的肌理和积雪的层次。

0: 它是更带有一些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去领略明代雪景山水的一种不同的笔墨的意境吧。
1: 为丰富观展体验，展览特设数字展项，包括北京八景图 VR 沉浸式体验、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仿古山水四条屏数字展示，通过数字科技展现名画风采，以动态形式呈现传统之美。
2: 明清时期嘅山水画，尤其系文人画，系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嘅高峰。唔单止展现画家对自然景观嘅描摹，亦都反映咗佢哋喺山水意境中寄托嘅人生哲学同美学追求。
1: 一条蜿蜒嘅小路，一座半影嘅凉亭，一叶闲薄嘅小舟，嗰啲系画师留俾观者嘅入口。当你企喺巨幅山水画前边，你亦都完成咗一次精神上嘅远足，喺心中开辟咗一片属于自己嘅山水。
3: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嘅算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3: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1: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旱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碣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2: 那山西碣口民居有什么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碣口下集。
5: 如果说大同区的天险是碣口诞生的天时，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尚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少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陈家祠堂细细洒扫，静候四方族人归来团聚。陈家并非寻常商贾，他们是碣口最早的开拓者与投资人。当别人只看见黄河天险，陈氏先祖陈三希却看见了其中蕴藏的物流潜力，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陈家开设的三希号等商号是碣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6: 在我们陈家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希属于我们陈家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保险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这块地就划给你，你就建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那年，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陈三希就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碣口这个商业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5: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碣口古镇

0: 经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1: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个菜单上怎么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1: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子，这个汉码子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0: 这种被称为汉码子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子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鼎盛古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也深深融入了碛口人的烟火之中。

在涧西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印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菜籽油为料，经手工反复研磨调制而成。以这种方法制成的印泥色泽正红沉稳，即便经高温烤制仍能牢牢附着于酥脆的饼皮上，宛如一枚永恒的烙印。在过去，商队出发前常备此饼，鲜明的红印既被寄予鸿运压阵、平安抵步的祈愿，也是漫漫旅途中的实在感。

0: 曾经黄河岸边的扛厄神器，早已成为一代代碛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在蒸腾的烟火中，简单却别有风味。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碛口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100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碛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碛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10几个村落因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牛牛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每天上午光线最好的时候，就是她和儿子拍摄视频的黄金时间。一身碎花衫，一口地道的碛口乡音，不需要专业设备，她就能把黄土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鲜活地展现给天南地北的粉丝。从线上走到线下，越来越多游客循着她的视频来到李家山，牛牛妈也成了最接地气的乡土导游。
1: 李家山村了就是一个生活区，咱们现在在第三层，从下到上层层叠叠有9层，李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0: 在碛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碛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堡寨建筑群。
1: 姑娘们，聊起来

0: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枣子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枣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将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溪口木枣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溪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 全中华文化之美，

0: 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横平竖直皆风骨，深浅均匀共进退，这个是四川泸州分水游子散的祭散要义，即散骨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散顶压子要深浅均匀，散骨支撑要受力均匀，散面涂油要厚薄均匀，散顶上下要粗细均匀。
6: 不禄福自细跟随长辈学习制散技艺，是分水油纸散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散技艺是不禄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不禄福的仔不原生多年努力的方向。
7: 不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散注入了哪些新活力？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不家父子和油纸散的故事。
8: 分水油纸散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风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散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9: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8: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0: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8: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0: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8: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9: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道稳定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撑直的竹子。
8: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9: 结果自己相当好。
10: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9: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10: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深意外的灵感。
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2: 儿子毕元深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3: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管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1: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 保留着油纸伞古法湿糊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湿糊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散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 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深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 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2: 通过四层纸，四层纸其中的。
1: 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了，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起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深除了日常工作之外， 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深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0: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的把它传承下去。
1: 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毕元深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 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 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 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 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0: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1: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1: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1: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3: 在不落福睇嚟，伞唔单止是挡风遮雨的工具，仲蕴藏住深刻的内涵。他说，伞字上半部分是人，下半部分是十，代表住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我有责任将老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4: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9: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10: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3: 而家我听探世界。
1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4: 探世界，
15: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在云听和央视频上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倪星。
0: 大家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1: 是神舟23号太空新实验，就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开启空天光伏新方向。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一纸侨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故事。
1: 还有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看完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完之后你最感动的片段是什么呢？欢迎你大家分享的。
0: 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音视频直播间。那进入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了吗？让你最感动的片段是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聊看。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吓，我哋关注24号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住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等三位嘅航天员啦，飞向我哋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港澳媒体全程关注报道，特区居民欢欣鼓舞，倍感骄傲，我本人作为大湾区人都特别觉得骄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文祝贺，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对科创人员的肯定支持，深感与有荣焉，振奋无比。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圆梦天宫，必将进一步激发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励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乘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航天热持续点燃港澳同胞探问宇宙的热情，激荡出爱国壮志的情怀力量。正如黎嘉莹出征前对青少年寄语所说，只要心怀家国，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在支持我们。
5: 讲得好的。这一次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即是平时我们吃的大米，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水稻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里头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实验。为什么要在太空当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呢？这次上天的种子里头又收埋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呢？接下来听我们总台记者张绵绵、邢思嘉和王家伟的报道。
7: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8: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7: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8: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是这样它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7: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8: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7: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8: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7: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8: 记住以后它通过2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2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稻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2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7: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2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8: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7: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8: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7: 新一代的太空水稻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呢？电影《火星救援》里马克·沃特尼在火星上种土豆的那一幕距离现实还有多远，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至少随着这个二次生长在空间站的水稻

0: 实验的进行，那一粒在苍穹中再次扎根的种子已经悄然发芽，我们拭目以待。
1: 系嘅，我哋拭目以待啊！吓，真系充满无限想象啊！太空探索能源为先，咁当前我国嘅航天功能咧，依赖传统嘅空间光伏电池，佢系长期面临呢个造价高昂啦、难以大规模部署啦嘅难题噶。咁今次神舟23号任务所搭载嘅一批新型光伏实验样品，就令到国产嘅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咁呢种全新材料系凭乜嘢被航天科研寄予厚望呢？呢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边啲地面科研冇法子可以攻克嘅难题呢？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邢思嘉、张绵绵嘅报道。
2: 通俗易懂来讲，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天然矿石，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3: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2: 专家介绍，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具备低成本、高工质比、轻薄柔的突出特点，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牵头，项目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分工明确，体系完整。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他们将搭载三种钙钛矿材料、两种器件结构、五种运行状态，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同时，样品分为需要外接供电的有源器件和靠信号能量自身就能传导的无源器件两类。有源样品将在轨实时回传电力数据，无源样品则在经过长期太空暴露返回地面后进行拆解分析。谈及实验核心意义，熊壮指出，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电池衰减规律与地面差异显著。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3: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使翼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使翼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2: 如果说单节是单层纱窗，相当于单层滤网，只能过滤一部分光线，叠层就好比两层不同纱窗叠加，相当于不同滤网叠加，就能截留更多光能，利用率或将再上一层。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这一项目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面向未来高效轻质柔性的空间光伏技术发展需求更具前瞻性。其中，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4: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 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2: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包含80个无源样品、10个有源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1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

0: 为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可达 36% 至 37%， 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1: 钙钛矿电池在实现同样效率记录的条件下，有望降低一个数量级左右的成本，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所以呢，面积将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加。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1: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是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熊壮也表示，本次实验的核心是采集真实太空数据，理清材料器件性能与衰减机制的关联，获得宏观性能衰减与微观结构变化的内禀关系，为研发高效稳定的空天专用电池夯实基础。
2: 上行之后，航天员会在固定的时间把那个货包打开，然后把我们的样品取出来，安装在我们已经提前定制好的一个外暴露材料箱上，然后通过机械臂将那个材料箱安装在空间站的外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暴露，然后结束之后也会通过机械臂给它取回舱内，然后再进行打包，然后下行。有源的器件就是我们相当于实时可以采集到它的一个电流电压性能，然后无源的样品就是一年之后下行，然后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性能表征。
1: 对，
0: 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这将不仅是新材料的极限试炼，更是我国抢占未来空天能源赛道的重要一步。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嘅，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啦。主持人咧，两位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吓。咁啊，据呢个网络平台数据话咧，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咗152亿元。咁其中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口碑咧破圈啊，势不可挡啊！票房已经突破咗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嘅票房榜前四。咁啊，前晚咧我都有去贡献啊吓。咁呢部片咧宣布呢个物要嘅延期到咧2026年6月30号啊，这个密约啊，延期到这个6月30号，即是等于是延长播放期。电影会持续热映，令到乔批这个世界的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呢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乔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2: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5: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寄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6: 乔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4: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系啦，咁喺广东汕头桥批文物馆咧，流传至今啊，大量嘅桥批啊，咁里头咧字句质朴凝练，真切咁咧镌刻住海外游子嗰种奋斗岁月同赤诚嘅家国心嘅。嗱，游子远赴异乡去闯荡，踏实营生，勤恳度日，纵使身在远方咧，始终系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头咧勤俭致持，将辛勤所得咧，连同家书一同系寄翻去乡里头。一纸飞鸿咧，系点样承载住赤子丹心同埋爱国嘅热忱呢？我哋继续跟住记者去探访桥批嘅故事。
9: 姑姐，我能买几万呐？这该我能给阿爸也办事。
4: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桥批文物馆，追寻桥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桥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

0: 际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 三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嘅，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咁之前咧，猪猪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接落去视线咧，转向澳门啦。嗱，澳门理工大学健康科学及体育学院宁志恒教授团队咧，喺呢个运动医学与公共健康领域取得新成就噃。佢哋团队最新嘅一项研究成果咧，喺国际顶级运动医学期刊《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面发表。呢項題為身體活動與心肺耐力對心血管疾病的聯合非線性劑量反應關係的研究呢，是由寧志恒教授擔任通訊作者，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梁志德呢，是擔任第一作者。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很感兴趣，就是有关我们刚才提到的澳门理工大学团队的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因为长期以来啊，世界卫生组织2020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指南建议说呢，成年人啊，每周你只要完成150到300分钟啊，这个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就可以的。在全球大众传播当中，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常被简化为理解为，哎，这运动量就已经够了啊。这个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的话呢，健康是达标的。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位宁泽恒教授团队呢，他们就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那就是150分钟的运动量究竟代表的是最佳健康方案，还是仅仅只是一个最低健康门槛？那么研究团队呢，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超过1.7万名成年人近8年的一个长期随访队列数据，创新性的融合了可穿戴设备加速度计监测，还有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首次构建出身体活动、心肺耐力、心血管风险的一个联合非线性剂量反应框架。那么这个结果呢，可能啊会颠覆我们大家的以往的认知。
0: 冇错啦，关心自身健康的听众朋友咧，动起耳仔听清楚啦。其实我本人都好关注噶，之前咧都有留意到呢、这个啊，就话每个星期150分钟就 OK 啦，即系等于系工作日5日，每日咧就半个钟就 OK 啦。我当时都觉得好似唔系好够啩咁样啊，而家有科学依据去支撑啊，等我具体分析一下，讲讲分享一下。首先就系呢个基础剂量嘅收益系有限嘅，就啱先讲嘅，每个星期咧，如果达成 WHO 所推荐嘅150分钟嘅基础运动量嘅话，系仅仅能够带嚟咧约8%-9%嘅呢个心血管嘅风险嘅下降嘅啫。好微的就哈，
1: 哎，这个数值的话略低啊。我们如果每周啊保证这个150分钟的一个基础运动量，仅能带来大约连10%都不到哈，8%-9%的这个心血管风险的下降，那么最佳剂量应该是多少呢？
0: 哎，
1: 这就是如果要实现超过30%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降低，那么通常我们要达到每周560到610分钟，大约啊，也就是每天1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您希望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风险达到30%以上，那么需要您每天都运动1个小时，这才能30%啊。
0: 是的，而且林教授团队他还有第三个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体能低者需要多补，意思就是说体能比较低的人群，相信都是不少听众，大部分群体包括我本人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运动量才能够获得同高体能人群相同的健康收益。
1: 是，就是体能越低的人哈，你需要花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你的这个运动上，才能够获得和高体能人群相同的一个健康收益啊。那么这个发现呢，推进了国际运动医学领域从最低建议量走向最佳健康剂量的一个精准量化研究，也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优化呀、慢病预防体系以及精准健康管理提供了一个可以这个循证的医学证据。
0: 是啦，咁啊呢项研究咧系啱最新2026年嘅5月中旬上线嘅啫，就已经被多家嘅国际主流媒体所关注啊，记得系关注啊，唔一定系认同啊。咁我哋咧就喺呢度咧都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咧，运动一定要遵循自己本身嘅呢个身体基础条件。
1: 诶，这个我是同意的。
0: 系啦，千祈唔好话我哋今日节目播咗啦，话150分钟唔够啊，我就顶硬上啦，一定咧千祈唔好滞啊吓，一定要循序渐进，最紧要其实系坚持，而唔系话每日有几多量吓，能够坚持咧 落去已经是一日一辈子都会受益的。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叫做艾里克托波尔教授的推荐。而澳门理工大学方面，这个健康科学及体育学院吴新凡院长认为，这个是我们中国澳门的高校研究团队第一次以独立通讯单位的身份去引领全球公共健康核心议题的讨论，所以今天值得报道啊。
1: 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时间和强度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叫什么最低健康门槛，就是每周2.5小时到5个小时啊，就150到300分钟嘛，那差不多就是如果按一周5个工作日算的话，你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够了。谁能完成这个最低门槛，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你现在能保证你每周大概什么样的运动量？
0: 保证不了，我跟你说，
1: 保证不了。
0: 你这种感觉
1: 就是最低门槛都保证不了。
0: 你这种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看一个视频，他那个运动健将示范怎么去每天运动，他就说做完热身运动，然后别人留言就说啊，你这只是热身，我觉得我已经没力气了。
1: 那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正好符合了什么体能低者，那你更需要多补。
0: 对了，我刚刚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就按照这项研究就说体能低的人需要多一点做运动才可以跟高体能的人获得同样的收益。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既然你是体能低的人，所以你的心肺功能可能没那么好，如果你一下子上强度是不科学的。如果你应该要，如果你想追上，你要慢慢追，不是突然的追。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要坚持，要不要说突然一天去做一天不去做，这样的就像吃饭一样嘛，对吧？
1: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用追这个词啊，因为难道为了获得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变得那么卷吗？
0: 不要制造焦虑。
1: 对，其实身体好不好这个事情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去跟别人比，你只要比自己好一点，每天健康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其实就够了。
0: 但是有一个原则肯定的，就生命在于运动，就说你全身的经脉啊，或者是你身体的代谢啊，加强啊，都需要运动，不能说久坐不动。比如说像我们做播音员主持人的就坐在这里播音啊，平常每过半小时啊或者40分钟，就像孩子们上课一样嘛，40分钟你就下课休息，
1: 是你要站起来运动一下。
0: 像网上有很多简单的一两分钟就可以活动的就拉伸一下的动作，都可以用那小妙招嘛，对啊。
1: 是，但是呢我在想啊，就是有的时候人他会如果说一旦是我们没有形成这种非常规律的运动习惯的人来说，你知道吗，经常有的时候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怪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连续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东西是会上瘾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往往是你越坚持越容易坚持。
0: 是的，
1: 是吧，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是不管是身体的是内啡肽也好啊，还是就是多巴胺也好啊，就是感觉会给你带来了这种快感，
0: 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
1: 哎，你会觉得一旦停下来反而不舒服。
0: 还一个，
1: 哎，但是这个中间一旦停下了一段时间，就又不愿意动了，
0: 就会反噬。我跟你说，不但是不愿意动，就是那个效果会反弹，你知道吗？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要想那么多，就先练起来。
0: 对，你刚说那句话很对，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那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包括运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段进行，做多少，那个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1: 哎，对，这个很重要，
0: 坚持下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
1: 对，其实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嘛，像这个教授团队在说啊，叫是中高强度的运动，但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它只是一个概念，那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中高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有的人他可能先天的这种运动天赋很好，身体的底子就很厚实，那他的中高强度可能相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就要更怎么说，这个难度啊系数会更高一点。但是对于体弱的人，那可能我们相对来讲从比较缓慢一点的这种运动 切入进去，可能
0: 会比较好坚持。完全赞同。这里我推荐一个咱们中医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特别在夏天呢，避免大汗淋漓，最好是运动到后背刚刚好有微
1: 微
0: 出汗的感觉，就欧了，就不要再过分了，
1: 对，
0: 就这样。我非常推崇这个，我感觉也是很舒服的。对，心里不要焦虑，不要觉得哎，我今天还没到量怎么办？
1: 是，
0: 就这样的，这个心理内耗也是
1: 很折磨人。对，而且尤其是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以怎么说，灵活的处理一些，比如今天真的是一天我的工作或者说生活很累了已经，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说哦，今天我还没有这个中高强度的运动，我要再去来，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危险，
0: 要吸取这个生命的教训，
1: 比较危险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呢根据 个人的情况哈，然后呢来量力而行，这个是比较好的啊。祝大家健康。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听多滴是多滴。
0: 嗯。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嗱，继续关注呢、这个我哋文博会方面嘅消息啦。呢、这个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物东方雅韵咧，汇聚四海风华嘅。今日节目咧，接落嚟带大家走入呢个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去聆听咧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去记录咧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亦都讲述咧两岸嘅港澳文物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今日咧将播出嘅系呢个法华瓷韵牵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采集咧系我哋中台记者曾平同埋梁佳艳啊。
3: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4: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3: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5: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4: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5: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1: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5: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1: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 绝不能让这美丽的记忆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6: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2: 好了，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主持人咧朱朱魏星，代表咧责任编辑春柏咧，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6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3: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超500万个。
3: 十五时期，广东将携手港澳共建一流湾区。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亦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民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二十几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请听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红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蔡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蔡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蔡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蔡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蔡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黎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自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滚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单只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爱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爱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4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 文章、指示等91篇，仲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全国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全国智能助行外骨架网上零售额增长785.5%，消费级巨新智能快速成长。四月，全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3: 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这个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计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
1: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今年四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今年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首位。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飞天，激励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叶平话：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住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等3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港澳媒体全程关注报道，特区居民欢欣鼓舞，倍感骄傲。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2022年，天舟5号货运飞船成功释放澳门学生科普卫星1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韵相机奔赴天宫。几日前，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科学试验卫星澳科1号迎来发射3周年，多项前沿领域科研成果发布展示。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感昭示住祖国始终牵挂住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航天热持续点燃港澳同胞探问宇宙的热情，激荡出爱国壮志的情怀力量。正如黎嘉莹出征前对青少年寄语所讲，只要心怀家国，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在度支持我们。15五规划中，航天强国作为新增目标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15五开局之年乘风启航，驰骋寰宇，充分体现国家对港澳特区的厚爱与信任，意义非凡。我们坚信港澳各界定会将自豪与振奋转化为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国家重大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东省政府今日在广州举行开局起步15五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五时期，广东将对接香港15规划和澳门35规划，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方面，广东将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的制度、技术和市场供给，以跨境低空物流、临床试验协作等为重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深化粤港澳三地高效联合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驿站的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用才。广东将加大力度做好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和区域融通，提升科研人员跨境往来便利化，加大科研用物资跨境自由流动改革试点范围，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快数字湾区建设。广东将持续实施粤港澳科技合作项目计划，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整合优势力量，推进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场景应用拓展、创新治理合作。
0: 广州今日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购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本次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截止。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海：
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 建筑面

0: 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外贸进出口货值达5125.2亿元，同比增长5.4%，外贸规模持续稳固，稳居全国外贸第五位。其中四月东莞外贸增势进一步夯实，当月进出口1388亿元，同比增长6.8%，进出口规模增速均创落年内新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鲁比奥话，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说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是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作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话，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亦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4: 日本财务省26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59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同地区排名睇，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同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从澳门老街的蒲韵风情，到珠海横琴湿地的绿鸟翩跹，一场串联城市记忆与自然诗意的旅程正在大湾区徐徐铺展。澳门拥有丰富而完整的历史建筑群。

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形。今年四月，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四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集文创市集、主题特展、文艺展演、手作体验和特色餐饮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体验感，生动展现了澳门与横琴的历史文脉、体育活力、潮流创意与市井烟火气。活动期间，20场精品文艺展演轮番登场，从巴萨诺瓦的慵懒旋律到葡式特色演奏的热情接拍，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享受。来自乌镇戏剧节的精品剧目《大白戏吉祥三宝》《卖货郎》，以自然亲切的表演和独具匠心的互动，深受观众喜爱。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此次活动的过夜游客接近1.2万人，约占参与总人次的26%。超过1.7万名受访游客表示，在参与艺墟活动的同时，还在周边景区、商业区消费。据统计，活动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当前汇聚琴澳两地资源优势的文旅项目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今年四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2024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进一步便民利器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措施明确，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以多次往返琴澳。参加琴澳旅游团的内地居民可以凭参团材料在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标注琴澳旅游的团队旅游签注。参团人员入境澳门后，7日内可以团进团出方式经横琴口岸多次往返横琴与澳门。自2025年1月1日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在一年内的每一个自然州都可以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2026年五月，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启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

0: 年十一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过为期六个月的运行，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通关操作便捷高效。事隔半年，呢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今年二月正式印发。此次修订紧扣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目标，突破原有框架，构建起产业提质、业态丰富、服务升级三位一体的扶持体系，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为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注入新动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便利澳门优质文旅资源延伸至横琴，扶持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产品联动方面，扶持办法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活动协同方面，扶持办法在支持琴澳联合举办文旅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强化实效导向，新增面向公众发布、按实际投入比例的考核，并给予更具针对性的补贴，促使琴澳合作从形式联合走向实效融合。支持夜间消费方面，扶持办法将夜间演艺、文创集市等纳入奖励范畴，最高奖励提升至100万元。并给予交通租赁补贴，同时降低亲水康养旅游申报门槛，并提高奖励标准，推动特色业态规模化发展。扶持办法仲新增支持旅游国际化发展措施，硬件上支持全域多语种标识与导览系统建设，消除国际游客语言沟通障碍。人才上新增英语及小语种导游专项奖励，提供文旅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并对国际技能培训予以额外奖励，全面提升旅游从业人员国际化接待能力。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护送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2026年4月24号，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35.3%、20.8%、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而家上午在澳门感受世围街巷的烟火气，晏昼在横琴正享生态绿洲的松弛感，一日之内领略双城风光已经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横琴加澳门正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吴创伟表示，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促进澳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方面，横琴合作区始终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全力推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创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各项工作。一是构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环境，承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功能辐射，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服务标准化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以澳琴同城为目标，推动两地文旅资源深度整合，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彰显一国两制实践的优越性和独特优势。二是全面提升款待能力，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品牌，横琴合作区正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合作区内的住宿、餐饮、娱乐等款待设施水平，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服务品牌，推动澳琴两地

0: 文旅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共生共荣。三是携手共拓国际市场，提升澳琴文旅国际竞争力。横琴合作区携手澳门，共同策划推广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和活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跟住嚟，我哋连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林处长你好，澳门与横琴在文旅资源上各具哪些优势呢？
1: 澳门跟横琴呢，其实旅游资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也知道澳门它拥有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名片，2005年拿到第31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就是那个2017年拿到这个美食之都。澳门也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资源，包括美食啊、购物体验等等。而横琴呢，就是作为那个补充我们的长隆，它是全球第六大的那个主题公园，在24年的时候拿到国家颁发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所以其本身的那个吸引性啊，旅客的那个整个游乐的好玩的那个选择。所以呢，我们把它有关的产品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包装，就也配套的我们一程多站啊，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模式，就在旅客那个心目中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到处走一走啊，都会借着几个地方去走的。譬如说我们去一些内地的省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跑几个城市，因为一个长的假期很难得，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看几个地方。然后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好的，那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青澳两地近年来都推出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文旅活动或节庆项目呢？
1: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更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一些行程。针对我们发展国际旅客这个部分呢，是以英语作为媒介，是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旅客都可以更容易的掌握到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资讯。澳门一年里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每一年11月的那个葛兰披大赛车，那个肯定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也有同期举办的那个国际美食节。在5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活动。以横琴为例嘛，一些商场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购物的优惠啊，还有就是我们也譬如说有一些专场的一些表演，譬如说开心麻花，他们其实也特别为了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就是推出一个他们的那个节目叫做偷心晚宴，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横琴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去举办那个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这块也是一个创新的项目。另外呢，譬如说澳门五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包括有些就是静态的展览呢，还有一些博物馆的那块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只是要关注我们的那个澳琴盛事表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记录到包括政府的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项目已经超过了40项住在里边的，有些静态的也有些一些动态的活动都在里边可以找到，有一些是一些特别的展啊等等，那些其实在澳门那边有举办。那至于横琴，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艺术展啊，还有文创的一些市集等等的，都是非常吸引人。包括当然我们长隆那边也有他们的长寿的节目，比如说他们的表演等等，那些都是非常吸引一些亲子游啊，或者是一些闺蜜游，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去那边，所以那些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些搭配的这个项目。每一年的10月底我们一般都在10月最后一个周末会举办一个叫澳琴露营节，我们今年也准备去举办。过去这两届呢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有把那个比如说露营啊还有宠物友好啊等等的内容元素放在一个活动里边去，再加上我们也有零售啊，包括澳门特色的产品啊，我们横琴特色的一些产品啊食物啊等等的都融入在两天的那个活动里边去。我们去年大概接待了有2万多个旅客，他们来参与的时候都非常享受我们整个大自然环境啊，还有便捷的交通啊，他们在澳门在周边的热闹的城市的车边就一个这么舒服宁静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开车过来参与。今年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内容，我们会结合我们汽车销售的活动，因为我们去年3天的活动呢就是卖到200台车左右，就是几千万的那个销售，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横琴 去参观、去选购汽车产品。我们打算呢，今年呢，两个活动合在一起，又有露营生活，又有汽车销售。我们预计今年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0: 1000多行等便利政策落地之后，给秦澳两地旅游市场带来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1: 在横琴，我们有数据统计的来说啊，2023年的时候的旅客这个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2023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100多万了，去年我们也达到1650万，那个增幅有10%左右。对比2024年呢，1503万呢，我们有一个挺大的增长。澳门呢，在去年呢就是首次突破了4000万的旅客。随着1000多行这个政策的好处，譬如说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有不同的旅客，他们有不同的诉求啊。澳门的他可能的一些餐饮啊、酒店呢啊，都有澳门的自己的一个非常浓厚的那个当地的特色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经济水平可能一般的旅客，对于一些住宿有可能那些那个预算呢没有太高。有些旅客他可以就是比较灵活一点的，他可以选择在横琴有多次往返券以后呢，他们可以选择，譬如说我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横琴那边呢吃饭啊，或者是住酒店吧，所以真的是要看不同的旅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再来就是说，以其他的需求作为例，比如说有些是喜欢康养的啊，来到横琴那个非常的舒服、非常生态的那个旅游，然后就有些人愿意来这边做一个，比如说一些康养的一个检查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咨询啊等等那些的话，他们愿意选择在横琴。来到横琴，挨着澳门这么近。过一条桥啊，5分钟、10分钟就到澳门了。如果你手拿着这个多次往返签的签证，其实他在澳门去买些东西啊，去品尝一些美食啊，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体验。除了这块以外呢，我们有些商务旅客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情况，因为过去参展的时候其实是高峰期啊，那些酒店非常的紧张啊，横琴可以就支持到澳门的他们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啊。最后补充一个，我们也看着随着这个国际化程度啊逐步提升，我们横琴在接待这个国际旅客这块都有数据上面的是增长得很快。那慢慢呢，我们也觉得就是未来的肯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增长。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很多的旅客，尤其是东南亚啊，他们有很多的直飞航班到澳门，然后他们过去到澳门玩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就是澳门可能他们可以停留个3天4天左右，但是有些可能我们放假的时候。那如果他们来到澳门以后，能不能延伸做一个大湾区旅游呢？横琴肯定是他们是必选的首站，因为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那个国家都是免签的，他们其实来到澳门的航班直飞也很多的选择，而且啊，澳门跟横琴他们的本来的那个旅游资源就是初步发展嘛，所以其实旅客很愿意来到澳门，玩完以后呢，再来到横琴，譬如说去长隆啊，多住一个晚上这样子，所以形成一个很好的5天4夜，甚至是6天5夜。的一些新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整个那个旅游的那个满足度啊，是提升很多，所以是可以很好的去共同去把澳门横琴打造一个1城多站的那个旅游模式的品牌，到我们的海外那边做推广，然后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我们澳门加横琴来旅游。
0: 林处长，目前横琴合作区已经出台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秦澳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发展呢？
1: 其实横琴口岸是来往澳门跟横琴最方便的一个渠道。我们采取了一个创新的那个制度，就是叫做那个两地一检啊个模式。旅客就是只需要排一次队，然后呢就是出示一次证件，然后就可以直接从一边到了另外一边去了。这是比起其他那个关口来的比较便利。因为这个便利性呢，很多的旅客愿意选择到了横琴口岸，所以呢，就去年3000万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突破了。所以未来的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研究如何或者是优化我们的通关的体验，方便旅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可以往来两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用叫做纸模识别啊，就是人面识别的那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时间上面也有所减小。
0: 好的，那接下来秦澳在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方面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1: 澳门跟横琴除了它的那个多元的旅游资源以外呢，我们其实也马不停蹄啊，吸引更多的一些新的项目。譬如说，我们已经在洽谈的能不能再吸引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旅游项目啊，在横琴、澳门做一些观光的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游览，那这块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跟创新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演项目，其实澳门非常多的是表演项目，他们就不停的会更新啊，有些短期的，有些长期的都会有。澳门举办很多的不同的演唱会。 会啊，然后我们横琴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陆续新增的一些表演类的项目啊，就是我们也准备啊，在研究能不能推。

0: 出一些消费券的项目，把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产品啊，能够通过消费券那边减免一部分的成本呢，然后就是吸引更多的旅客，就来到这个澳门跟横琴旅游的时候呢，节省了下来的钱，可以再买吃的、买喝的、买那些礼物啊，这样子是更好的体验。从一些硬件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澳门跟横琴的两边都有很近的一个机场服务，譬如说以横琴为例啊，往东边25分钟就到澳门国际机场了，往西边也是大概2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珠海金湾机场。金湾机场到我们大部分的那些城市都有很多的航班，哪怕到远一点的东北啊、西北啊，其实都有航班，所以就很方便我们的旅客从西北啊、东北，就是远一点的地方来到我们珠海，再到横琴，再到澳门。一些东南亚的旅客，他们飞到澳门以后，再到我们横琴那边来玩，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把我们的旅行社企业啊，就是引导他们，是不是可以把横琴、澳门作为那个目的地以外，也可以作为一个集散地，作为其他的国家到我们国家去旅游的一个理想的口岸。然后澳门跟那个横琴就是旅程以后呢，再通过我们的珠海机场到我们别的城市，比如说张家界啊、成都啊等等的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的产品可以做一个联合的。所以就我们也希望啊，那些旅客可以利用好我们的那个便捷度啊，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一程多站那个旅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李军先生，听下他对琴澳文旅融合发展的观察和分析。李教授你好，据您观察，横琴加澳门模式对澳门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横琴加澳门这种联动模式呢，它就本质上还是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这种融合吧，是一种破壁融合，为澳门旅游业的转型和扩容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创新探索正在重塑大湾区文旅的新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三大积极的效应，第一个就是彻底打破澳门的空间天花板，提供了一个超级腹地吧，因为澳门的地方比较小。横琴不仅可以承接澳门溢出的这种游客住宿与休闲需求，还有这种广阔的生态山水空间，两地这种一拍即合啊，形成比较完美的这种互补格局。第二个效应呢，就是这一联动呢，成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神助攻，因为借助横琴的政策与土地红利啊，澳门的会展啊、文创啊、中医药等等啊、旅游加这些元素呢，得以跨界深度融合。我想，这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菜单，更让澳门的经济底盘走向复合和多元，文旅的生态呢也变得更加健康，抗风险能力直线上升。最后呢，琴澳同城化可以极大的降低了这种出行的限制，催生了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流量聚变效应。两地面向内地与国际游客啊，携手打包推出联程产品，可以进一步模糊边界感。让一趟旅行能够同时拥有都市繁华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流量共享呢，不仅可以稳住澳门的基本盘，更可以将其推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舞台。
2: 那您认为当前澳行联游受到市场欢迎，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3: 它之所以可以出圈，还是本质上它是两个地方打破行政壁垒后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说，第一，这个制度创新的软联通可以扫清游客的出行障碍，因为两地在签证啊、交通啊、支付等领域的这种规则衔接变得越来越丝滑，游客往返两地呢几乎实现了无感通关，这种近似同城化的便捷体验，可以直接打消游客的出行顾虑，让跨城这种串门呢变得像逛街一样轻松随意。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禀赋的强互补，就可以提升行程的这种性价比。因为澳门拥有这浓郁的都市风情，而横琴呢，坐拥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广阔的这种活动空间，两个地方呢，强强联手啊，把繁华与生态同时打包成同一趟旅程，比较完美覆盖我们讲这个老中青三代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拓宽了这种旅游的物理和想象的边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业态叠加的深融合提供了无可替代这种情绪价值，因为从早到

0: 晚从城到海啊，游客无需这种长途的跋涉，就能在一趟旅程中把吃喝玩乐购啊这种全部拉满。我觉得这种一站式的沉浸式的体验，既可以满足当下人们追求新鲜感的打卡欲，又可以以丰富度有效拉长它的停留时间，成了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文旅联动产品。
1: 好的，李教授，您认为澳擎联游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旅发展是否有推广借鉴的意义呢？
0: 澳擎联游的成功呢，就是打破边界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套打法呢，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抱团取暖呢，可能才是当下的王道。首先，澳擎联游示范了如何实现真正的这种同城化的体验，核心价值在于通关交通、支付等等环节这种无缝对接，让跨城呢。变得就像串门一样，这种丝滑顺滑我觉得这对广佛深广等地这种地理位置比较相近的城市启发比较大，能吃到跨区域流量共享的红利。第二个就是证明了这种差异化的互补我觉得才是这种组团出道的流量密码。因为澳门这种都市繁华加上横琴这种生态相对这种咬合避免这种同质化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各有绝活有的主打这种岭南古韵有的深耕这种滨海浪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完全这种扬长避短，把各自这种独门绝技拼凑成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文旅的大礼包，用组合拳来打动游客。最后呢，我觉得就是。探索了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产业多元化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路径，因为秦澳联手呢，不仅仅是为了打卡拍照，更是将旅游与会展与文创与康养与医疗等等这种产业的深度绑定。我觉得这也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过这种区域的联动，可以进一步延长和拓展咱们的产业链，把简单的过路客变成这过夜粉，在更深维度。可以激活湾区城市的这种经济韧性。
1: 展望未来，您认为澳擎文旅融合发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啊？
0: 我觉得澳擎文旅，首先政策上政策协同要从这种打通走向这种极致的无缝对接。第二个呢，就是产品上，我觉得还是要把一加一玩出这种沉浸感。因为未来这种爆款的路线不是简单的这种景点的堆砌，而应该主打这种深度的一程多站的叙事。比如说白天在横琴释放压力拥抱生态，拥抱自然晚上去澳门感受都市繁华，品味烟火，通过这种巧妙的时间与动线的编排，转化从这种连绵不断的这种惊喜体验，用丰富这种情绪价值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第三呢，我觉得对外宣传呢要联手打造这种世界级的超级 IP 秦澳应当这种像我们讲兄弟同心共同包装面向全球这种超级文旅大 IP，整合双方的顶流的资源用国际化的语境和潮流的玩法去吸引全球的游客，把澳擎呢塑造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魅力前沿体验的必去的这种世界级的目的地，在国际舞台上形成强大的这种品牌共振。最后呢，我觉得人才培养方面呢，要成为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最强大脑呀，因为一切这种美好蓝图啊，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落地。就我们就要培育一批这种既懂澳门中西交融底蕴的同时又熟悉这种横琴创新节奏的，同时还具备这种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多元化这种文旅人才，通过搭建两地人才流通的这种绿色通道，让新鲜的创意和专业的管理无缝流淌。为秦澳的文旅的长远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1: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咧系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啊。
12: 你好啊。
11: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两个之外啦，当然会有一班嘅职场精英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倾下啲职场方面嘅话题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吓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咁啊，欢迎你吓早医晚医啦。点解咧？朝早揾阿大医，夜晚都可以揾阿大医嘅。点可以随时揾到佢咧？都好简单吓。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再加一个咧阿拉伯数字二吓。输入拼音全拼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多大姨咧，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咁你就无论朝早啦，定夜晚啦，都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保持咧呢个密切嘅沟通啦
12: ，contact 啊，
11: 联系
12: 系啦。接住落嚟嘅呢一个话题好多英文啊。
11: 哦，咁啊，
12: 要应该
11: 叫
12: 下先，
11: 应该叫早思晚姨啊。朝早 contact 啊，夜晚就揾多大姨啦，咁样系嘛？你哋朝早 connect 啦，
12: 好难啊！夜晚就你继续你嘅 marketing 嘅部分啊。
11: marketing 嘅部分就到呢度差唔多啦吓，跟住落嚟咧就唔 marketing 啦，跟住落嚟咧就一齐倾下咧今期呢个话题吓。咁又有个新词，我觉得而家啲新词咧真系快到咧，
12: 跟唔上嗰个节奏啊！
11: 我跟唔到啊，完全我都觉得自己同呢个社会脱节咁啦。如果唔做职场 show， 我真系唔识翻工。
12: 唔系，同埋某一啲嘅英文单词咧，我都要轻轻查一查先。
11: 系嗰个咩意思啊？咩嚟噶？
12: 还翻俾英文老师好多都。搞咩用
11: 啊？唔系咯，搞咩讲中文得唔得啊？而家咩你唔识讲中文咩？
12: 唔得嘅，
11: 咪就系咯，讲乜鬼嘢？咩早 C 晚 A 啊？而家又嚟个早 F 晚 E 咩嚟噶？我哋今日就倾下呢个早 F 晚 E 啊！即刻入去 showroom 里边同大家倾下偈先。
13: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4: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6: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9: 职场生存秘笈。
11: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真系唔讲唔知，又有一个新词吓，早 F 晚 E 又嚟啦吓，即系又话进入到呢个职场人嘅生活啊，嚟源于咧个网络上嘅讲法吓 ，F 咧就系 fight 啊。fighting 嗰個 fight 啊，咁啊 E 咧就係困惑係 strange 啊，咁啊早 F 晚 E 嚇就話啦，形象咁描繪咗當代職場人喺一日當中嘅情緒狀態，日頭努力奮鬥勇敢逐夢，夜晚咧又開始咧困惑未來，對自己工作價值產生懷疑，就話啦，即係計呢個早 C 晚 A 咧，即係睇你飲咩嘅啫，係咪？咁啊夜晚咧就係你嘅情緒狀態就早 F 晚 E 啦，咁成為咗職場嘅呢個高發病症啊，大家有冇早 F 晚 E 嘅症状嘅咧？咁啊，如果大家午夜梦回啊，困惑之际又为啲咩困惑啊？有困惑又点排解呢？
12: 啊，陈医生今晚同你倾一倾，
11: 系咩？我唔想用嗰个腔调讲嘢，
12: 你可以嘅，
11: 真系啊，讲笑啫吓，都扮
20: 好耐冇
11: 听
20: 你扮嘢，
11: 唉，唔好讲啲咁嘅嘢啦，真系啊，我晚 E 唔系医生嘅 E， 晚 E 啊 ，is strange 啊，咁啊，大家会点应对咧？咁先问一下 Echo 姐先啦。啊！你有冇早 F 晚 E 啊？
12: 我应该系早 E 晚 E 吧，系最近最近。
11: 你咁 E 咩？而家
12: 过完年翻嚟到而家有少少嘅
11: 哦，
12: 因为我而家系对我自己嘅某一项嘅工作咧有少少
11: strange 系咪？
12: 系嘅，困惑嘅
11: 哦。
12: 因为我唔知道嗰个大嘅方向要点做。
11: 哦，
12: 同埋唔知道呢個市場環境，因為今年嘅演出呢個成個市場環境咧係會有大嘅改變嘅。
11: 佢蓬勃得嚟，感覺又真係要求越嚟越高。
12: 唔係啊，今年嘅大 show 咧，基本上會搬去我哋大灣區嗰邊嘅佛山啊，甚至往南邊，因為我哋 廣州嘅大嘅場館都要進行裝修嘅、
11: 哦，
12: 所以係啦，即係仲係有一啲嘅體育賽事咧要用嘅，
11: 冇、嗯、錯。
12: 咁所以咧喺大嘅演出市場廣州裏邊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廣州地區啦，就、
11: 嗯、
12: 有少少變數啦。一嚟咧就係對我呢個大嘅演出嘅方向會有心中會有啲疑惑啦，打個問號啦，
11: 嗯、
12: 究竟個市場環境係點樣咧？咁、嗯、樣。其次咧就係、是、另一個方面咧就係、是、對於我哋嘅產品而家喺我哋呢、這個。市場環境當中應該用乜嘢嘅方法去再做一個宣傳會比較有效呢、
11: 嗯、
12: 即係除咗係一個直播嘅方式啊，誒、
11: 嗯
12: 等等。
11: 而家感覺已經係直播成為一個基本部嘅情況，即係再做其他嘢又唔知道可以做咩。
12: 係因為其實直播裏邊咧，對於一間公司嚟講咧，都花費同埋投入咗比較多嘅資源嘅、
11: 嗯，
12: 包括時間資源、人力資源嘅等等啦，
11: 係、嗯、
12: 啦、啊啊，錢啦、啊、等等呢啲嘢。咁仲要喺其他嘅方面啊，再做呢一啲嘅再投入呢個宣傳。全嘅话咧，咁就有少少依啦，所以咧，我而家有少少，特别系过年后到而家翻嚟，都系有啲早依晚依嘅状态，未解开呢个谜团啊！请阿陈医生破花。
11: 我想问下你，
12: 解
11: 你朝早 F 过吗？
12: 有过，但系就系、是、咯，就是、因为成个市场嘅环境俾你都系一个阴天嘅状态，你就拨唔开个谜团去睇到前景嘅路、
11: 哦 okay ，
12: 因为咧有可能有啲
11: 雾里看花咁样。
12: 系、当然你见到花嘅影都好，我而家仲未见到个花嘅影。
11: 哦，
12: 系啦，
11: 唔怪之得意啦。
12: 系啊，就是、有少少咯，所以你问我呢个状态，我好坦诚咁话俾你知，我系困惑嘅。
11: 早衣万衣啦，
12: 希望可以提早可以走出呢个早衣万衣嘅状态。晚、
11: 哦、
12: 黑咧，我更加系晚黑，而家系真系。唔知係年紀大咧，會有失眠嘅情況。
11: 講真，失眠嘅情況我經常會有嘅，係啊，因為我本身係一個睡眠質量唔算特別高嘅人咯。
12: 我以前完全唔會㗎。
11: 我係即係有一段時間，我專門會去睇醫生啊咁樣。咁、
12: 哦、
11: 跟住即係醫生都會問我：喂，係咪你夜晚太多嘢諗啊？
12: 定係你白天瞓得太多啊？
11: 唔係我白天絕對瞓得唔多㗎。即係如果即係熟悉我嘅朋友，或者工作上有 contact 嘅朋友、嗯，都會發現我可能好多時候。好夜我仲会 send 嘢俾人啦、啊，即、
12: 嗯、
11: 系我亦都唔期待佢当下就会睇嘅。咁、
12: 嗯、
11: 但系如果有朋友朝早一起身啊，佢见到啦，一复我，咁我又可以做到秒回嘅。咁、
12: 嗯、
11: 即系之前就有朋友话做咩你唔使瞓咩？我话哦系啊，我冇瞓啊，今日咁样系啊。但系你话我系咪真系好多嘢谂咧？咁又唔系噶喎，
12: 哦，
11: 系啊，都纯熟瞓，
12: 瞓着
11: 系纯熟瞓，
12: 咖啡饮得多，
11: 又唔系吓，但系朝早就会依咯，我同埋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状态而依啊，即系我做咩瞓唔着咧？呢件事咧，越谂就越瞓唔着，谂点解瞓唔着，系咪好妙啊？即系其实明明你咩都唔谂，可能你就瞓得着噶。
12: 咁你有冇 F 过啊？
11: F 我而家咪早 F 晚 F 咯、
12: 哦，
11: 我哋录音时间啊，录紧即场 show 嘅呢个时间咧，
12: 打住，
11: 系啊，
12: 你唔好做一个世界仔啊，我未
11: 听咁样系咪啊？咁所以冇计啦，
16: 我哋唔系直播咩？
11: 系啊，直播紧啊，而家系啊，即系如果大家听紧咧呢个大湾区之声吓夜晚七点钟嘅节目嘅话，系啊，我哋而家直播紧。如果你听下我之声知道十一点嘅，唔好意思啊，我哋夜晚十一点先可以。即系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你有啲嘢，你无论朝早你系夜晚，我觉得你只要系嗰、那個即係工作嘅狀態，你F 你都要變成 F 嘅狀態啊，都要 fight 嘅嗰個狀態啦。咁我覺得呢一點係 OK 嘅。但係我自己醫嘅時候，我感覺嗰個排解，所謂排解嘅方式係暫時未揾到一個
12: 係
11: 咯。即係因為我連嗰、那個唔似都話 echo 咁明確，我知道為乜嘢而醫。而嗰樣你醫嘅嗰樣嘢，你譬如話哦，你煩緊看今年嘅呢個 marketing 嘅一啲問題啊，今年哦呢啲市場努力嘅方向啊，嗰啲咁嘅嘢，咁但系事實上呢啲嘢係有方法論噶嘛，即係哪怕你霧裏看花都好，你未見到花嘅影都好，你亦都可以睇到而家哦一啲數據表現啊，相關一啲支撐，
12: 或者時間等佢再行一行，再睇睇咁樣。
11: 係啊係啊係啊，從我份工嚟到講，咁我又真係。冇乜咯，就亦都只可以為醫而醫咁樣樣嚇，咁所以你話點排解咧？咁等待時間過去咯，時間會沖淡一切咯。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係咁樣咯。問下林 Sir 啊，林 Sir 你會唔會做 F 晚醫？你有冇咁嘅症狀咧？
12: 佢做 F 晚 F 啊，林 Sir 話
19: 都唔係嘅，係即係平和啲咯。
11: 哦，
19: 係啊。做 F 之後點解會晚醫咧？即係點解有困惑咧？你都咁 F 啦已經。
11: 係啊。
19: 系啊，
11: 点解咧？
19: 我唔知道啊，系啊，
12: 攰啊，个人攰啊，
19: 个攰就应该瞓嘅啦，唔系，系啊，咁应该系早 F 晚 S 喎
11: ，sleep
19: 系嘛，应该系咁喎，冇理由，
12: 唔系你 Friday 嘅时候，
19: 即系讲明。早唔夠 F 咯，就晚先至會有呢個 E 咯。
11: 明白啦。
12: 唔係，但你 Friday 嘅時候都會遇到困難噶嘛，即係會遇到一啲嘅瓶頸位啊！你日日都喺度打雞血，咁都唔係啊！你打喺雞血嘅同時，你好多流程當中，你要遇到一啲唔應該遇到嘅人啊，俾人哋講兩句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啊。
11: 係嘅，遇到壓力面。
12: 壓力面係啦，係無時無刻噶嘛，係咪？
11: 即係林 Sir 係唔 E 嘅你個人。
19: 我
12: 佢 peace and love 啊，唔依
19: 又冇话依唔依，因为你依都
16: 早 P 晚 L，
19: 唔系关键系
11: 朝早平和，夜晚爱，
20: 唔系关键听得明呢
19: 个，唔系关键系咩咧？关键系我自己本身个睡眠质量非常之好，我一到我一超过九点，我好眼瞓嘅，冇冇冇办法依得起啊！我
11: 难为你啦，
19: 我都想依。我想醫一醫，但係真係醫下醫下就咪咗啦，
11: 就 sleep 咗啦，
19: 醫變咪係啊，就
11: 哦，呢個的確係嘅，
19: 即係我係覺得睡眠係一個解決情緒問題一個最好嘅辦法。
11: 嗯，瞓醒覺咩事都冇，
19: 真係嘅，即係我可能每個人嘅體質又唔一樣，係啊，嗰個處世方式又唔一樣，但係我嘅體質就真係無論幾煩嘅嘢
11: 都瞓得著嘅，
19: 都瞓得著，瞓完之後第二朝早冇事嘅，
11: 嗯，
19: 係啊，即係
11: 第二朝早有事都係翻工之後嘅事，
19: 係啊，有事都係翻工之後嘅事。系啊，所以就唔会有啲咩医唔医咯。但我觉得即系话，如果你自己睇得开咧，因为如果喺职场嘅事，你系睇开啲啦。系啊，如果喺屋企事，
12: 讲嘢咁。
19: 系啊，如果系屋企嘅事咧，就难啲。即系如果你系职场嘅嘢，有咩睇唔开啊？都系一份工啫。
11: 系大份工为大家带嚟负面情绪价值嘅感觉，又要考虑下呢份工有冇价值啊？咁样又医啦，咁样。
19: 来来去都系因为同事或者领导讲嘅一啲说话，导致你医嘅啫。咁但系嗰啲系街外人嚟嘅啫嘛。
11: 街外人
19: 系啊，街外人嚟嘅啫嘛。
11: 听到未啊？老晒街外人啦，
19: 喂，有时候佢哋可能讲完啦，佢都唔知道自己会 hurt 到你啊，
11: 咁啊系啊，真系
19: 系啊，咁佢都唔为意啊，你做咩咁为意佢咧？
11: 哦，
19: 系咪先？即系你如果工作上嘅嘢就冇咩必要医噶啦，
11: 哦，
19: 咁你如果屋企嘅嘢医，咁就冇办法啦，
11: 咁系，
19: 系啊，咁咪多忍让咯，系啊，Happy wife, happy life。
16: 哇，咁多英文咧，今期。要補充知識點喎，
11: 考慮大家嘅呢一個，
12: 唔係押韻嘅，
11: 押韻啊先正啊嘛，不愧係林 Sir 啊，俾啲時間大家消化一下先，你先諗下自己嘅 life happy 唔 happy， 再諗下自己嘅 wife happy 唔 happy 咁樣啊，即係，係先有 wife 嘅 happy， 再有 life 嘅 happy 嚇，哦，明白啦，所以係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
12: 呢個順序唔可以調轉啊，
11: 哦，順序。即係個順序都係 matters 啊，啲好重要嚇。咁我哋俾大家消化一下，休息陣間翻嚟嘅職場 show 啊。
2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4个事业村。那你4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如果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我是随身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4: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3: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5: 你講 workplace
3: 點解冇？前海嘅夢想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6: 尖市想跳槽喎、
7: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即系计呢个早 C 晚 A 之后，而家又早 F 晚 E 啦。今日咧同大家讨论一下呢个早 F 晚 E 啊，究竟系咪即系当代职场人嘅呢个常态咧？咁样吓 ，F 咧代表 fight 啊，咁啊 E 咧就系 strange 啊，即系朝早奋斗嘅状态吓，夜晚吓自然而然就开始困惑啦。咁我哋转个通啦。阿 Joe 啊，你因咩事而困惑啊？系咪要咁样样深夜通先至可以勾起大家嘅呢个情绪？
13: 因咩事啊？我觉得
12: 你会唔会你有冇做 F 晚 E 先？
13: 呢家冇啦，但之前喺公司即系甲方做嘅时候就有嘅、哦。因为咧，我觉得最关键嘅原因系呢年纪啦，太卷啦，即系成个职场，好卷。然后从上至下啦，同唔同嘅行业啦，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咁话卷。咁、你睇今日有个发布会，汽车发布会先话啊，要卷乜嘢咁？咁、你会发觉当发布会都要攞呢样嘢嚟讲嘅时候。咁你就從幾年前話咩吹寒氣嘛，
12: 而家卷文化啦，
13: 而家到卷文化嘛，咁呢種卷咧導致大家嘅工作時長 尤其無效工作時長都是被拉長了。
5: 嗯，
13: 那所有人被拉長的時候呢，原來是六點落班加班加到七點，七點落班的。呢家九點是標準，
12: 啊，即係過度協作嗰期又真係好精品咯，啊。
13: 大家就會，你話呢啲詞係即係臨時生出嚟嘅詞啦，但係佢背後反映嘅係呢家職場文化上越嚟越卷嘅呢種情況。咁，
5: 嗯，
13: 當你咁卷，大家工作時長長咗之後，咁大家不得不朝早其實瞓唔夠嘅，
5: 嗯，
13: 啊，咁但係又要自己打氣。啊，咁啊，自己喺朋友圈啊，同自己啊，同啲同事啊，就话啊，我要快啊，要振作啊。
12: 好似啲餐厅咧，临开始之前
13: 系啊，要跳只舞啊嘛，系啊。咁啊，职场人就
12: 呢个节奏 OK 喎，
13: 可能就买杯咖啡咯吓，即系用杯咖啡嚟开始一日咁。但其实你好攰噶嘛，到夜晚嘅时候，你会觉得我点解要去卷咧？
5: 嗯，
13: 我点解要做咁多 Excel 表啫？我点解要做咁多 PPT 啫？
12: 系啊，
6: 因为份量咯，
12: 最憎嗰几个软件噶啦，
13: 系啊。
12: WPS 咁样，
13: 尤其依家 AI 出现咗之后，哎，你做 AI 得噶啦，用 AI 嚟做啊嘛，可以快好多嘛。然后理所当然，你嘅 PPT 就从十几页变成一百几页。
12: 系啊，只需要
13: 一百八十页。
12: 大家可以 remind 翻我哋大概三个星期前嘅节目，大家
6: 只需要
12: 系啊，呢个 term 就几好吓。咁嗱，即系Joe哥之前都有面对过呢，這个甚至唔止做 F 晚医啦，可能做 E 晚医嘅呢一个即系事情啦，咁吓，即系Joe哥先确诊有过呢个症状先，咁Echo 先系确诊嘅，林 Sir 乐天派吓，做 F 晚 sleep 嘅。系啊，咁啊，方姐咧，你会唔会做 F 晚医咧？
6: 我觉得呢个系可能大部分职场嘅一个状态嚟。
12: 嗯，系。
6: 我会唔会啊？我间歇性啦，
12: 间歇性。
6: 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正常状态，大家都唔使睇得咁严重、咁焦虑，因为你仲早上你仲 F 噶嘛，
12: 系啊，
6: 你仲 fighting 噶嘛，你仲鼓励自己噶嘛，你仲识会买杯美式嚟。吊下命噶嘛，你仲系希望你
12: 一朝早起身就吊命，真系阴。
6: 即系你仲希望你投入呢个工作，系一个 F 嘅状态去投入呢个工作噶嘛？呢个好现象。咁你到晚上会攰啦，咁医都好合理啊。所以大家唔需要俾自己心理压力即系咁大咯。我一个职场人，大部分嘅呢个心理经历，呢个都系咁样嘅。早上你可能。充沛一啲，你仲有充沛嘅精力去投工作，其實係好現象嚟嘅。咁，到晚上啊，我今日有啲攰，或者今日有好多遇到好多事，令到我有啲唔開心，有啲困惑，晚上就醫咗。咁，我覺得都係好合理啊。
12: 咁平時咧，方姐你可以醫啲乜嘢咧？
6: 我啊。我月尾先醫啊！
9: 為荷包而醫。
12: 咁佢嗰啲，咁方姐唔係間歇性醫，佢周期性醫。
5: 喂，咁我又唔係喎，我月尾先出糧喎。我月尾唔醫啊，我係月中醫。

0: 成年人啦，最關鍵仲係要情緒穩定嘅。咁你可以分到你早上同下晝，即係呢個兩種嘅精神狀態，即係咁如此嘅咁對立嘅。咁其實可能即係呢份工作你係即係投入比較投入嘅。其實我覺得唔係係。即系唔算系咩坏事咯。
1: 即系其实方姐嘅角度嚟讲，
0: 你接受你自己嘅所有情绪，接受你自己嘅所有嘅呢一啲心理经历，你正面去面对佢咯。
1: 嗯，
0: 冇嘢咁医咪医咯。系啊，咁你早上仲 F 噶嘛，好现象系咯。
1: O K， 咁最怕就系你可能夜晚医到朝早咁样样，
0: 即系医到失眠咁系嘛？咁又
1: 系啊。就要去睇醫生
0: 了。是的，我覺得可能這個就不單止是醫的問題了，可能是你可能身體有些什麼狀況，即是你去看看醫生的調理可能會更好一點。
1: 是啊，大家可以尋求必要的幫助，這個很重要，不要為自己醫，你太醫的要去看醫生。那跟住下來就要問一下福老師了，你有沒有早 F 晚醫呢？
2: 我应该是这里最严重的、那个。
1: 最严重的那个。
2: 我应该比较严重、
3: 嗯。你怎么严重？
1: 严重得过我。
3: 是未找到缘由啊，这些是比较麻烦的。
1: 是啊。
3: 棘手的、
1: 啊、
3: 这些是。
2: 因为我可能个周期即不是说我早上快晴跟住晚黑就醫，而是我每一篇稿的前期工作的时间我就会进入一种 E 的状态，跟着到我正式进入这个稿就是 F 的状态、
1: 嗯、
2: 到 F 完了之后，如果我的安排很密集的话，我又会很快地进入了下一个
1: E 的
2: 状态、
1: 哦、
2: 即是这个焦虑或者是一种 E 的状态是我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以前不觉得咁明顯嘅、
1: 嗯
2: 但係我嘅家屬就有一次同我講，其實我嘅情緒係全部寫曬喺個面度，佢全部都知嘅、
1: 哦。
2: 我先意識到其實我嗰個醫嘅醫粗係好嚴重嘅。
1: 哦，
2: 即
1: 係
2: 想象中嚴
1: 重。事實上唔係話身邊嘅人話俾你知佢睇得出你係唔覺得自己，或者講
2: 我以為我以為我
1: 掩飾得好，
2: 保持緊一種情緒嘅穩定。
1: 哦
2: 但其实我的身边的人已经很明确地跟我说，我已经是 feel 到你整个人很紧张、
1: 嗯
2: 啊。我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事情上面。
3: 我也是。我的 friend， 你都识的 friend 都是这样
1: 说
3: 的。即是我有些东西都是表现在发
1: 现。写在发面上的。
2: 但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觉得我 hold 得很平
3: 衡。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处理得很好的。
2: 那说明我真的爆炸起身的时候都挺好的。
3: 我
2: 都了就。
3: 我都是这些爆炸型的人才。
1: 哦。
2: 专家型的人才。
1: 专家型的人才。的确是。不是或者应该这么说，你们可能都是一个好销售。大家可以听
3: 一下。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我面皮比较薄下的，即是不会说很厚那些。
1: 哦。
3: 即是你说很厚又不是，很薄又不是，我处于中间。你变一个好的销售。
1: 哦对。皮薄馅爆是不
0: 是其实有没有想过，即是我觉得这么看咯，你会医是因为你对自己的工作或者你对是有要求咯。
1: 是着紧的。
0: 系啦，你希望更好，所以你医咯。
1: 嗯，但系我觉得阿福老师嘅嗰种医，未必系话我希望呢一份当然佢固然希望呢样嘢好啦。但系譬如话你话因为譬如话写文章啊嗰啲咁嘅时候，你话前期工作嘅时候已经开始医，你系咪觉得
2: 我就唔想写咯？就咁简单。
3: 咁但系你写嗰时你都好 enjoy 呢件事噶喎、
2: 哦？冇咁又冇，
1: 我
2: 只系擅长呢件事，我唔 enjoy 呢件事情。
1: 感觉就系佢应该阿福老师嗰种咧，即系你前期筹备嗰个工作嘅时候，你搜集资料啊，嗰啲各项嘢，自己去到做吸收嘅时候，我要做呢样嘢啦，好易啊，好易啊，好易啊。好啦，到真系落手写嘅时候，快搞掂啊，快搞掂，快搞掂啊！嗰啲 F 嘅状态出嚟。
2: 我入咗个状态嘅话，就会唔知变成一个桶 B
1: 啊，
2: 啲人就。
1: 干扰唔到佢啦，
2: 就
1: 系、是、
2: 会好明确。
1: 所以佢感觉只系进入咗嗰、那个即系 F 嘅状态，去感觉系为咗嗰个效率而去 push 嗰件事加速地前进。但系喺
2: 我其实想讲，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喺咁多年呢个拉佢嘅过程中，试下放低一啲自己嘅标准。
1: 放低自己嘅标准
2: 系点？我以前的标准非常之高，比现在还高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会因为每天你 turn on 到你那个 F 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 set 一个目标、可能说、我一二三，我希望早上到落班之前可以做三件事、因为你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之简单。
1: 是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执行起身的时候，其实那样东西就算是简单，做起身都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所以那个过程中就会有多一个更加多的

0: 内耗啦。所以你可以，我的建议是你一开始就跟自己讲，你做你就是会做得不好的啦，先做得差一点啦，是正常的，这样跟自己讲调整一下，可能你整个那个状态和你那个循环会改善一点咯。
1: 即是降低预期反为带来惊喜之后。
0: 因为完美主义或者是一种很高的标准，我觉得有时是一种懦弱来的。你不想去面对一些东西，你先 set 那么高的标准。
1: 即是不愿意自己的产品低标准，所以 set up 很高的标准。
0: 同埋你会，因为你不想自己成为一个太弱的人，但事实上如果接受了这一部分的话，你可能很多东西会推进得更加好。
1: 我觉得阿福老师这个医的理由医得很高级。
2: 是啊。
1: 是啊。
2: 很高级。
1: 很高级。
2: 高端。
1: 很高端。高端局。这个高端局。但是刚才阿福老师讲了，怎样排解这件事，降低标准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即如果你是陷入了某一种情绪的内耗的时候，你降低了自己的这个标准，起码你自己不会 push 得自己太紧。不至于说自己先逼死自己那种。是的，都是我

0: 人咪成日讲咩？我要好努力先可以毫不费力。我呢句说话真系诛心到不行。我成日听到呢啲说话，我想打人。
1: 好努力先可以做到毫不费力。你努力开系唔会有尽头嘅，朋友吓。当然又唔系叫大家唔好努力啦。但系即系呢种即系高标准或者高要求呢件事系冇。
0: 因为呢个高要求、高标准呢、這个标准究竟边个嚟定
1: 咧？
0: 就你系唔知嘅，你永远系要做出嚟先。跟住有一个反馈，或者话可能我以前太在乎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即系我系一个我一定要将啲嘢做到98%以上，我先会交出去嘅人。其实好多时候有啲流程上嘅人已经喺度催紧我，希望我早啲啦。咁我就会话我整到好好睇睇，我先俾你。但系呢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对于你后边嘅流程嚟讲系稍微令佢哋有少少焦虑嘅。同埋你同佢哋冇一个很好的互动。但系其实我到依家都系咁嘅，因为我真系整到好好睇，交出去之后后期嘅推进会非常之快。我每一次都会有信心，但系就都系要再放过自己少少，同埋可以将啲嘢放出去俾人哋有一个反馈俾你咯，唔好搞到自己咁孤立咯。
1: 又的确系嘅，就好似你话我做得好睇睇再俾你啦，咁你嘅好睇睇未必系人哋想要嘅好睇睇啦。
0: 而且可能人哋会好烦躁你啲，人哋可能唔中意你呢种风格。
1: 有可能吓，因为我完全咩都见唔到吓，你做到一半你都俾我睇下大概框架系点样啊？系啊，嗰个型系咪我中意啊？喂，我原本落单我要一个酸嘅水果，我谂住系一个菠萝，你俾个橙我有咩用啊？
0: 同埋有阵时可能有啲人佢比较想要一个好的互动，而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即是他有阵时他的排序
1: 要舒心吓，
0: 系啊，可能他可能想同客户一个好好的交流，他不在乎你那个嘢究竟做得几完美，他就是想个流程上很舒服。就总之有好多好多种就唔好喺一个方面去耗死自己咯。我仲喺度学习紧。
1: 这个我觉得学习嘅过程系无穷无尽嘅，即系永远都仲有可以改进嘅呢个地方。要求高对自己系点样都啱嘅吓，但系又真系唔好限死自己，同埋为呢件事而依，反为会觉得。浪费了自己某些心力，
2: 所以我在听完阿福老师讲，我说我在想需不需要降低自己的要求，即是细有细做，
1: 是的，
2: 即是例如活动来讲，项目来讲，
1: 是
0: 的，因为人的精力是真的有限，到最后其实就是精力和时间，并没有那么的充足，
2: 即是没有将自己的要求先定得太高，
1: 是确实是，
0: 因为你就是将自己想得太完美了，
1: 而事实上自己的能力可能没办法是啦是啦，touch 到那个即完美的那个位置或者那个高度，那就认命啦，朋友，
2: 我不会低头，
0: 咁又唔系，
1: 努力一下都仲系 OK 嘅，但系点样去到排解咧？嗱，林 Sir 咧就话冇乜嘢系即系瞓一觉唔可以解决嘅，系啊，呢一个 moment 我已经 feel 到林 Sir 嘅眼瞓，系啦，即系但系冇乜嘢可以瞓一觉解决。喂，咁但系我真系瞓唔着，或者我喺工作当中嗱，好简单，我哋以阿福老师嘅呢个个人体会作为呢个例子啦，可以点排解呢？我其实感受到阿福老师对于自己降低要求嘅唔甘心嘅，
3: 其实
1: 你笑出声，
0: 真的吗？
1: 系啊，我感受得到啊，
2: 边个会甘心啊？
1: 可能你觉得自己控制得好好啦，但系你讲嘅嗰个，
2: 即系如果真系你要
1: 降低要
2: 求
1: 嘅，不得
2: 已，如果俾我讲，我都唔会甘心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我哋同一挂，我都唔会甘心嘅。即系如果有人同我讲话，喂，你做呢一件事，麻麻地啦，80分啦，咁我覺得我仲係加出手嘅，咁我可能都仲會鋸啲嚇，哇！你要求比我高啊，咁我下次更加努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俾我知，你使乜做到咁好啊？明明有60分嘅，61分都係浪費，咁我就會覺得嚇、啊。但係明明我有能力，唔需要花好大力氣就到80分嘅喎、
0: 我意思可能係，即係我就算降低標準，我都有
1: 都會
0: 人哋嘅80分。
1: 係啊，
0: 唔好就唔好。对自己要求100分，
1: 系明白
0: 的。我比较系咁，
1: 系咯。咁林 Sir 咧，你觉得呢一类型嘅内耗可以点排解啊？
3: 因为呢一类型嘅嘢
1: 瞓唔着，
3: 对于我嚟讲系两件事嚟嘅。
1: 哦，系咩？
3: 系啊，即使我唔甘心，我都要瞓觉。
4: 好嘢！
3: 喂，真系嘅呢个，所以人哋话你要逼我做一件事，好简单嘅啫。你只要唔俾我瞓觉嘅话，我乜都应承你。
1: 哇，真系、
3: 哦！即系呢个系。

0: 兩件事嚟嘅，一個係一個情緒，同埋一個係生理上面。生理上面真係頂唔住嘅，真係要瞓啊嘛。
1: 係
0: 係啊，咁你咪自然去瞓咯。咁但係你話情緒點樣排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因為我又唔係搞心理學嘅，亦都唔係搞呢個醫學嘅，就好難講。但係我覺得你可能要做一啲。可能你自己認為舒服嘅一啲鋪墊，即係瞓覺之前，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咁嘅睡眠困難嘅話，即係你可能如果因為工作嘅話，咁你只能夠不斷咁向自己洗腦咯。即係有啲嘢就話唔好
1: 冇嘢嘅，冇嘢嘅。
0: 係啊，冇唔係，但係呢個係一個
2: 做咯。
0: 呢個係
1: 更加焦慮，仲瞓唔著，
2: 成日都
0: 係
2: 咁。
0: 呢個係一個咩嚟嘅？呢個係一個即係你要係一個麻醉自己嘅過程，即係唔係話你今晚做咗，你今晚就即刻見效。可能因為你已經日積月累咗咁耐啦，你可能要慢慢去放一啲嘢，咁你先至去可以去知道就話其實呢個世界冇咗邊個都係咁轉嘅啫。
1: 係
0: 咁，你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話如果係再係即係咁樣開解。自己都唔得嘅，咁你可能要做一啲令到你自己成个情绪舒服嘅铺垫咯。譬如话你可能你临瞓之前，你做乜嘢最眼瞓嘅？可能睇书最眼瞓，你系睇书啦。
1: 系啊，
0: 你教小朋友最眼瞓咩？你教小朋友啦。
1: 哇，小朋友仲未瞓啊？我仲惊，
3: 仲即系通常都系佢瞓着先。
1: 唔系啊，
3: 佢唔瞓，我瞓着先。
1: 到嗰个钟数仲唔瞓啊？哇，
0: 我先瞓，你慢慢。有乜嘢可以引起你嗰个睡眠？嗰個慾望增加嘅，你就可以向你又可以做多啲嗰啲乜嘢，係啊，即係做好呢個鋪墊。咁第三，如果你咁都係唔得嘅話，真係只能夠尋求呢一個
3: 醫學嘅幫助，
0: 係啊，醫生嘅幫助咯。
3: 係，
0: 但係呢個可能最後一步咯。
1: 的確係啊，主要因為如果嗰件事係有原因嘅，不妨先嘗試解決佢。
3: 我揾到啲嘅，有時候都我做運動，我長期都有 keep 住做運動，咁我就會瞓得好，起碼一晚黑有上半夜。可能會瞓得係真係深度睡眠嘅，咁後下半夜就再講啦，即係一步一步嚟咯。
1: 啊，即係你要因為早 F 晚 E 咧，你將嗰個晚嘅時間縮短啊，你盡快到早啦，你就可以 F 翻，係咪咁嘅意思啊？
3: 都可以咁理解，
1: 可以理解啊！我上半夜減少上半夜E嗰個時間，到下半夜我就當自己早起身，
3: 係可以咁樣理解，
1: 可以都 OK 喎。凌晨四點半起身，上早班
3: 差唔多呢個時間，
1: 差唔多啦，嗬，係啊。咁問下 Jo 哥啦，因為頭先咧林 Sir 講到，哇，自己冇乜心理學背景啊，咁我可能只係可以即係透過咁嘅方式去到即係進行排解啦。咁我知道 Jo 哥有心理學背景嘅，即係你話如果從你嘅角度嚟講，你建議大家，喂，我真係有早 F 晚 E 嘅症狀啦，可以點樣去排解咧？
4: 首先每日咧要有保證自己係能夠喺一日之內有幾次係一分鐘到兩分鐘左右嘅遊離狀態。即係你要
1: 油膩啊，
3: 發牛豆
1: 油膩，油膩，
4: 油膩狀態，
1: 唔使面對油膩，
4: 深呼吸啊，輕鬆放鬆一下，或者係稍微停頓工作，因為好多人咧處於一種好長時間工作狀態之後，好似比如阿福老師咩要寫嘢啊，會陷入一種狀態，程序員啊。或者係做銷售啊，咁可能一日嘅時間都係打雞血嘅。咁如果你冇刻意去調整自己個休息時間，哪怕係一兩分鐘靜落嚟，做下深呼吸，或者走開一下，或者可能食支煙咁樣，你冇咁嘅方法嘅話，你長期以嚟個壓力就排解唔到，然後你夜晚就會瞓唔著覺。第二個咧就係一個星期之內應該有一日，即係至少能夠確保自己係有休息嘅，即係哪怕你。七日都要工作，但你可能至少嗰七日里面有半日你都能够腾出嚟，做一啲工作之外嘅事，咁你确保自己有休息，咁当然有一日到两日嘅休息更加好啦。咁喺一年里面，你应该有一个月可以允许自己稍微系放松一啲嘅，即系比如话二月份啊、春节啊或者十月份啊咁，即系你喺你嘅工作嘅，因为你每一个工作咧都一定会有一个周期嘅。
1: 定计划嘅时候，揾一个月俾自己 hea 做，
4: hea 一啲咯，咁样你先能够喺短中长期各自有一个放松一啲嘅状态，咁你先唔至于俾一个每日嘅打鸡血嘅状态去逼使自己会产生好多嘅身心嘅一啲问题咯。咁当然最后一个就系我觉得喺呢家成个环境咁卷嘅情况下，人系真系要有啲取舍，即系你唔能够指望自己咩都得嘅。往往你拼時間，你就會身體差，係嘛？咁你拼身體，你可能就唔能夠指望自己喺薪酬方面啊、職位方面發展得特別好，所以你可能一段時間裏面要有啲取捨。 就係最老土講啦，你係用錢換時間啦，定係用時間換錢啦？就係嗰啲嘢。
1: 嗯，
4: 錢、時間、健康幾樣嘢你總係要有啲取捨嘅。
1: 嗯。咁講完之後好唏噓啊！對於好多咧，即係做 F 晚醫嘅人嚟講咧，夜晚係真心瞓唔著啊，冇辦法 S， 即係冇辦法 sleep 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係既付出咗時間啦，身體又唔掂之餘咧，可能佢焦慮嘅嗰樣嘢亦都冇辦法令到佢喺事業上面得到晉升，就三失嘅狀態啊！即係感覺仲弊嚇。無論如何都好嚇，大家瞓翻著覺先啦，呢樣嘢都真係好緊要啊！方姐咧，你覺得咧，即係因為方姐有樣嘢好妙嘅。以往咧，無論傾啲咩題都好啦，哪怕我覺得方姐可能係在座所有人裏面 range 最闊嘅一個人啦，即係方姐每一次都我分量出夠，我 OK 噶，加班啊，我 OK 噶，我好中意翻工噶，我可以噶咁。方姐，你平時會點排解咧？真係有
2: 即
1: 係
2: 好大壓力嘅時候，
1: 係啊，你會建議大家點做咧？
2: 找啲你中意嘅嘢，有啲興趣啊，你感興趣嘅事啊，或者你想做好耐。一直都未安排上嘅計劃、即係令自己去，即係我獎勵自己一種方式、我呢段時間
1: 對自己好啲，
2: 係同自己和解咯，我覺得，即係對自己好啲，同埋你所有情緒，其實你唔好真係太抗拒，你要去面對佢，你諗清楚你自己真係我翻呢份工，我已經花咗8小時、9小時喺嗰度啦，我翻屋企。仲要令自己咁困惑，到底系为咗乜嘢咯？系、你自己谂清楚呢件事，可能你翻工会翻得开心啲。
1: 放工啦，打咗卡啦，就 let it go 啦，系嘛？
2: 可能每个人嘅工作即系环境同工作要求唔一样。好似阿福老师嗰种，可能佢放咗工，佢仲要喺度。
1: 系因为其实仲喺度谂，
2: 仲喺度谂紧嘅。
1: 我见阿福老师嘅喊咁厚
2: 啦。但系我嘅工作可能我可以分得清楚一啲，即系我攞班啊，我可以唔受呢啲事嘅影响。咁所以就我攞班之后咧，其实我翻工嗰个节奏都好快嘅。
1: 系。
2: 咁我攞班之后，我就会尽可能去安排一啲。我想做或者我感兴趣的事情去做咯。咁其实即系最终我认为我的观点入边就系我工作其实系为咗更好嘅生活嘅，所以我唔希望因为工作丢失咗我自己嘅生活咯。
1: 的确系吓，为咗生活啊嘛，即系我哋经常讲为口奔驰系咪先？你努力，你嘅朝早嘅 effort 为咗乜嘢咧？可能你都系为咗夜晚可以有觉好瞓啦，系咪？如果你夜晚冇觉好瞓啦吓，你朝早为咗乜嘢而奋斗咧？咁。大家我哋先思考清楚呢一个问题哈，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啦，睇下班网民嘅意见啦。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蔡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返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
4: 呢个攞去番禺啦，
0: 200斤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就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6: 我等一下发出来。
5: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
1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同大家讲呢个新词啦，早 F 晚 E 啦，引发咗唔少思考嘅，亦都明白咗咧各位职场精英为何而 E 吓，大家都有 E 嘅时候啦，咁但系无论你系周期性嘅啦、短周期性嘅啦，啊，定系甚至系长期嘅咁吓，即系总要有一个排解嘅方法吓，而且啦，对于唔同嘅人嚟讲咧，即系你有你嘅 E 吓，我有我嘅 E， 大家嘅 E 可能不能相通吓，我而家终于明白到呢一点啊，听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18: 曾土星咧就话对于我嚟讲，做 F 咧系指发疯嘅意思，
17: 发疯
18: 啊，发疯我 F 系咁嘅意思。晚E咧就系 emo 啦。
17: 哦，emo 同 strange 有
18: 啲咩唔同咩？相似吧。
17: 我觉得有时候 emo 更讲求嘅嗰种情绪上嘅系啦，即系我系陷入咗一种即系唔开心嘅状态啊，或者某种状态。咁 strange 更加多系可能针对某啲事情有嘢谂嘅，
18: 理性啲嘅，
17: 系理性啲嘅。是真係一個思考過程，可能是有啲唔一樣啦。但係無論如何都好，E就係E，係啦。阿重啟佢就話

0: 我盘点咗一下啦，我医嘅部分咧有啲系环境问题，哦 environment 系嘛，有啲咧系人嘅问题啦，咁、有啲系事情嘅问题。佢话环境问题咧克服唔到噶啦，唉要走噶啦咁样吓，人嘅问题咯，沟通完啦，唉系咁嘅样啊，即系佢哋改唔到噶啦，系咁噶啦，咁你都要走噶啦。咁好啦，件事嘅问题啦，只要将件事摊开嚟讲解决咪得咯，哦又唔使走，咁好啦，咁到最后走定唔走咧？咁样吓，就 strange 啦咁样吓。
1: 咁阿 No 咧就话啦，事实上实际嘅状态系咁样嘅。毕业嗰阵咧就系早 F 同埋晚 F， 即系冲劲好足嘅。工作一年咧就开始有早 F 晚 E 啦。工作嗰两年咧就早 E 晚 F。
0: 因为朝早 E 咗夜晚要加班啊。
1: 系哦，
0: 系。
1: 跟住工作嗰三年咧就系早晚都系 E， 早 E 晚 E。
2: 所以唔系一早晚都 E 就应该就唔 E 噶啦。
1: 冇
2: 嘢做嘅，应该系住嘅，
0: 就系早 H 晚 H 咁可能系早 H 晚 E， 朝早 h 夜晚好有 energy， 系咪一放工啊，成啊朝早一条蛇咁样，蛇王个蛇啊，夜晚就生龙活虎啦咁样样吓。阿弗兰克佢就话啦，唉系个人啊，都容易白天兴奋，夜晚思考人生啦。你思考人生，当然就会怀疑人生啦。呢个系人嘅生理特性嚟嘅。喂，朝早啊，你醒齐啊，出嚟活动做嘢咁。好正常啫，吓动物都吓出嚟搵嘢食啦咁。佢话就算系学生啊，都系日头上课，夜晚先翻屋企做功课嘅啫嘛。你啲功课做完啦，你先有时间思考人生吓、啊，你先可以逐渐咁走向情绪化。情绪失控冇所谓嘅，影响范围控制到最细咪得咯。你喺屋企失控，公司冇人知冇所谓啦。呢有几有道理喎、啊，冇你唔好理啊。朝早仲识 F 啊嘛，都系好似方姐头先讲嘅嗰句咁样样啊。
1: 方姐心态好，
0: 真系心态好好吓、啊。我都话方姐系在座可能 range 最阔嘅一个人，系啊，真系嘅。
1: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嗱，系一个有家庭嘅职场女性，落班翻屋企咧，仲要煮饭、辅导功课、执屋一堆嘅家务，另外一半咧又唔帮手啊，越谂啊越委屈，只不过不知不觉就医噶啦，谂下谂下就医啦。
0: 方晶岌头啊，吓、啊、你都医噶？
3: 你咁我又冇，因为我个仔住宿嘅，住宿生嚟嘅，所以都唔需要辅导功课。
0: 所以方晶夜晚可以 energy 啦，系咪？
3: 即系都有经历过
1: 一个过程啦，肯定有啦。
3: 咁即系，但系你睇，即系我认为就系话呢啲其实咧，你谂翻转头，你而家可能暴跳如雷，但系你过两年你谂翻转头，可能其实都系生活，唔系都系你生活中嘅其中嘅一部分小乐趣嚟嘅。你而家可能未觉得啫。
0: O K，
3: 系啊，因为咧你头先你哋喺度抱怨紧小学生或者幼儿园叫极都未去翻学啊呢啲事。咁其實我而家睇翻咧，即係我哋到我哋依個年紀，佢唔會話起唔到床，但係佢有其他嘢激你，仲即係比呢啲嚴重十倍嘅，即係呢啲事真係喺我睇嚟真係樂趣。
1: 蚊同牛比啊，方姐話我哋
3: 唔係，即係每個階段所經歷嘅事係唔一樣嘅，你嘅煩惱都係唔一樣嘅。
0: 你咁講，我哋更驚
1: 啊！你而家覺得我而家，
3: 你而家覺得好嚴重嘅嗰件事，
2: 頭都醫嚟噶，頭都想醫。
3: 即系你过两年就唔系咁睇，
1: 医唔到啦，医唔到啦，冇得医啊，冇得医啊！
3: 而家仲起码听你之地啦，我都同你讲啊，好似我而家嘅小朋友企身高我半个头，我都唔敢驳嘴啊！
1: 你中意点就点，
0: 你中意点就点啦，你要下事啦，啊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掌握啦，唔理啦，反正你寄宿啊嘛，夜晚我就一个吓，即系自由嘅人，系咪先？
1: 大家都好，大家好，眼不见为干净，呢啲系
0: 都好嘅，系等佢自由发展啦
1: 嘛，我
0: 系啊仔。
1: 大家都減少醫，可能佢見唔到我咧，佢都減少醫噶。
0: 哦，咁啊係嘅，
1: 有時候係噶，
0: 咁啊係嘅，
1: 即係屋企方面啊。
0: 但係從管教呢件事上面嚟講咧，方姐講到哇之後激心嘅更加多啦。
3: 唔係，即係我只能夠講佢而家仲比較依賴你。當佢某一日佢可能對你冇咁依賴，
1: 有毛有翼啦。
3: 係啊，你可能你會覺得有啲失落嘅。
0: 啊，確實係啊，所以而家諗翻起咧嗰陣時，即係當年嚇，即係仲係
1: 自己
0: 啊有樂趣嘅咁啊，的確係嘅。而家我諗翻起嚇，佢哋未識講嘢嘅時候，我覺得好攰。
1: 好可爱，
0: 真可爱啊！系啊，而家谂落就真可爱。系啊，煎佢两巴。
3: 即系我而家嘅烦恼同即系可能佢嘅烦恼唔一样啫。
1: 即系方姐经历过我哋嘅烦恼，而家有另外嘅烦恼。
3: 另外其他嘅烦恼，好似讲紧可能林 Sir 佢到去小朋友呢个阶段，同到我哋到我睇翻转头，可能佢烦恼嘅嘢，而家觉得。 即系我烦恼，对比佢嘅烦恼，可能又好细埃
2: 嘅。我冇烦恼喎，
3: 笨象啊！
2: 唔系我冇烦恼喎，因为我觉得我对佢冇咩要求，
0: 即系将要求放低啲，真系好豁达啊！系咁讲真，即系小朋友，好似林 Sir 啊，小朋友咁读得书嘅，我都系好豁达嘅吓，即系的确系。另外咧，要睇下啦，阿 CG 佢就话啦，吓大家确定你成朝都可以 F 啊？佢系对大家嘅早 F 有啲质疑啊！佢话我净系由屋企搭铁翻办公室就可以耗咗我电量10%啦，
1: 好少啫，10%。
0: 唔系，咁你点知道电池质量几高啫？
1: 特别工作嗰时候，
0: 系嘛？跟住可能电池质量跌
1: 得比较快，
0: 咪咯，得翻60%嘅咁样样。
1: 8点翻工，9点就冇50%，
0: 系啦，几正常咧，系咪吓？咁啊喺办公室买翻扇充，有啲用啊。牧神佢就话啦，夜晚咧系一日复盘嘅过程嚟嘅。如果咧一日落嚟咧，即系份工啊唔系咁顺利啊，做嘢麻麻地啊，的确系会 emo 嘅。佢觉得咁嘅情况好正常。瞓觉前后咯，你对啲得唔到嘅嘢焦虑，系因为你日头唔得闲啫，并唔系你日头唔会谂咁。所以咯吓，即系只要你够忙就 OK 嘅。所以你夜晚只要够攰，你都一样好似林 Sir 咁系瞓得着嘅吓。大家冇咩必要就唔好 emo， 唔好浪费呢一个时间吓。有时间嘅不如留翻多啲喺自己嘅兴趣啦、自己嘅爱好啦、自己生活嗰方面吓。工作当然系生活嘅一部分，但系生活咧唔完全系工作。谂下你困惑啦，你都唔好将你放工嘅时间留翻困惑你朝早翻工嘅嘢啊，咁样有啲唔抵。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你朝早未必 F 啦，夜晚就唔好 E 就 OK 啦吓。可以过翻一个舒心嘅人生吓。今日全部内容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我有搵食大湾区星期三嘅湾区 EDU 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拜
0: 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
1: 遇见博物馆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带你游山玩水，体验山水意境。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下集。
1: 全城有我，聆听不禄福的故事，一把油纸伞撑起四百年诗意时光。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到26日，今日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1: 今日播出《馆藏新韵：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3: 文脉延绵千载，创新焕发新生。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各大博物馆组团亮相，成为展会的亮眼风景线。国家级标杆场馆与地方特色文博机构，以馆藏千年瑰宝为原型，以年轻化、现代化的创新设计活化千年文脉，带来一系列兼具历史底蕴、艺术美感与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也让静置于展柜中的文物走出博物馆，以鲜活灵动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9号展馆内，恭王府博物馆展区以恭博绿作为基调，沿用标志性绿盒子视觉符号，创新再现恭王府五进式院落格局。展厅入口以恭王府密云洞的洞天意象为灵感，设计洞天福地隐蔽墙，运用现代结构手法营造层叠穿越感，重现康熙御笔天下第一幅福字碑的经典景致，使观众步入展区即可感受到传统福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展品则主打雅致清幽的王府雅韵系列文创，带来丝巾、园林纹样书签、雅致配饰、古风玩偶等一众文创好物。

0: 幽意境融入创作，把百年王府的书香气韵与园林诗意转化为日常可触可用的器物。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些恭王府特有的这种花卉，各种丝巾，包含了比如说海棠啊，然后银杏啊，还有一些竹子啊这类的，不同颜色配色的丝巾。因为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西府海棠，像这里有很多是有西府海棠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呢银杏儿，这些也是馆里就是跟建筑去融为一体的这种植被，对，花草树木这些东西。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一个是叫金钱纹，还一个是蝙蝠纹。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这个金钱纹呢，像馆里有很多建筑里面和一些石头中吧，可能看到这种金钱纹的就是形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提取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配色，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包包中。还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加这个硬包袱彩绘，这个呢也是在馆里的不同的建筑的河西彩画上有体现的这个纹样，我们提炼了出来，然后跟蝙蝠做了一个搭配。因为蝙蝠是我们是万福之源嘛，就是不同的建筑上会有很多蝙蝠的这个形状和元素。
0: 中国美术馆展区则聚焦艺术典藏活化，主打审美性与治愈感，以馆内珍藏的近现代名家书画、经典美术作品作为核心 IP， 将跟着名画去旅行系列文创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并创造性地将展区一分为二，一半展区是浓缩版的跟着名画去旅行小型展览，另一半则是以展览画作为设计灵感创作的相应文创产品。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2: 那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的展厅，这个展厅也是中国美术馆现在在做的一个系列的项目，叫做跟着名画去旅行。我们这次是带来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首先是这趟旅程的起点，它叫做驻境，就是介绍的是中国美术馆，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物。走到第二个单元叫做岛屿，是因为我们的毕加索的作品以及卢德维希捐赠的一系列的作品去到了厦门的鼓浪屿，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来进行展出。我们外面的毕加索的文创其实也在这个空间里在配合进行销售。再往后走的一个篇章叫做茶融，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叫做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我们以傅抱石先生的兰亭序为整个展览的一个线索，带去了中国美术馆的一系列经典馆藏的样稿，然后匹配了我们一系列的文创的茶具茶品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带到了新加坡去。最后一个篇章叫做美客，是中国美术馆公众号上有一系列的美食美客的根据馆藏来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动图视频，也是希望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的作品能够跟大家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关联。
0: 不同于文物复刻类文创的历史厚重感，中国美术馆的文创产品主打笔墨意境与艺术美学，精心甄选馆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经典画作进行现代化二次设计，转化为水杯、冰箱贴、书签等等。这些文创产品让昔日高悬殿堂仅供观赏的顶级美术作品走下展墙，以亲民日常的形式融入大众生活，让普通人在朝夕使用中沉浸式感受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独特魅力，实现高雅艺术的生活化普及。其中展区内旗开得胜系列文创颇受到访者的青睐，泥塑小摆件状元及第生动刻画了状元骑马游街之景，寓意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文件夹、笔记本、直尺、笔袋等实用文具也将旗开得胜的美好祝愿融入日常书写与学习。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负责人张天琪，
2: 旗开得胜系列 也是以我们馆藏的民间美术的大师的作品来进行开发的，于香莲和王南先两位大师来创

0: 创作的惠山泥人彩塑，这件作品叫做状元及第。然后这次的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是刚好赶上过一段时间就要有高考中考了嘛，所以也是借这一套产品希望给各位考生加油，然后祝大家都旗开得胜。
1: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区则以匠心传承为核心，依托海量国家级非遗馆藏与传统工艺珍品，聚焦陶瓷、漆艺、玉雕、刺绣、编织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展场中古法烧制的非遗茶具、精工细作的漆艺摆件、一针一线的刺绣配饰、古朴雅致的手工器物，每一件非遗文创均以馆藏珍品为原型，既复刻传统工艺的精巧形制与精湛细节，又结合当代审美优化造型，适配现代生活场景，直观展现中华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让千年手工匠心可看、可触、可收藏。其中生肖类非遗文创在现场广受关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魏大威向记者介绍，
2: 生肖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基于这些生肖打造了很多这种生肖的这种的，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木板年画、我们的剪纸，包括我们做的这种彩塑的这种马，是吧，这些都是今年的我们根据生肖打造的这些非遗的文创。然后呢，我们也做了打造了一个茶的空间，茶文化的空间。因为茶，中国制茶技艺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名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茶空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茶文化、茶生活啊。
1: 除了精美的非遗文创，今年中国工艺美术馆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带到现场。魏大威介绍说，
2: 我们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到这个展览现场，为观众来呈现一个非遗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技艺啊。因为大家很多看到的都是产品，但很多其实不了解这个过程。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通过传承人他们的非常精湛的那种技艺，看到这些一件件的这种作品艺术品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1: 本届文博会，三星堆博物馆与殷墟博物馆携神秘厚重的上古文明重磅亮相，圈粉无数。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众多爆款文创核心原型均取自镇馆之宝，包括青铜大力人、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龙虎尊等标志性古蜀文物，既完整保留了古蜀文明奇幻、神秘、瑰丽的独特气质，又以趣味化、轻量化、生活化的设计打破时空壁垒，让遥远神秘的古蜀文明变得鲜活可感、贴近大众，构建起多元化、年轻化的文创矩阵。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周仁文会
3: 带来的产品，其实是在利用了现在博物馆比较热门的一些文物进行二创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售卖的都是非常火爆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箱贴的系列。那像这一款我们的十大珍藏转转冰箱贴，它将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些纵目面具、戴金面罩人头像等等做成了一圈这种圆盘，然后可以转动。其实这个也是在现在最基础的文创产品上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互动性，这个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以及年轻人去接受现在的文创产品。我们还有售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青铜鸠，这个是博物馆卖的最好的一款文创毛绒玩具，因为它是使用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的枝头立鸟去进行的二创，然后把它 Q 版化了。
1: 殷墟博物馆深耕殷商文脉，聚焦中华文字起源与上古青铜文明，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文字类文创特色。展品以馆藏甲骨残片、殷商青铜礼器、石刻铭文等国宝级文物为创作根基，深度挖掘甲骨文形象文字的形态之美、寓意之妙，提炼殷商青铜器物的古朴纹饰与庄重形制，衍生出一系列承载文明记忆的文创产品。 甲骨文书签、甲骨文篆刻摆件、青铜纹样茶具、殷商主题纪念配饰等文创作品，方寸之间浓缩着华夏最早的文字智慧与殷商顶尖的工艺水准。大众可通过一件件小巧精致的文创器物，触摸上古先民的创作智慧，读懂中华文字延绵数千年的传承脉络。其中一款请假条文创成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安阳市三叠城博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师赵叶萌：
4: 我们这个请假条主要是起了一个名字叫三千年前的请假条，因为甲骨片它其实是出土于三千年之前嘛。这款请假条是根据它的文物原型是根据这个商子奇义将往学的刻卜辞甲然后进行二创的。它这一段话是子奇义将往学，然后它是子指的是占卜的主体，然后意就是生病的状态，然后将是古汉语中的否定词，相当于不，往学是前往学校或者学习场所，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子今天生病了，然后能不能不去上学。
1: 博以广纳，物以载道，志以传承。本届文博会的各大博物馆特色展馆恍若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空间，令观者沉浸式体悟中华文明的悠远底蕴与蓬勃新生。文物为根，匠心为魂，一件件文创佳作则以创意为桥，让文物活于当下，以设计为媒，让经典融入日常。立足馆藏本源，依托创新赋能，相信这些匠心之作也将秉持文化传承使命，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彩，与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3: 大家好，我是海欣。在没有相机和社交媒体的年代，古代文人如何记录旅途？答案就在一卷卷山水画当中。今日我哋一齐走进澳门艺术博物馆嘅呢场山水画展，喺墨色氤氲间体验山水意境。
12: 由澳门文化局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澳门艺术博物馆执行嘅《山川响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5件套创作于15到19世纪嘅山水画作精品。展览通过览胜山川和纪兴林泉两个部分，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
13: 那这次展览有什么特色的展品呢？画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海欣。
14: 展览叫做山川响答，其实是为了呼应我们整个展览的主题就是我们想以这个山水来表现一个文人的气质同时呢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江山那个山川响答也是想要去呼应山水，呼应然后天地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既希望能透过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去让观众看到水墨画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让大家去看到我们古代文人和作家对于这个真山水的一种写生，寄情山水的这种空灵的意境也表达出我们这种古时候我们的天地观、宇宙观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然后这次我们的展品呢很多都是首次可能走出国家博物馆，并且首次走出境外的展品，所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15: 有什么特色展品可以推荐一下的？
14: 首先可能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走入展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北京八景图。那北京八景图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个比较精品的明清山水的一个代表作了。那它是明代的画家王甫所绘制的直奔山水画作。现在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它全长是有20米的啊，这次我们也都全部的展出了。然后它是自右而左，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八景，就是比较著名的八处名胜古迹现在可能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都有听说过，但是画中的一些景象可能跟现在也有所不同了比如说有这个金台夕照呀，琼岛春云呀，居庸叠翠，卢沟晓月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名称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但是我们从这张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画家去看到的这个景色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王甫他是将他实地所见的这个景色创作成了这样的一幅雄阔的这个山水画作，他还添置了一些作品的就是寄生的一些特点，有一些题名以至以及景致中的标志性的一些物象，包括卢沟桥呀等等，它都画在了这张作品上面有点像我们今天旅行当中的这个打卡照一样。然后画家他是也用这种作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明初时期北京的这个秀美景象。当然他也是透过了一些写意的手法对这个景色进行了一些艺术的提炼，也捕捉到了瞬间的这种诗意的状态吧包括卢沟晓月他是营造了一种晨雾朦胧的感觉，而太液晴波呢可能就是用了一些比较爽利的线条去勾勒了一些桥坊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的优美吧。我们今天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同时它还带有了这个元代文人画的一些遗韵，也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一种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这个艺术风格我们并且可以在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作者他也是用了一些不同的皴法，然后包括一些墨色的使用，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北方山川的一些雄浑气象。同时这张画作也有很多翰林诗臣他们去为这个八景做的一些诗当中一共有112首也是在这个画卷上反映了明代文人的一些审美和他们的一些文化交往所以这幅作品它不单只是有一些艺术品的范畴吧，它也集了绘画还有历史，我们现在说文学这几种价值于一身，它是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
15: 山水画描绘的对象是山川自然景致，但并不只是对真实景物的模拟和复制，在创作和自然实境间一直存在着微妙和心意。画家将形神观念具体化为图像，并用不同方式来表现实境感。
12: 澳门艺术博物馆展览统筹赵海恩说，乾隆南巡图第七卷入浙江景到嘉兴烟雨楼，展现皇家队伍浩浩荡荡由江苏进入浙江境内的场景。全卷采用长卷横向展开的经典模式，在构图和空间处理上吸收西洋绘画写实技法的特点。
14: 乾隆南巡图我们知道乾隆南巡图呢，其实它是一共有12卷的。那我们这次借来展出的是第七卷。乾隆南巡图呢，它其实是绘制的乾隆16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展出的这一卷呢是第七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的这一卷。那这一卷呢，我们是一共它的全长是9.5米，所以就是我们远观它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们去细看的话，会发现它首先描绘的是乾隆帝的这个南巡队伍进入浙江嘉兴驻足于这个烟雨楼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画卷的开端呢，就已经表现出了皇家这个队伍的浩浩荡荡的这种场景他从江苏进入到浙江境内的一个场景，他的仪仗比较的鲜明， 显现出他的一个帝王的威严的气派，然后画面的核心呢，围绕了这个嘉兴南湖展开，湖面呢，倒有很多船只的来往啊，包括皇帝的他的一些啊御舟啊，以及护卫啊、侍从啊、船只啊，这些都被描绘的非常的细致。那岸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城池，包括树木的一些葱茏啊，湖心岛上的这个烟雨楼更是被精心的描绘，成为了整个画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视觉中心。那这张画呢，它也啊巧妙地结合了一种中西画法的技巧，在构图和空间的处理上吧，啊，它除了运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中国画的技法之外，它也结合了西洋透视的一个原理吧，使这个阁楼的立体结构与空间的纵深感也更加的精确啊，强化了这个画面的真实感以及秩序感，从而就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写实的风格。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这个形象也趋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吧，也彰显了这个帝王啊南巡的这样的一个威严，这也是他这个整个画作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他也是用了一种比较夸张的可能一些比例和一些繁华的场景啊，营造了我们当时国家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盛景吧。这一位画家就是许阳，他也是当时清乾隆时期比较杰出的宫廷画家。乾隆南巡图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去做这个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这种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除了是一个社会风貌和宫廷审美的取向之外，他也是研究政治文化啊，不可代替的一个图像资料。
16: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转型期，作品在精神意蕴表达、文化内涵呈现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延伸。明代画家唐人的《柴门掩雪图》，既见南宋远体绘画的刚劲工整，又融入了文人画的不萌意趣。
14: 是我们在展场里也发现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张作品，就是啊唐寅，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唐伯虎，他的这个一幅画作啊叫做《柴门掩雪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以这个诗情画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抒发这个高雅文人的情怀的这样的一幅画作。它可能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啊比较偏纪实性的山水画作有一些啊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幅作品呢，它的这个构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幽静深远的雪中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高山叠嶂啊，积雪皑皑，这个画面诗意非常优雅的。它的这个题跋呢，它自己也有一首赋诗：柴门深掩雪洋洋，古垛炉头煮酒香，最是诗人安稳处，一边文字一炉香。就是我们也看得出他在绘制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想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意境。从这张画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啊作者他去描绘的这种山川的景象和雪景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旅人撑伞徐徐漫步于雪境之中，从容淡定，也让这张画有了这个动静相宜的一种诗意的境界。在笔墨的技法上面呢，唐伯虎他也运用了这种细腻灵秀的小匹夫皴，表现这个山石的肌理和积雪的层次，干湿并用吧，让这个画既能彰显了南宋院体绘画的一种刚劲工整，也融入了文人画的一种笔墨的意趣吧。它的雪景通常是用留白和这个淡墨晕染，显得这个画作和这个冰雪都非常的清冷和澄澈，也是体现了唐寅他以这个以诗入画的这种文人的趣味，也将职业画家的这个精湛的技法与文人画的笔墨相结合，并且拓展了这个文人画的表现维度，它是更带有一些鲜明的个人色彩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在这幅画当中去领略明代雪景山水的一种不同的笔墨的意境吧。
12: 为丰富观展体验，展览特设数字展项，包括北京八景图 VR 沉浸式体验、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 仿古山水四条屏数字展示，通过数字科技展现名画风采，以动态形式呈现传统之美。
16: 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尤其是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高峰，不单止展现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描摹，也反映了他们在山水意境中寄托的人生哲学和美学追求。
12: 一条蜿蜒的小路，一座半影的凉亭，一叶闲薄的小舟，那些是画师留给观者的入口。当你站在巨幅山水画前面，你亦都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远足，在心中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水。
17: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8: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7: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2: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旱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碣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6: 那山西碣口民居有什么特色？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碣口下集。
19: 如果说大同期的天险是碣口诞生的天时，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尚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尚亮

0: 号，是碛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1: 在我们浙江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喜属于我们浙江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保险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这块地就划给你，你就建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那年，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陈三喜就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碛口这个商业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碛口古镇兴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2: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3: 这个菜单上怎么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2: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子，这个汉码子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0: 这种被称为汉码子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子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鼎盛古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也深深融入了碛口人的烟火之中。

在渐西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

0: 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叶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菜籽油为料，经手工反复研磨调制而成。以这种方法制成的印泥色泽正红沉稳，即便经高温烤制仍能牢牢附着于酥脆的饼皮上，宛如一枚永恒的烙印。在过去，商队出发前常备此饼，鲜明的红印既被寄予鸿运压阵、平安抵步的祈愿，也是漫漫旅途中的实在干粮。曾经黄河岸边的扛饿神器，早已成为一代代弃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在蒸腾的烟火中，简单却别有风味。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碛口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100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碛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碛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十几个村落依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牛牛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每天上午光线最好的时候，就是她和儿子拍摄视频的黄金时间。一身碎花衫，一口地道的碛口乡音，不需要专业设备，他就能把黄土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鲜活地展现给天南地北的粉丝。从线上走到线下，越来越多游客循着他的视频来到李家山，牛牛妈也成了最接地气的乡土导游。
1: 李家山除了就是一个生活区，咱们现在在第三层，从下到上层层叠叠有9层，李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0: 在碛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碛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宝寨建筑群。
1: 姑娘们，聊起来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枣子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枣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

0: 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气口木枣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气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气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海欣。横平竖直皆风骨，深浅均匀共进退。这个是四川泸州分水游子散的祭散要义，即散骨要横平竖直，齐丝合缝；散顶压子要深浅均匀；散骨支撑要受力均匀；散面涂油要厚薄均匀。散顶上下要粗细均匀。
7: 不禄福自细跟随长辈学习制散技艺，是分水油纸散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统的制散技艺是不禄福一生的坚守，探寻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是不禄福的仔不原生多年努力的方向。
8: 不家父子为历史悠久的油纸散注入了哪些新活力？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毕加父子同油纸伞嘅故事。
9: 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0: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9: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9: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9: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10: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寒小寒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9: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五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0: 水果质地相当好，
11: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0: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11: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9: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9: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0: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9: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0: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2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竹叶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9: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1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9: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 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

0: 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有的喜欢是花露露的， 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 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致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3: 在不老福看来，伞不单止是挡风遮雨的工具，还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他说，伞字上半部分是人，下半部分是十，代表着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我有责任将老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4: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艳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

0: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一地震》，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节目呢，来用一生活白，就算是温故听的，为了播报一首新闻之声。
5: 随后呢，开启咱今日的主题：新时代超巨人。
6: 听统七期讲过啊，是中国规模一部分最上当的动摇一项。依个核心材料是处着七球的天井七，也公认呢称之为大七。到高度呢，就被光环的阴影多，盖古气味、建筑等一幅盖涂装及模糊。
5: 嗯，到广东等王下，有一位骄傲傲盖七工具，请你前进，伊个名叫做邢子秀。虽然年纪轻轻哈，但是伊接触这个七工具，你是使伊个童年。如今个伊到真正执行技术个同时，也将七工具不断个传播开来。让更多的青年人去认识、了解并喜爱。
6: 也今次嘅第六呢，咱做物来示范一位年轻嘅七工具超巨人，叫做邢子秀。
5: 嗯，大家在技术新时代超巨人这个话题下，背上走壁、起光抢风、身骑准备、披甲带吊，这是好在人呢小时中嘅英雄梦，这呢也是人类嘅英雄梦。
6: 一时间嘛，二十年后呢，好在人已经唔认得了，但过了这粒阵呢，嘅人类你认得够过清楚。到今日个，伊做了600多件头高度个甲吊，摆满了一个顶厅。今日个，当然在咱做无来见识一下省内个超巨。
5: 嗯，今日张麦呢，花给大家安排了叠双红情会个写好英雄榜，喜欢叠脚个朋友可以关注叠脚墙灯双播了。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叠音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个张麦内容。
5: 下播开始咱今日个王库听碟。
6: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早在来助教我讲哦，热时候咩？星期二月三号在能北中成功发射，香港彭天旺来嘅用电开销持太空之旅，港澳嫦娥国嘅彭天生日迎来历史性时刻。港澳各界人士表示，支持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伊能感觉无比自豪而无荣幸。政府搭载香港制药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政府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在南北京政府，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制药专家参与启动，香港市民拢感觉振奋和自豪。香港广东社团主席姜忠林：
7: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富庸：
8: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余佳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5: 澳门特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何武生表示，支持香港专家参与国家动态彭天进步，既是对香港昆阳实力的肯定，也对澳门昆阳年后具有深远的鼓舞意义。澳门科技大学月九二检测科学全国动态实验室博士研究生电视碟：
9: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5: 澳门特区政府伫湾警察局十五号公布消息显示，截至十四号实施，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0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期消息提前14日。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嘅活力提速攀升。记者从珠海边境总。

0: 将江苏二代基病情诊疗改革，再次将我和姐欧泽医师欧泽宽，经江苏二代基做海公路口挨速接机，将二代摆车突破直穿黄两次，个病情部门通改，再次我国将我学完成二车白检，更车白检病情比外界司机销量跳过将二点八万辆，比外车辆跳过十九点二万辆。更当时将六成新兴商业投资引导基建启动仪式，将我学到更少举行。这是更当小只永续景业的公司指社企政府投资基建，目标注册规模直冲亿元，注册地更少此天河库，将成为全社统一的内线资本平台。记者从五部海关了解到，将我学更少担保钢铁两岸枢纽，迎来开价国际崩裂五兆年。目前更要担保钢铁两岸枢纽以累计开价各自崩裂，直赛八百五十亿，票先直接房价获得达四百五十亿元。呢开价量攀升至挖掘外岛湾区待遇。当日之界，当局称总国际本会双人拍能交易会将我合闭幕。本届本拍会以本会嘅会计为核心，直判最先技术互联嘅应用项目及层线刷屏自动亮相，小或少少数量层线交，吸引了六十五个国家嘅地区嘅海外电商抢订。好听朋友，现在最近是王库听的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第六。欢迎你进入红听的后端，搜索听的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2: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吞，
1: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2: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1: 天涯调人，
2: 昨日回锐，今日蝶溜。
0: 来到了今日的蝶溜。漆器是东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学堂的墙壁上流传不息，日日盛开。传统漆器工艺是东国徽墨者文化传承当中的重要一项，其核心材料是出自漆朝的天井漆，公称称之为大漆。到高度的时钟就被光环的影响到嘅古器皿、强度的雕刻、涂砖及保护。
3: 嗯，从时钟嘅更多涂抹、香漆到彩怪，再到很多嘅极雕、很多嘅堆漆、金银平涂、宋多嘅塑香、冇永明嘅雕漆，以及清代嘅秃陶漆器，构成了那个嘅推天出现嘅传统漆工艺环境时，并且是影响到东亚及东南亚各个国家嘅地区。这大漆调制出来的各种色彩啊，到漆器间能够强强固固啊，光影动人，也受到了非常的侪人喜欢。
0: 嗯，遐到广东等王下，做这些嘢就会骄傲傲盖漆工具，请你前进，伊个名叫做邢子绍。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呢，伊接触这个漆工具，你是是伊个童年个下。
3: 现在在啊，伊到正正个艰难机会个当时呢，也将这个漆工具不断个传播出来，让更侪年轻人呢去认识，并且了解个喜爱。今次个第六，那就来自北京为年轻个漆工具超工具人，咩叫做邢子绍？
0: 嗯，邢子绍自然受教白千独天界也行，开始接触这个漆工具加漆器个制作。
3: 喺高中毕业之后呢，伊就去日本界，见到美术工具大学，学习这个大漆工具。留学六年之后呢，就回国，又拜师以漆器更西藏族自治区个库克回族代表性传承人，咩叫做邢德英。伊只搭档高谦本身呢，就是一件非常硬个漆器。伊家己呢学这个漆工具，然后呢将两者合二为一，融会贯通。热解闷、舌生甲口黑个作者，也一一个体现到伊个漆工具侧面学无八步之境。
0: 嗯，这个学无八步呢，是一个啥应该存个先？这件漆工具侧面，2024年正经一双由文化化旅游部民族民间文具发展中心主办嘅登到民间工具美术展呢侧面上展。
3: 嗯，睇住个陈介先究竟有咩奇妙之处呢？
0: 依个奇妙之处呢，就是将大漆工具等上古代表性嘅沙井技法，就是西坡、罗天石坑、石怪至沙井技法下独增嘅陈以之嘅陈介来保。
3: 所以等你拍开陈介佢哋剧呢，只漆具之美啊，就一应眼在。
0: 其中呢，上等章嘅陈吉来波呢，就是研究了西坡嘅漆工具，这个嘅西呢是西姑嘅西。
3: 在培植那是通过传统插过的门顶起来，这些从事这边上这届装饰机构组织，根据聊天混合所收集的材料，根据回线的对周边环境的要求呢，也非常苛刻。无论是选美评委，还是那是根据技术，拢是对超过的人呢提出了非常关键标准的要求。
0: 嗯，明道七更行星导演所独介向色绿灯，祝吴先生以下教下西坡蒙有偏风。以花松林主邦，更有红名家以光谷为媒。
3: 那么听一下行子秀一个介绍吧。
4: 有一位很著名的古人叫做董其昌，他对漆器的理解其实非常深，他将漆器啊这个当中的漆皮漆工艺誉为漆器之首，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漆皮漆工艺是所有众多漆工艺当中排名 number one， 排名第一的一种工艺。为什么董其昌会将漆皮漆工艺排名漆器之首呢？就离不开这个漆皮漆特别复杂的工艺和带来独特的一个审美。好的一件漆皮漆工艺可能需要将漆层达到50层甚至到60层这么多的漆层。漆皮漆它有很多种花纹，比如说有松林式的花纹，还有原斑式的花纹。就比如说我的这个歌舞百宝的第一层的这个首饰箱，因为我们看我这件作品的花纹纹路啊，可以仔细看得到，其实那个花纹是非常复杂的，那个花纹的感觉如同水的波纹一样，它是有流动性的，而非一个单纯的一个色彩死板的呈现在那里。怎么来产生这种流动性呢？我们就需要在制作的之初呢，我们先要调制碾漆。这个碾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选好的一个颜色加入蛋清，使这个最开始第一遍的漆变得非常的浓稠，它有凝固性，像它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打在这个木头的表面上，让它形成波点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木头的初期做出了一个类似于山峰状的一个碾漆，这是第一道工序，同时呢也是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最难的一道工序。为什么说第一道漆是最难的？因为第一道你这个碾怎么打的，完全决定了你最后这个漆的这个纹理的质感是怎么个走势。因为这个漆需要干燥时间的嘛，第一道这个碾漆的厚度特别的厚，干燥时间差不多是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件器皿2个月之内就要放进阴房里不能再动了。当第一步的碾漆干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反复去修涂我们最开始设计好的颜色。当漆层呢厚度几乎接近了这个最初第一道漆的碾的最高的那个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涂漆工艺呢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们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你想一想，干一道漆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我们一共要涂将近60道漆，光涂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已经几个月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3: 行者秀呢漆器制作工具呢非常繁琐，何时呢比较短，制作流程主要呢就包括了制拖拉、裂布、刮灰、夹擦、香擦、毛装饰纹理、推抹抛光等等，每一个环节啊，拢凝聚着前进的心血和智慧。
0: 嗯，从彩擦到亮擦，再到涂擦加拍抹，每一步呢，拢需要严格把控，以确保漆器的质量及美感。
3: 嗯，一支对半呢，拍抹及染工是贯穿到这漆器制作的首步组对半，非常考究制作人的耐心。
0: 嗯，同时呢，制作漆器的时阵下，配以线坑、雕刻、灭金、贴金等多种装饰手法，这两个细节漆器的呈现更加的丰富多彩。多谢改进呢啊！更向的别具前行了。
3: 这样就依个这边学武百多扮演哈，东张介子个层格呢，才应该就是擦干过对半个裸天线看干过，贴面色鲜唔当，裸水唔扮演个背片，从此呢就得交流有波子扮演哈，非常顺利个这样观感。日下半个层格，你是定型了擦干过来半个时回结果，到过后个上学到黄顶半呢，也真金红能红。在用抛光的手法呢，实现下虎虎竹声，呈现一种立体的感觉。
0: 嗯，水浆之三界层格来半下格子璀璨，但是跌到来两界张颜色苍白寡光，里头的是普普通通的哈。
3: 阿是博那破地位真系唔真啊？来妹大有乾坤哈。
0: 嗯，来听行知小嘅介绍。
4: 这个抽屉的外侧呢，我采用的工艺呢，是我们家族所传承的古琴工艺的一个技法。因为我呢是一个古琴世家。我的父亲呢也是制作古琴的一个手艺人，所以说我从我父亲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古琴制作的一些知识点，所以说我就将古琴它这种外表内敛含蓄 并且十分具有文人审美的一种工艺运用到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使用呢？因为我的抽屉内侧是十分雍容华贵的。如果整个艺术品的造型都通体是雍容华贵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过分的张扬。从而呢，我就选定了是否可以在外侧做的轻微淡远，内敛含蓄，就是对艺术品呢，让它有一种反差的美感。其实这个是无论是在古人的贵族当中，还是现在在高级的艺术品当中，都是所追求的这种艺术反差感。古琴呢，其实是一件乐器，同时它也是一件完整的机器。古琴它是一件文人乐器，所以说它的花纹呢，它是比较含蓄的，并且它的花纹为何含蓄呢？就是说古琴的漆面呢，它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叫做鹿角，就是我们的小鹿，梅花鹿的鹿角。用鹿角磨成粉做成的漆灰，所以说它的花纹就是特别的内敛含蓄，但是其肌理、又特别的丰富。然后呢，我就将这种工艺运用在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
3: 现在小丹真的学步八步七间过真的讲起来大概是用了年半时间，那座位七起超过人这件来的耐得住宿木，但是多家听到讲会认对妹呢，你听个伊对传统姊妹人对口有家己那个想法。
0: 哎，伊就单啊，对于现代界讲句事来打，爱左教界是既有小虎也有创新咯。
3: 是啊，近年来呢，伊不断个探索大七界古老讲句甲创新讲句，将唔单介只新材料啊、新技术运用到大七讲句对妹，比如3D拍印拖铁、天井拖七器等等。
0: 嗯。开大厦小户传统就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更美和特色，日用破创新也是为了推动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让传统文化到现代社会当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3: 到现在小台来啊，七器呢正经个学在那个生活息息相关，日根据美术本身呢就是温者天然，然后呢服务于生活。为啥以头不断的动手创作华联加技能界大七间界，这边呢多积极界做点大七间界界传播工作。
0: 哎，邱德达带着邓王子文化馆设立这个大七制作会厅，参加会水前后五等等的活动，到文化感兴空间呢，举办这个七器工作等等哈。以大年的大七间界爱好者会，从更大早期制作了第一波更炮胎、罗天平安摆跨镜、罗天石板等界七器，让七器演变更加个贴近大家人的生活。
3: 文化传承呢，既需要师傅传承，也需要用破创新。对于叫行者小姐嘅，请你超工技改者来打，伊能呢干蝴蝶传承嘅创新嘅动心。
0: 就对于家健呢，行者小姐是希望家健能够成为一位更加优秀嘅大拆工具传承人，通过伊嘅侧边嘅双窗，让经济嘅人了解嘅世人听将大拆之变，让经济嘅后生人定先认识拆工具嘅历史及人文。
4: 我现在呢，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办了。就是大漆工艺的这一个工艺，带领市民一起学习大漆工艺的这个技法，其实让我很吃惊啊！现在大家都报名堂的人特别踊跃，像我每一期课大概只招30个人，但是报名的人可能是几百个人那么多。大家对于大漆的热爱是远超于我的想象。当他们看到大漆工艺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工艺品，或者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一个餐具或者日常用具，这是让很多成年人是眼前一新、焕然一新的一个体验。所以说，他们也愿意去更多的去接触、更多的去了解非遗手艺。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尽可能去参加一些国内的漆器的比赛，同时呢，我也希望我的漆器作品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漆器。

0: 大水天爱色听雨来烧咯。
1: 回咪街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烧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大乐哉那技术新时代超改难正常回对。本身走壁气运强风先卡准备披甲大雕，就是学在年轻人哈，老家是中介英雄梦，也是省内一个英雄梦。
3: 从很小的时候就幻想自己能穿上一身铠甲，纵马驰骋，披坚执锐这样。我们小时候也会用一些纸箱子给自己做一些纸的铠甲，跟小朋友一起玩。
1: 这个梦二十年后，可能学在人已经唔记得去了，但是大家过日日子呢个省内，你记得清清楚楚。
2: 未啦，究竟这个伊人家几人个好超过，做了六千挂件套高大个甲雕，摆满了这个顶天。
3: 现在展柜里面的两套呢，是楚王的铁质扎甲以及大鱼鳞铁甲。
1: 江苏慈州杭文会景区界高大无比天然厅来摆，数十套经过精心锻造界盔甲，可以但是吸引着大家人的目光哈。
2: 省内那是更贵呢，也是一撮盔甲界自制色。到高大啊，这个专业叫做含金，到金金呢，含金你屈指可数了。
3: 对于古代的王朝而言呢，盔甲是高度机密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的工艺的一个集成，体现一个古代王朝的国力。
1: 甲光向日。高顶阳光，穿戴盔甲，行走到对顶之间，齐平于王宫之当，是省内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哈。先给刺绣盖了之后呢，伊就开始家己动手做了。
3: 我是从2010年开始动手去制作，在那之前呢，像是积累知识一样，最初的想法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自己能够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铠甲。
2: 他大一届省内呢，就诞生了这一届大钢厅。
3: 就是个普通的扎甲，只是根据一些看到的形象，自己描着葫芦画瓢这样去做，大概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是反复的拆，反复的改，就是你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和实际动手做出来的永远是有很大差距。
1: 省内用来标记人生阶段嘅，唔是巧合，也唔是工作，而是每一次制作甲雕嘅成功。
2: 十六七岁嘅时钟，当一件扎甲，让伊呢心底澎湃，也不以为然。
3: 那个时候在家里面没事就穿，没事就摆弄出来，我晚上睡觉还搂着呢。后来我就直接拆掉了，我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拆掉开始做新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成熟的产品可以去用，所以那个时候很珍惜，好多东西都是反复拆了用的。
1: 省内学界呢是怪怪专业，头前专业课头前人家跳的日子会显得辛苦。
2: 2014年毕业之后呢，依家当一行工作啊，就是开武馆等武术家的。
1: 嗯，
2: 当时呢有改黑界省内啊，进入这个行业呢，应该也是不偏恶界。但是伊非常咩非常呐，到当开始啊，甲省黑军领袂多个部署，非常恶的教学生啊，加增加车来，开运呢天生受行。
1: 未打，遐到2006年嘅时钟呢，省内就改行，成就了一名党黑体育老师。
3: 我在初中学校里面教的就是备战中考的东西，立定跳远、铅球、100米、50米，然后跳绳、仰卧起坐，还有标枪。当然了，我们在学校里面业余表演的话，也会跟学生展示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学习的压力的话，他们也很难有时间去真的从事于这个武术的学习。
2: 从拐拐到武术教练，再到体育老师，省内理解甲雕是不是更了一点？爱工作有点养活家己，更得勤点家钱呢来做甲雕。
1: 但是有钱呢，请是当一步，只甲顶三毛，三甲进底户。因为开甲到公司前的董玉成呢，来超来到拢唔中和实景制作或者是收藏者甲雕下，为者呢将命令当做个当法。
2: 日光方扩产个只饼个哈，最近到超大个景点甲金轮当呢就上镜很快去，因此啊，全世界甲雕呢会上镜，也有应该来说甲省内个兴趣进了浪道。
3: 你如果要做一个时期的铠甲，你要确定它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你要搜集它那个时代和五倍甲胄相关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你要有一个参考的模板。比如说你在一套石像上看到这么一件铠甲，你想去做它，你要把它从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把它立体化出来，把它拆分成若干个部件，再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去推测完成它上面的每一个部件用的甲片，它的孔位分布，它的编缀方式，它的甲片的尺寸，所有的细节你都要去推测去做。这个过程梳理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非常复杂的过程。
1: 甲雕间隔了省内所有嘅日月时间，到武馆整理清单嘅时钟，到学校嘅行书镜，到休息之灯，省内是去了国内非常多博物馆，以前将甲雕所有两个镜。
3: 博物馆的复原的文物， 出土文物，然后相关的考古挖掘报告，陶俑、墓葬的这个石像生，以及墓室的壁画，甚至古建寺庙的雕塑，这些所有的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
2: 听甲平碰撞配出来的声音，真的是自己孙女上喜欢听的声音了。点这么激动呢？孙女认为呢，家境过得幸福。我这呢啲新事话，伊呢也通过了家己能解不识推介。
4: 嗯，
2: 我一件将功格参考设计拍板建模，每一步无晒白也无标准答案。
3: 在古代制作盔甲的手工艺人呢叫寒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去制作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把它科学化的一个分布，把所有的这些部门集成到一两个人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完成它。
1: 行政不是一个人，省略而在，但是行政也可以是一个人。省略告别古人的平民多格模式的表位，网速速量格调格的部位的根据需要，中间出了一头自责的聊天。
2: 真的就是自责和偏对剪裁红队包边品质组装测试高多的行政这个人是采工本本强托本色的路线，省略呢也通过了另一层意义。
3: 这个东西它对中国传统，就是无论是考古来讲还是文物学来讲，它的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们是每天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们有时候看的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或者更客观一些。
1: 2018年到省略作出当一件责格的测试之后，已是去了价值，依家的摩尔学生会阿灵高学学体育，
2: 但是伊老师也是无一例外，可能就无把握能够进去做一件盔甲了。
3: 分身乏术了，你可能最后两头都做不好。这样的话，对于你体育行业的本职工作来讲是不负责任的，后面就干脆放弃掉。
1: 爱有热爱，也爱有面包。省略是会前只城市界下，伊之所以能够到今年做出其他演员界创作做格调嘅决定，即个会前动摇嘅原因，就是伊嘅质变终于得到了认可。
3: 那个时候通过这个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收益，我才会决定去做它。家里人不支持呀，可能九成九以上的家庭都不会支持你做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认为它可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去做。
2: 这只石头盔甲需要怪物雕刻漆器还有战刻短打配过等多种技能，这样也是一个文昌的学习过程。
3: 这个是用钢片手工敲的这种折边，
1: 这件盔甲需要两层刮片夹片，为了符合人体形态，唔等部位嘅夹片需要做夹丝，即片片超更卡大成轻，整张夹片再以唔等嘅片法合成直体。
3: 我们自己的习惯先做裙甲，裙甲做完之后呢是胸背，之后呢是肩甲，然后是护臂，还有护腿，最后呢会完成我们前后还有一个髡甲和箍尾，包括我们的肩吞腹吞，这些会最后再完成，最后再去安装到一起去。
2: 制作的过程呢，无遐直行交代哈，只等了第一个唔满意料的，省略呢就伫零线拍板，啊，几十道钢丝全部弄伫垂到顶来。
3: 甚至呢，我们要穿戴铠甲进行一些武器的训练，包括骑马、马背武艺、马背骑射、马背骑砍。我们对于结构的要求呢，是尽量能够做到古代士兵披甲作战能够完成的所有动作，而且是我们人体的正常体能能够负荷得了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建设界省内也唔再爱破地呢界盔甲热水了哈，但是特别呢界建筑灯不变界呢是等呢集国会界少呢正式界决心。
2: 今年间省内做了六千挂镜头高大嘅格调，出招行门会景区嘅顶天都已来达指示开始。
3: 单品的话，从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我们传承下来的所有时代的我都在做，我们还是继续丰富完善我们中国历代甲胄全体系的产品的开发。长期的目标呢，肯定是要开一家中国历代甲胄的一个博物馆，甚至中国武备体系的一个博物馆。
5: 瓦岗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了迎接少保罗成，
1: 你也该讲随堂迎你这个时钟，撇到收音机片头听个评字，省略是过日不忘黄鹤回避，
6: 且听下回分解。
7: 不用，比如说你很想带入或者成为那种角色的，
3: 应该是《隋唐演义》里面的罗成。评书里面把他描述的英俊潇洒又武艺高强，而且他是一个叫万人敌嘛，形容一位将军的英武。
2: 世界二十多年，省略已经披荐了家己能解将功甲。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那今次个《地上红尘话》呢，做不来了解一下地球形势腾舞的个几则歌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直靠平对话，直把当时直觉大理一棒，今次的一个煤气炉，就是腾话个人所谓个灯，伊能超越自己怎么腾十个当时，忽快忽慢忽高忽低，超运稳准之间啊。这家家呼呼如生的背景走秀，也是火烧腾火，并一扔到大理石棒之间。这就是咱地球白番街腾话个人邢小坤为大家演一个精彩解说。腾话呢是来源于民间超过的超工之作，腾话个人会是无超过的，更叫直气可生。今次生物能就请来白番街腾话个人阿邢小坤，来为大家介绍下爱有的腾话吼，得经过灭江书，然后得做你来唱十个。
5: 做藤壶就咧，首先准备咗白芽藤、白藤硬材料，先做面料纸壳。
6: 有两样黑嘛，白芽藤加白藤。
5: 系，有两样黑比较好，因为咧加个染色，加个色泽唔同嘅。伊袂当显显白，也袂当显乌。那做一个技术，就使白个技巧啦。做了佢冷硬多半多你只顶温药，你要多加，你要爱硬嘅时候，就等佢切出来嘅，就来火藤。配到伊个藤尖好歪，啊，个时候呢会滴落来，你又袂卡骨，又袂卡切，所以正好做歪。
6: 因为头尾推了落歪的时候，只藤已经是先坏掉一过了，个是夹作固体之后，你才用个刀子出来了。
5: 是是是，就得经过两道钢丝，滴两道钢丝，才有病抓出来。大蒜滴话直出山，伊个藤来歪滴话是无病啊，因为呾伊个容量较大，了伊个前伊个粘度。无米高，
6: 你豆仔强个，无就点卖跌火鞋。
5: 跌火鞋地位也是属于火候啊，卡大啦，火卡慢啦。
6: 这就是恁当年这类个经验，真无可以对待。
5: 也通常过听，也就那主要叫温度、加叫时间的包括，也个西北、个西北也技术唔便宜。了现在就那个全国各地个西北有个同行，甲做个大家通同钱都有定哩开发，有个那有对起，有个又袂对起。哎，咱刚刚讲了个做法，
6: 有无因为咱家己是了从事藤话，然后经常去其他地方呢，有去参观学习吧？
5: 我就到网顶同行，伊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刚刚讲个作品，有活动就刚刚讲个师傅做先生。
6: 这位呢是了解到对个步骤是老熬汤哈啊，熬汤就是对个步骤，然后接下来呢应该就是自己话过听了哈，话咱。你心当面的生物之百话，所以当头脑袋在大里做你话之后，就用自己当时快速的来解动作话，别来话下面。
5: 哈是，第二步这个落话呢，就是咧很有心得，心当有效，即动画是在脑海就已经构成了。到演起这藤尖之后，那些藤丝藤尖就得到这风筝来运生。到起起别到落别，就得到这风筝来运生，伊就个藤背个凝固啊，凝固你话就把兵作话啦。啊！麦芽藤藤尖，伊就慢慢个跌落来，了随着手型大动，跌落去大哩只顶端，又就形成一个动画。这个是直笛铃声，直气可声个过来听。麦芽藤藤原呢，也是咱工笛话个演变过来个，就是咱话过来听平个道理，只是咱把佮笛当作佮藤丝来用只啥，就是直笛个工笛话。
6: 然后只说是冇少过呀。
5: 哦，是只做大啲话，把边拿来吹个全力做来是。
6: 迄个做过，甲你个人都上大，个是啥物动画？
5: 上学做迄种事，上学文啊，就是要洪荒压冷，慢慢创新，慢慢经过好多次失败之后呢，上学做现在就是那叫立体啊，上学做，反正就是咱每一个作品，每一个成功个作品，都得经过多次个反复试验甲考究，然后并完成一个好个作品出。
6: 迄个刀就要立体。

0: 也这边就是所以后期来创新来物件，立体这时阵你做出，我托的是一个品质啊。过听哩叫这些吼，这个婚哪只托的咯，应该是地位的合作的动画，这个接下来。
1: 婚哪一部分部分，这个婚哪多就一部分，了就婚哪提手就一部分，了就手写做了就个念落个一部分。做好那就。
2: 再
1: 用个点面汤。啊，用个点面汤就该落个字落个就可以。本来就在立体啊，伊就假体就一部分，了要提手一部分，你知？了个大夫那就是一部提起来，就是也是一部到位啊。了个字了蛮好写落去个。
0: 叫大家分哪只衫，落得做些古呢？
1: 个分哪条话，大概落得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个大夫得做二十分钟。
0: 我知啦，小坤兄也今次一心之筹工业活动，今次也能够多一些工业活动计，显啲投入来新嘢。
1: 是，一个弄只超工具，就多做啲出，顺便多做啲出工业活动，让更多嘅学生能够更加啲啊了解技术，体验咱嘅电招艺术同为艺术，加只规模即系本来就算。所以呢，我就经常在啲周边啊，还是那只学校啊，还是只团体也活动到参加工业的团会表演，去托咱更高哩来参观学习一下。
0: 一过了了过，咱蝶就现在团会来团生米生盐，哦，咱会做的每类人最偏高点去啊。
1: 就往一间人的话，有其他个国人，就往了在地话就垃圾比较，就往那个城市团会呢，就到一队沙当人抓出来动画都比较寿命最少，一讲咱个人技术，讲咱个人个超过。
0: 学校老囝有人学吧？
1: 学校老囝有啊，就是叫那一学期来去做滴出来体验班，然后就一个寒暑假有家己出一个学生个学习班。我个店招只团体个学习就有啊，大兴个就白生远，白生远就是个就非洲个老师，我就经过到迄个做活动。
0: 有只要个咱老囝即来到都市，当然有老学吧。
1: 该大早间，伊就有了学，定当时我无呐，迄阵先去学，因为咧读册为主。
0: 是呀，学堂话，即个如果家己有定哩兴趣爱好，再加点哩美术工作，应该就来学又改了哈。
1: 是，那个话都是有只个熟水包来学，你话比较慢学，因为伊啊新闻啊只话技巧就唔便宜，所以话也是带美术技巧过来个。
0: 迄个时候来，我们也拍算啊吧。
1: 把这个。同为艺术在复印落来，展出有更多的作品，下来向大家能展示。展出把咱只电招鼓声一撮好个物件，用同为个表现出来。比如咱只电招个旅游标志、香水街啊，或者是大门楼啊、排放街啊，至少都可以用同为画出来。即至少嘛，立体做起来人物比较多。但是相信我有边缺困难，希望家己努力，早日完成这心愿。
0: 遐就小朋友了，今日来买糖话啥物啊？
3: 是。
0: 今日买咪个啊？
3: 买只兔，只只猫。
0: 食得个好食啊无？
3: 好食哩。
0: 这兔子会出鼻啊无呀？
3: 我哩，因糖话话好出鼻哩。
0: 你爱学咪啊？
3: 爱。
0: 藤文呢，不光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点笔的艺术。现在藤文已经是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到采访单位也了解到，藤文呢需要发展和传承。介绍藤文个人，很小坤一只简单呢，就是植物之门高楼技艺的传承者。伊能够增加其最大的能力，来把这份点笔的技艺，直接来传承落去，让更多人来能介绍铁托，就能够成就藤文这份最真正的美笔。
4: 从欢喜向鼓励，但也有人落脚推。
5: 看一定年小草堆，为春米堆更高垒。
4: 两东西通南北，看一定地势向阳拍。
5: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6: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8: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7: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
5: 对头面明明有脑筋，对该是心里凉汤，心里凉汤。对字就是说而旁人风不改，风这样的风，说而旁人风不改，拍四字成个字，四字成个字。对字就面是丁长脑对尖，丁长脑对尖，拍面干半合四字，面干半合四字，土音格。对沙道面是对不听讲的百病长寿，对不听讲的百病长寿，拍双十金，拍双十金折。好，听朋友，那今天开始请到吴定凯老师来，那改名吴老师了哈。
9: 了。
5: 来谈谈，今次个对头面面面脑筋，对个是心里凉汤，对自己是说而旁人风不改，拍四字成个折，得做你猜。
9: 哦，该段叫做自在自命。
5: 啊，自在自命。
9: 啊，头直掉，哈，头直掉，做回忆吧，哈，回忆。哦，就是家己在在心里凉汤汤的哈，自在啊哈，凉汤然后会更啊哈，那那牛肺
5: 丁
9: 啷哈，心来更就大概这意思啊哈。但是就是这黄霞回忆，要说而旁人红不改，那本其他别人唔知道，家己才会知。我爱在那别人无边理解话咧吼，自在自命，等等自在自命，王爷唔是叫啥？
5: 是是是，自在自命，伊是出自老子，是指了解家己对家己有正确评估嘅意思，多泡面食菜，
9: 但是这个咪就是，那那我只在此认识，对某只认识人啊。
5: 是，好，来谈谈第二道面是丁长脑对尖，拍面干半合丝即土音格，
9: 拍咗。坑西翁
5: 啊、
9: 两仓
5: 就坑，
9: 就落坑，
5: 让他坑钱。
9: 那脑袋就世界咧，那调整就来那好听哦。以前个事，那唔敢打，都、就是那要那天那脑袋脑袋。那以前那个做了那需要迄个钱大街哈，个味得贵，都、就是世界硬就好好下个就那生脑袋钱咯，生脑袋钱啊，得到呀，脑袋钱脑袋钱脑袋，那无那事。可能这事啊，都还因为点解死，那能回避？死了都着，那些事都用到死病不用，将我打着掉。
5: 哦，这是。
9: 那死病不用，生人死也是死病不用，死是好消透，也好掉透。但是问到就是那那，可能要读音嘅人听红，那调整好会听啊。哦，你打做做将那五病也就好，落知识啊，个五唔敢打。
5: 哦。
9: 我惊海英可能听个咪多波，所以就叫做大。
5: 大就
9: 讲。哎、欸，那个、哦、那知识咯，香波那那莫那那香波，可能听到香波，还有真哦香波，就香大啊，就叫声。所以这事那就叫做脑袋，就叫哎叫做那那个鼻眼塌了掉眼的哈，那个能听要清楚一个，鼻能够听哈，鼻这个能够听。哦，了只个钱就是翁，这个咪不个朋友们解释了，本将翁来卡钱有合理，但是咪个约定属性钱要多，卡做翁，翁王就是钱个粮食嘛，哦，值翁钱也改钱大，但是就叫做那约定属性力量是强大个，坑师翁，
5: 一
9: 个坑师翁来但呢，
5: 也叫做劲师乐，
9: 劲师乐。
5: 伊是流淌到民间，然后经过文人墨客，才对百粮、珍宝啊等等。
9: 是。
5: 伊计涉及面比较广，有天文地理，有历史名人，好些经典的故事。许多好在物件，等下有这套内容，不咪符合现在的要求，但是咱可以吸出许多的精华，去掉许多的糟粕。伊许多所蕴含的家业个得力，还是非常有用个。比如头中的鬼谷哈，咪个一坑时间做工资，南山好松长寿行，是龙岗乡规整业东九团的
9: 特
5: 花红，前年来地金东城来个团的司道兴。基本就是咯，坑了为难吼，就创伤啊、惊吓啊，这种物件吼。
9: 你以这个物个起源，当时都能就能就用下来个啦，
5: 等等
9: 啊。哦。你一个黄啊，传播能在当中唔遐个，但是鱼眼已经就走一个。但是啊，黄啊，成语叫做直称叫做咩啊？公黄。
5: 公黄。
9: 叫做公公黄眼啊，公眼公眼。
5: 公眼。
9: 公是做呢呢，就是各地去当时那都叫做公了，都叫创造啊。将连人就不五啊，电影那么东西，只个么话叫做彭秀所生。
5: 是。
9: 啊，彭秀所生东西都叫组织啊，公司都叫隔空啊，都叫生意啊，咧，伊能大了个话叫公安。
10: 哦，工工就是
9: 花时间啦。工对啊，工。
10: 哎，花时间人蹲点，工我是无咩朋友。
9: 无咩，
10: 伊是伊用黑用黑官话啊，咪啊，迄种嘛。
9: 无，新工工就是黄安啊，甲官话遐个，但是按这伊坑西风

0: 真的要参一官安啊，
1: 哦，你
0: 哎，
1: 比
0: 就是
1: 如
0: 红
1: 那
0: 哈，
1: 集等坑西崩老师，
0: 嗯，
1: 你靠用一个公安来给他的。
0: 公安是他妈根本搞不一样，这个人家运啊，跟人行之
1: 冇
0: 在，
1: 迄
0: 跟
1: 朋
0: 人以
1: 友。
0: 前拢唔朋友，运卡拢不可以爱哦，哦，拢运卡拢不可以，你那是他妈。会坑死伊工资工资，即肯定无一份吼。日头个无了，人生孝顺长寿兴，了这个吼，伊个阿黄大四姑当搞团结得火红，红甲新娘仔都做自由时阵阿黄啊，了你做下去高峰，那都结律师也无阿黄，按照人家去聊双方眼也无阿黄咧。我对这个乜嘢做研究过个黄研究所，该无承诺过卡下个阿黄啊，所以离人行之在个语言是好远啊。哦，真语言是发展啊，语言发展。
1: 是，不过当时主要是有录音机啊，没有录落来，清楚变听掉。
0: 伊啊，是啊，咱个对在真，咱是当时个音准哩读，咱现在语言个发个变化就慢，因为咱现在录音，人就无唱，好记得。
1: 好，现在来睇睇第三条谜是：台北天光的白饼畅销拍，双十一节要拍照。
0: 升旗集啊，即个个白个话，
1: 是。
0: 遐做你拍做升旗集呢？只讲物个关键词吼，只条物就加足个会议，加足到底个。咱遮去天光摸十个小时，哦，甲一饼灯无记加升任贵啊，只个升就内部，咱遮贵个读做亏。贵是执，当那执就贵，了自家生暗暗内不为，所以就内不天就自己家生。哦，了百病床上气急哩，急咪气去哩，吼、哦。可再去生气急来，但呢，大家都知是南宋豪放派的时阵，但是人唔知那互相冤家啦，
1: 是，
0: 因为是这个将领。
1: 伊入一块就参加抗金义工，伊其实伊出世的时候，山东已经是被金军所占了哈。
0: 不，也讲也属实，那生到草原，心到汉子才个人嘛，所以就是继承也讲，也支援，就是那爱起来抗金哦。你互相勇敢，伊最出名个就是那。伊当时陈江正在去五十外，咱甲十股啊，往那电影了掠，当时个张安国，伊当时伊无是个轻易之后，无就家己独立，伊无就对只关键关键莫硬攻，关键硬攻伊去捉了郭春啊，刀割完关键，了就属于关键稍微补偿，了走来汇报工程，咱现在来朝廷汇报工程啦，汇报得到半路听到那关键去黄土张安国抬掉，佮抬掉。你两岸公务已经成了敌影哦，你少些清江五十外人去毒食这个敌影，你各将两岸国给掠掉，掠后掠来叫健康，健康就在南京，掠来交帮政府处理，你掠又过，你等等抬掉。哦，这好影响，伊这个事情，可能那后劲
1: 所以
0: 多
1: 打
0: 少
1: 食官当然
0: 啊？
1: 能哈。
0: 因为像咱那伊个私方面过有成就呐，
1: 是。
0: 哦，那收生的收当波个升
1: 升
0: 起
1: 起，
0: 级，就来摆到一起，所以就变做那伊这个勇敢就都能够忽略掉去。
1: 是，因为个李清照是病情知难难安，哈，这就是今日个第三条咪，也就想听下老师讲过。
2: 别家抢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章节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第一节枪灯巡逻。
2: 今日教大家上出街呢，是第一节五能摆小灯街双灯，行动门柄断香，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天爱第一章，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第一章，等再会，
2: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埃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拿歌离场，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前唔久，商务部等六部门正式公开发布嘅关于家里油花离境退税此事扩大入境消费嘅通知，系继2025年油花离境退税1.0版本政策之后推出嘅2.0升级版。喺海外社交平台提到中国油，有只火热嘅词条就系一天爱带定空箱嘅是中国。面对琳琅满目嘅中国好物，空箱而来，万载而归，正成为外国人入境旅游的新潮流。对于近来渐旺盛的入境消费需求，政策层面也可以加力加码。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5: 离境退税2.0升级版政策推出之后，退税商店近来见到嘅。靠岸吸引订单的时间也更加少了，即买即退服务也更加顺畅。同时，从七月一号开始，我们国家将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即使外国游客丢失了纸质的退税单和消除发票，仍然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办理退税。从扩商店到游服务，从简化流程到提升体验，相信一套退税2.0升级版政策将会进一步打通境外旅客到中国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为出签身份的入境消费再添一把火。透过带动空箱的是中国安阳版的热潮，我们不单单看到了中国消费市场其他的吸引力，更加看到了一本不可能忽视的真丝装和鲜离境。

0: 从经济上来看，肉件消费正在成为拉动女士的万亿级增长期。2021年，全国离经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7.1%，就单单一年的销售规模，基本等同于可以之前10年的增幅。与此同时，2021年肉件消费同旅行服务出口分别增长40%到50%。从之前国人出境消费到今年下位外国人入境囤货，一逆转真正好在杀出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从国泰开放的角度看，每一位拖得慢慢的行李箱离开中国的外国游客，都成为认识中国的潜力者和讲述者。中国游、中国交，不单单推动了中外经贸人员的深度交流，也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窗口。带领空想的是中国，装的呢是商品，存在的是认同，留下的是记忆，随着一条两班离境退税政策的
1: 前面楼梯，
0: 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北方来客，使得世界可以发现中国，也使得中国可以连接世界。

0: 近年来，广东发布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工业企业实批更新和技术改造，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使得传统制造业在实体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冲突融合当中焕发新活力。详细情况，等我们听听贾老的介绍，接下来了解一下。
1: 在食品制造领域，数字化转型正使得生产前流程变得可以感知、可以追溯。记者在广州一家企业的碳排放生产线上看到，每一罐产品和进入生产线的时间就意味数字成分。结果的带下的激光码呢，会旁听所有的关键信息，包括空罐的重量、填充的重量，同到填充时间错一段时间，都会被一夜采集，并且实时上传。生产线里会实时监测每一罐碳排放是否有投放碳包。如果漏放的碳包，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监测，并且把它排出来。一个过程的时间就会被实时记录下来，帮助生产管理者等人优化前端的公司。企业通过加装物联网传感系统5G 转网，打通的燃油实批的信息服务，还正好各个环节的司机打造的实时完成系统，不单单能够自动优化工艺参数，还可以提前预判问题。安利泰中华区执行科技副总裁苏珍介绍，
2: 透过这个全方位的数据采集，我们可以实时去呈现我们非常精细的生产过程。那透过这个 AI，我们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那也可以从海量的这个告警信息中找到彼此的关联性，然后去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生产故障。
1: 不单单是在食品行业，数字化转型也正在突破破解电子信息行业的执行难题。记者在东莞一家数据批判加工企业看到，以前依赖人工肉眼进行质量检测的环节，在智能食品同 AI 质检系统的赋能之下，实现了通过司机检测自动寻找缺陷。东莞市有福天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彭介绍，
3: 以前作业员一天电线11个小时，现在通过 AI 质检筛选一遍，他只负责处理系统标志的异常件，工作量少了一半，准确率还更高了。
1: 广东联通东莞通信工程师王广浩介绍，
4: AI 质检系统能提取焊点的关键特征和预存的标准化对比后自动的判定，同时实时对接 MES 系统，以前人工查100件要10分钟，漏检率3%，现在5分钟就能够完成，漏检率控制在0.05%以内。
1: 从人为的机器转到机器腾的司机跑，数字化转型是传统生产让来的从经验系统到司机系统的核心转变。记者在珠海一家天喜制造企业看到，480米长外籍生产线的103套公司当中，已经有86套实现了自动化。在智能双检测视察间，系统通过学习前期采集的30万字数据，已经可以对每一台空调的功能、电流、电压、升频、降频等16项标准参数进行自动检测。格力智能制造生产线副经理尤一生介绍，
5: 前期我们的很多工序是采集不到对应参数的，没有参数就很难和我们现有的一些系统进行一个交互，系统就无法指挥现场进行执行。这一条线体差不多都有3000多个传感器，等于将我们传统的自动化设备装了眼睛、耳朵和手的感知，就是让它更加的人性化。
1: 一套数字化转型打造的司机总台，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和 AI 算法，工厂打通的需求到供给的信息流，计划到执行的司机流， 是在生产管理从传统依赖人工司机采收同事后统计升级为 AI 系统之下的自动监制同自主决策。前不久，国家工信部公布了头一批15家两航同智能工厂批用名单，格力金万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天气行业实施化转型的标杆。格力金万工厂总经理陈华东介绍：
3: 数字的自动感知、自动分析、自主决策和精准执行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工厂的建设、产品的设计、制造、生产管理、财务、营销、服务和供应链进行一些运营模式的改革和方式的改变，来提高整个运营效率。
1: 今天接下来，广东重新探索从单点突破到连锁改造的实施化转型实践模式，形成单点突破以点带面串珠成链的生动局面，打造了400个家实施化转型的标杆示范，被誉为6家国家级同14家省级的中小企业实施化转型试点上市，累计推动超过5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化转型，帮助企业实现增速增利、提质增效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年热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开十五五开头之年 ，APEC 中国人的重要节点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圆满落幕。交易会期间，我们不单止见证了非遗企业和新时代的创新展示，更看到文化传承和创新在十五五规划引领下的精彩碰撞，展现了台湾企业文化产业在 APEC 合作建议当中的创新发力。深刻感受到的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的强劲动力。为此，四海客家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但回顾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感受科技赋能的文化新值生产力。

今明年为大家带来的是以艺术之眼教人文博会的科技密码，对话主视角设计师杨思凯。其实时代不再平清盘记，而是求进高质本用向前。听二十二届文博会主视角已经发布，就以油画版的距离感和流通的力量感打破大家对官方展会的一神秘关系。从经典废废的青苔石块，到七彩时代的通泰浪潮，一百的文献不单单是文艺中海报，它是文化、科技、创意和艺术的一百视角对冲。接下来，大家能听听中台记者孙杨和一届文博会主视角设计师杨思凯的交流，从艺术和科技的维度感受第二十二届文博会。

0: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22届文博会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先生。那很多观众在看了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之后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会徽的今年的展现之后呢，就会感觉它不会像这个传统展会一张海报，更像一些艺术展览的这种海报。那文博会到今年也是22届了，是不是我们更多的是要走向世界了？你有没有和世界的一些来做一个致敬或者做一个对标？
1: 我们确实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但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可能还是国际的这种文化活动，还有一些视觉的这种趋势，比如说国际性的这个艺术双年展的这种艺术包容度，它这种倾向，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也参考了近几届的世博会的视觉系统，它的这种多文化多语言的这种融合性的这样的趋势。那现在其实，在国际上的这种大型文化活动，越来越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这种营造，整体的气质，摆脱了就是在以往这种单纯只是信息的传播呀，然后去指示啊，去解释啊，去呈现信息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文博会能够从传统的会展视觉，走向这种更具艺术，文化表现力的方向啊。
0: 主视觉这个丝带的概念呢，就是更让人想到的，就是波浪的这种流动性。这次的这个文博会，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一个巨型礼盒，你也看到了吧？对
1: 是，
0: 对，我们在设计主视觉的时候，是不是和这个巨型礼盒有一个互动？大家在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有这种剧本杀式的这种碰撞？
1: 其实我们在前期早期的时候就有很多同步的这种考虑了，就是不管它是一个礼盒，还是说它是一个大的玻璃幕墙，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语言的系统，无论是这种流线型的结构啊，还是这种 box 的这种结构。都会延续这个时代的这种运动的逻辑，对。
0: 这次的这个文博会的展馆啊，非常的多，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国际会展中心也特别的大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主视觉是一个剧本的话，大家走到哪里，第一眼就看出来，哦，这是我们这个从海报里走出来的场景。
1: 我们每年逛文博会，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体会和感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家在进入到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个大的玻璃幕墙的那个入口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七彩的这个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大家在进去的之前就开始有一种进入到海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沉浸的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体验
1: 啊。
0: 哈，
1: 对对对啊。
0: 对，我相信您的这个团队当中也有很多的90后、00后哈。现在你也知道，像 Z 世代呀、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打卡。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主视觉设计了一年还没有爆火，但是就某一个点一下就出。

0: 互动了，可能这也是您考虑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出片的地方？也有没有一些刻意的这种留白，让观众去互动，去二创？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是
0: 对。
1: 现在其实大众的传播它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要让观众能够参与进去，对吧？就是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和所有的现场的考虑上，都会更偏向于有一个开放性的这样的一个构图，就是你在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都，我们都会考虑这个观众在哪里，观众的位置在哪里，所
0: 就
1: 以
0: 是，
1: 他会有一些留白呀，有一些这种角度啊，有一些这种复合型的这个空间的这种营造，大家在现场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视觉里面去进行二创啊。
0: 对，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了这一点，对吗？
1: 对，对的，
0: 好的，那我们也知道文博会是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哈，这是很多人达成的共识。那么我们这样一套全新的视觉语言的话，您觉得是不是是深圳向这个世界传递的一种新的文化信号，一种新的变化呢？
1: 对的，没错。其实我是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深圳，有十几二十年了，所以我对深圳的感情和体会是非常直接和深厚的。所以我们觉得深圳最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管时代是怎么在变迁哈，就是科技怎么发展，它总是一个可以创造新事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生长的、面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设计和这种核心的这个符号的选择呢，其实并没有说只是停留在去直接呈现一个传统文化符号的层面。我们希望通过强调这种面向未来的这种流动生命力的这种连接和新事物的创造性，来让世界看到深圳。不仅仅是一个只有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也是需要具有这种文化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
0: 您应该也是每年都会去这个文博会这个展馆去看，对吧？去感受和
1: 是的。
0: 现场的这个观众去互动。那您在和观众互动或者您自己感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深圳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了呢？那深圳的文化特色在您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就是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的轻松的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去到其他城市，就是国内的其他城市和世界的其他城市，就不管是旅行还是说参加文化和设计专业的活动，
0: 对，
1: 或者是因为项目的需要去到其他地方。其实每次我们回到深圳，包括下飞机或者说从香港过来啊，其实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很复合的能量又回到了我们的身体或者说精神的层面，不管是它的气候啊，还是说它的整个这
0: 城
1: 个
0: 市
1: 城
0: 建
1: 市的
0: 设，
1: 这种对，这种气质，还有人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个人是觉得它很像这个蓝天，然后充满阳光下的这样的一个山和海，这样有交织的气息和这种味道和这种能量。对，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
0: 艺术表达，
1: 对，我们觉得万物涌动，你知道吗？就是这
0: 对，
1: 个不管是生长还是这种文化的交织在弯曲啊，都特别有活力啊，
0: 就光明，然后充满希望，对，但是之前呢，就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深圳可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
1: 是。
0: 是对文化的这种感触还不是很深。那么您现在如果说作为一个这个文博会的主视觉设计师，尤其是对深圳特别了解，您觉得在深圳哪里能够体现它的这种文化特色？
1: 我个人一个粗浅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文化是一个很泛的一个概念
0: 概念，
1: 哈。对，你可以一草一木也是文化，然后传统的这种非遗的工艺它也是文化。那你跟人的交流也是文化，跟物的这种相处也是文化。所以其实深圳我觉得给人一种既新，然后又面向未来。但是实际上你看我们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会呈
0: 还有
1: 现，
0: 刚刚获奖的科技馆，
1: 科技馆啊，对，没错，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它是一个交融的， 那这种交融的东西，不管是在文博会，还是说我们在前海，在南山是吧？还是说在我们每个区的这种博物馆，然后少年宫，我们都会感受到这个城市非常特别的一种呈现给到大家。它不是一个只关注过去，它也不是一个放弃一切，奔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连接未来和呈现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0: 前两天和我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有很深的感触啊。无论是南美的一些客商也好，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参展商也好，他们来到深圳之后，就会发现这些年深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他们的很多文创产品在这里得到了推广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想法得到了实现也好，就觉得深圳的这种文化气息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营养，所以就是他们愿意每年都来到这个文博会。
1: 对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深圳的这个开放和包容性和吸引了大家。我觉得深圳特别不排斥不一样，或者说大家有自己的表达这样的文化。
0: 好的，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是采访到您，
1: 谢
0: 能
1: 谢。
0: 否给我们一些这个特别的礼物？如果说最后让我们用一种气味来形容您的这套设计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气味的感觉来告诉我们呢？因为我们想这个五感总还是相通的，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气味很像，我在深圳生活工作这么多年，就是我们去到深圳的这个郊野公园或者说山上，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蓝天白云、阳光普照下的这种在山上吹着海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息，特别积极的、特别正向的去奔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啊。
0: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第22届文博会的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在这个文博会当中感受到我们的四维换新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球镜交织，我们的静态到动态的这种跃迁啊，也感受到我们设计师的用心，感受到深圳文化的变化。谢谢袁世杰，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4: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5: 西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7: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6: 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格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色。是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7: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6: 客家山歌既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7: 今日本日我们准备邀请上千的人和从下来选送的是新南山歌，这位传统特色是两百样的。接下来好，我们就谈一下
8: 今年山歌的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给自己独特的山歌。我今天就想主要介绍今年罗浮山歌，所以 A 组山歌好贵在它的歌词方面啊，单元不怕困难啊，所以我们一旦拿做前从见面的时候太加重。你有心来，我有情呐、啊，不怕山高啊，水有什么？山高自有人开路啊，水中含油啊，草小人咯、哦。
6: 今下查出有文史记载最早的新南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新南索马镇的何南风创作的。十二喜可以叫呢百人，显然一年就成立嘅客家歌谣研究会。而叫三万人到1935年期间，显然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喷写中医堂，培养出了24名可以出口神歌、堆答意料、到处去传唱的神歌术。好嘅，接下来呢，听众朋友等下就可以冲下来去合唱下《新南山歌》。
4: 新烧荷包两面红，
9: 新烧荷包啊丢嫂子，
10: 新烧荷包啊丢嫂子，
9: 两面红啊，
10: 两面红啊，
9: 阿哥你过来呀、啊。
10: 阿哥你过来哟嘿，
9: 日面狮子啊溜达，
10: 日面狮子啊溜达，
11: 用假音，
9: 日面狮子啊溜达，
10: 日面狮子啊溜达，
9: 哎哎哉，
10: 哎哎哉。

现在是建福的新年三歌曲，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新秀荷包两面红，接下来我们来一趟专业的三歌手的演唱。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家，
1: 哪个里唱老人用的全送家乡的歌不卡的戏，首先躺下好躺的下家三个加了从下来去选送经典的广东红茶，有李先发演绎的刺骨名琴紫音颂。

0: 听众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及全面上海哦。主持人贾乐阿松古感谢来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在那么电影下的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2: 点子的多。头发变木剪对样板寸狗大牛大刀满眼满眼摸摸

0: 点子弄眼。点子弄眼盆盆杀狗，杀狗困空看牛过江，江的弯弯看牛落山，山的曲曲看牛落河，凤鸡公饮水果，饮到满眼的心跳，心跳色心果。
1: 两只龙牛盆盆杀狗，杀狗天空看牛过江，江的弯弯看牛落山，山的曲曲看牛落河，凤鸡公饮水果，饮到满眼的心跳，心跳色心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咧，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前文再续琴日嘅话题。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我哋都会聚焦一个关键词，就系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做黄雅静，一位叫做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咁琴日同大家咧分享咗广州同香港嘅一啲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呢个话题。今日我哋继续嚟玩玩游戏，一齐估估粤语歇后语噃吓。我会同两位同学一起串粤韵品粤调。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最后一部岭南文化味道非常浓厚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我哋会分享一篇嚟自新华社嘅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喺新时代嘅律动。另外，仲会分享呢部电影嘅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同埋插曲《彈家之歌》噶。以上就系今日韻味嶺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
1: 韻味嶺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嚟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之前啦，我哋首先嚟回顾下琴日啊，我哋呢个环节讲咗啲乜嘢？琴日邀请到嚟自香港嘅两位学生主播啦，佢哋分别系黄雅静同埋李广华，佢哋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同学嚟噶。昨天我们一起分享了广州和香港两地的一些粤语叫法有什么不同这个专题，并且还一起分享了各自的一些粤语播主的一些专题视频，和大家共同传粤韵品粤调。今天的越讲越过瘾，我们会来玩玩游戏。平时大家喜欢古歌仔，我们今天就是古粤语歇后语。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位香港同学加盟节目，跟我们讲讲一个跟粤语相关的主题。继续邀请这两位同学介绍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欢迎你，雅静。
2: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0: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广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很多歇后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粤语歇后语可以说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博大精深，或者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讲歇后语。所以这个节目这个板块，肥光仔就说玩玩新意思，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了四题的粤语歇后语，我会比上面的算是上联，大家对出下面的下联，就是歇后语出来，看看对到多少条。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可能我们讲话正常一点，第二条话很优秀，第三条很把炮，第四条是粤语达人来的。有没有信心先？
2: 有
0: 这样叫有啊？有。讲回先，我们对于粤语歇后语你们有什么了解先，或者你们觉得怎样粤语歇后语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雅静，平时了不了解，经不经常讲？
1: 平时可能是长辈或者家人会讲得多一点。
0: 讲哪些比较多呢？有没有例子？
1: 例如我妈咪会问我，怎么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没那样整那样，整埋啲不等洗的东西
0: 的。即是妈咪在这里浪费你吧，说你好像又不知道在做什么，是认真读书这样，不要那样整那样。经常说这句
1: 少少啦，
0: 会不会赞下你呢？哎呀，你今次做得真是湿水棉花，没得弹啊。可能这些会比较少说，这些是我们说的老饼，相对讲有些小老饼，因为真的很传统，但是就会博大精深，你想不到下一句是什么。同一个问题，广华，你平时又讲不讲粤语歇后语呢？定是你家人会经常跟你讲呢？
2: 其实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俗话会多一点咯。
0: 俗语是吗？
2: 是。
0: 例如呢？
2: 比如说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0: 哇，你们妈咪一个呢就说你阿茂整饼，没那样整那样，一个就不想生你，生个叉烧好过生你。这个呢是一些俗语，但是也是表达他那个时间的不满，可能你有一些白厌，当时你做了什么？
2: 可能选了妈咪几句咯。
0: 哦，即是跟她有拗撬，这个时候要听回怀疑人生了。即是虽然会发生这些，可能你会怀疑为什么妈咪要生了我呢，为什么我要是这样做呢，但是我们都要清楚接受或者感谢现在这个环境之下所有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了，我们考一下歇后语啦。即是刚才两位同学那个有字，即是有没有信心的有字，我觉得你们毫无信心。这四个歇后语是有四个不同的主题的，是出自于我的朋友，他这本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这个歇就是歇后语的意思。每一个歇后语或者每一段的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中这个部分专门是讲古人的，由古人的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来的歇后语。想到古人灵舍醒神，这句歇后语的上联就是，看看哪位同学呢可以抢答，可以举手的。成吉思汗打仔，我见到我见到雅静说很熟悉，但是就是都想不到，是吗？那么广华你有没有听过？
2: 没有、啊、
0: 没听过的嘛、啊、这个给一些
1: 我懂得、
0: 你懂得吗？ OK OK。
1: 大汗揼细汗，
0: 大汗揼细汗，你解释一下给广华听。
1: 因为铁木真是成吉思汗是大汗、然后因为他打仔，他的仔是小细汗，所以就大汗揼细汗。
0: 没错，大汗揼细汗， 嗱，咩意思啊？呢句话系
1: 我而家估下系可能系流滴汗，
0: 冇错，不断滴汗啦，即系我大汗揼紧细汗，即系我对于呢个问题好紧张。譬如话，可能阿妈子咧就叫我去买一只鸡翻嚟嘅，点知我最尾戚咗一嚿猪肉翻嚟，咁跟住阿妈咧就准备话我啦。呢、這个时候我惊啦，大汗揼细汗。又或者可能咧，老师你要写篇论文，点知你哋霎时间过去嗰周末唔记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后，老师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细汗，即系不断咁飙汗咁嘅意思啦，即系证明心理好紧张啊！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静咧就先下一城啦，俾啲掌声雅静先啊！
1: 多谢。
0: 平时听过呢句歇后语系嘛？
1: 有了解过。
0: 有冇人讲过你啊？
1: 冇。
0: 你有冇自己曾经有咁嘅一个场景啊？
1: 而家有少少，
0: 而家就有少少嘛。喂，我唔系你妈子，亦都唔系你爸 B， 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会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细汗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别嘅场景或者引个古人出嚟，而讲一句好特别嘅歇后语。咁但系呢一句歇后语讲完之后嘅话咧，即使你系大汗揼细汗都好啦，你都会会心一笑，因为确实系你嗰个状态，而且可能会令到你唔会咁紧张添啊，谂到都成吉思汗，啲木真打仔啊！好啦，第二个歇后语系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系好多工种相关嘅五行八作，频频扑扑。嗱呢句歇后语，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两位同学咧系答唔到出嚟嘅，因为首先你未做过呢样嘢先啊。上联啊，歇后语，趁虚卖鱼尾，趁虚卖鱼尾，卖啊，系啦，冇错啦，趁虚知唔知咩意思啊？
1: 赶市集，
0: 系啊，赶市集卖鱼尾，即系我卖条鱼尾俾你啦。咁下边嗰句歇后语系咩咧？我见到个讲话上边有只乌鸦飞过，鸦鸦，跟住头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静咧，就喺度冒紧星星咁样噶，有冇听过？
1: 冇啊，
0: 我都冇听过以前，所以我就话我搵我朋友部书出嚟啦。嗱，要出嚟啦，都系有些少贬义嘅，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知唔知咩意思？
2: 要讨价还价
0: 咯。唔系咁样嘅，嗱，趁虚卖鱼尾，即系等于我要去趁虚啦，我要买一条鱼尾翻去。咁我问你啊，你如果系去有冇去买个烧腊啊？买个烧腊
2: 有。
0: 买烧腊，你如果系买烧鸭嘅或者烧鹅嘅上装，佢要搭啲咩俾你？
2: 颈
0: 或者头啊嘛，系咪？
2: 系。
0: 系啊，点解咧？
2: 唔够清。
0: 唔系，主要咧就系可能颈或者头咧，有少少淋巴或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佢卖唔出去噶嘛，咁所以要搭啲俾你，咁然之后有称嘅话咪多啲钱咯，如果唔系佢卖唔出去抌又嘥噶啦，咁所以呢个系潜规则嚟嘅，咁所以卖鱼尾，我买嗰个咧，我话我想食鱼尾啊，买条鱼尾俾我，但系一条鱼得个尾啫，如果你买咗你鱼尾嘅话咧，个鱼头或者鱼嘴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就唔买噶啦，咁所以我实要搭翻嚿鱼嘴俾你嘅，实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系好似我哋买烧腊咁样，要买烧鹅搭个烧鹅头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啊，系一个行业嘅潜规则。咁搭嘴系咩意思？唔好搭嘴，
2: 插口
0: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呢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肯定要不断咁样不停咁样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2: 嗯。
0: O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选择咗题啦。O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咁啊，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啦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系俾你听粤曲大噶嘛，同戏行相关呢个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似金，歇后语嘅上联就系大花面。抹眼泪，系啦，两位同学静晒，
1: 面都花晒，
0: 面都花晒，你真系估啦，系咪？有些少咁嘅意思，系啊，咁但系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抹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系可以讲到歇后语，因为歇后语佢会有啲好特别意思，通常嚟讲都系贬义嚟嘅，当然系面都花晒嘅，咁啊讲话咧，估唔估到啊？
2: 估唔到啊！
0: 估唔到啊！即系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系咩啊？大花面就系喺粤剧当中嘅一个丑角，扮钟馗啦等等嘅呢啲成块面画到天花龙凤嗰只大花面啊！咁如果佢喺演戏嘅时候抹眼泪，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 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咪离行离辣咯，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嘅乱晒大谱咁嘅意思。咁即系等于你大块面抹眼泪，好多程式化嘅嘢你系唔可以掂到块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泪，但系你系可以虚意咁去抹眼泪，呢个程式化嘅嘢唔好掂到块面。如果唔系，你做嘢就离行离辣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后语就是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啊、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答到一题你都算是正常或者优秀的。好了，仲有一题、啊、这题应该都大家都识些少了，提示和英文相关，讲饮讲食人生积极、啊、这个上联就是番鬼月饼，番鬼月饼 OK， 两个同学又静了，
1: 唔系好硬噶，
0: 唔系点解番鬼月饼会好硬？番鬼都唔食月饼噶啦嘛，月饼我哋中国人系喺中秋节期间食噶嘛。
1: 嗯，
0: 但系番鬼月饼系乜嘢咧？佢哋用英文点讲月饼咧
1: ？Moon cake
0: 系啦。咁如果系讲歪些少，可能大家唔知啊。我都系公布答案啦。番鬼月饼啊，呢个人真系番鬼月饼 ，moon cake 啊，系啦 ，moon cake。咁就係悶極咁嘅意思，即係等於有啲歇後語咧係同外語相關嘅。好啦，我哋俾啲掌聲啊，雅靜啦，係你答咗一題算係正常些少嘅，但係阿廣華你一題都唔中喎，
2: 係啊，要補翻課先。
0: 係啦，下次借翻呢本書翻去睇睇啦，叫《同雪嶺南古韻系列之歇一歇》啊。咁啊喺我哋粵語當中好多嘅歇後語都係好有故事、好得戚咁樣嘅。咁呢個其實喺香港同埋。广州会不会都经常有啲老一辈嘅老人家同我哋讲歇后语嘅？
1: 都有，
0: 嗯、
1: 例如讲你系咪王婆卖瓜啊？嗯、即系话你系咪自卖自夸啊？
0: 嗯，
1: 咁样
0: 呢啲都系初版歇后语，
1: 系啊，
0: 即系低阶嘅，咁可能啲中阶嘅，头先你答中嗰个可能算系中阶些少啦，咁啊仲有啲高阶嘅，可能同戏行相关，同美食相关，大家就唔清楚。咁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嘅朋友啊，对于我哋同根同源嘅呢種語言啦、啊，希望想了解更多嘅朋友，歡迎喺網上邊通過好多自媒體啦，或者通過一啲書籍啦去了解一下嚇。嗱、啊，呢、這個鐘數我哋都稍事休息，玩完遊戲翻嚟之後咧，我哋都聽翻首歌嚇。咁啊，收翻嚟仲會同兩位同學嚟自香港嘅李廣華、黃雅靜再討論埋我哋今日呢一期同粵語相關主題嘅節目咧有關嘅話題，同源異流點樣同聲同氣。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咧，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嚟自中国香港，而家系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嚟自中国香港，而家都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1: 两位嚟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噶。咁其实我哋讲到话粤语呢个题目嘅话啦，粤语点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嗱，之前我哋都曾经分享到咗粤语歌嘅话题。咁今日咧讲嘅系香港同广州两地语言唔同嘅相关话题。嗱，经过头先我哋又分享自己最中意嘅粤语 UP 主啦，分享广广两地粤语嘅儿童啦，再加埋头先我哋做咗个小小嘅考试或者系测试粤语歇后语吓，大家得个嘅分数都比较低吓。有咩感觉咧？做完呢期节目啊，对于粤语嘅呢个传播，或者对于我哋每日都讲紧嘅呢种语言，有啲点样实实在在嘅感受啊？我想问问阿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佢都有分唔同嘅语系啦，而且喺唔同地区嘅叫法都唔同。但系我觉得最主要系我哋会将生活到观察到嘅嘢啊，或者系我哋想表达嘅嘢，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出嚟，讲翻俾人哋知去沟通咁嘅。
1: 咁即系粤语都系一种语言啦，都系有沟通咁样啦吓。咁啊，希望多啲去同大家作分享啊。因为你哋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之前咧你哋。

0: 跟我说，哎，你们想做一系列的短视频，希望通过短视频来跟大家传播粤语，当时哪个计划出来的？
1: 雅静。
0: 雅静，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现在想做些什么？
1: 当时是因为发现，哎，其实自己跟身边同学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咁有時又會有少少笑話啦，有時會哦，原來又識翻少少多啲唔同地方嘅叫法。我覺得因為語言係一個好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嘅一個表達方式，咁係可以做翻少少嘅節目，同大家嚟一個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嘅樂趣咁樣嘅。
0: 咁我對此有個少少嘅建議咧，就因為其實要融入一個場景當中，大家先至明係咩意思嘅。所以呢，我之前都曾經找過一些，哎，很特別的場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在香港的茶餐廳呢，會有很多茶餐廳的專有名詞。譬如說，麻煩給一碗靚仔，給一碗靚女，知不知道什麼意思？不知道你，兩個都是擘大個口，得個窿，是吧？靚仔就是香港茶餐廳的專用的一個說法，給一碗白飯，是的，靚女我冇记错嘅话咧，系俾翻碗白粥，系啦，冇错啦。诶，你又知道是估嘅，
1: 谂到了，
0: 谂到系嘛？咁啊，如果话唔该，整翻杯飞砂酒奶，
1: 鸳鸯奶茶，
0: 鸳鸯奶茶，飞砂酒奶，飞砂就飞酒砂糖，跟住酒奶，奶都唔加，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杯黑咖啡，系啦，飞砂酒奶，咁跟住俾翻杯靓仔咁样，所以我个人觉得咧，你哋可以从茶餐厅嘅俗语去讲起，但系你要买起茶餐厅个即系伙计，要配合你哋拍摄先得。所以点样拍得好得意又盏鬼，咁最尾仲要大家有所得着咧？嗱，呢个可能要谂谂，可能同场景相关啦。嗱，呢个就系雅静啦，话要出呢期节目嘅相关初衷。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做呢一期粤语嘅一个视频分享呢，可能要多啲去諗諗先得啦。咁讲话呢，录完呢期节目你啲点样嘅感想？
1: 我就发现呢，其实粤语係好博大精深嘅。譬如话头先老师考嘅嗰啲歇后语。
0: 嗰四个歇后语。
1: 一个都答唔出嚟。
0: 只係九牛一毛啫，我相信你一本都答唔出嚟。
1: 係呀、啊。所以即係觉得自己仲有好多要提升嘅地方囉。既然话自己想推广粤语，咁自己要先了解好先至可以做。
0: 这个是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那么多知识啦，未来要加把劲啦。还有没有其他呢？未来的粤语你觉得它怎样去发展，或者是怎样去在大湾区，因为我们大湾区呢粤语是同根同源的。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了粤剧，是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起去发展的。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的这个语言，肯定都是同根同源的。那我不知道现在香港或者广州会不会有些大家一起去做的事，去推广粤语，令到好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更加知道的机会去了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呢？
1: 譬如说现在暨南大学推出的我们这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咧，我哋唔係話只能夠係邀請香港、澳門嘅學生，咁慢慢咁樣由香港、澳門到廣州嘅學生都可以加入，再到聽得明但係唔識講嘅同學都可以加入。咁我就諗其實可以再將呢個班再放大一啲，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嚟參與我哋咯。
0: 呢個要同我哋嘅班主任傾傾啦。咁啊，呢個方向係好嘅啊。咁啊，我知道咧，暨南大學嘅澳門文化研究院啊，亦都會有相關嘅項目，就係粵劇進校園啦。佢哋會有粵劇十幾講，邀請好多粵劇老師啦入到嚟暨大，每個星期晚黑咧會做一個講座同大家做分享。有啲講戲服，有啲可能講係作曲，有啲可能講經典嘅唱段。有些可能仲俾大家去體驗嘅，其實呢些都是一個很特別的項目，都是傳播了粵文化咁樣。好啦，最尾我想問下兩位同學，對於粵語的傳承同傳播或者係共同發展，有啲點樣嘅寄語咧？問問雅靜先。
1: 白香果又好，熱情果又好，食落去都是酸酸甜甜。我覺得啦，粵語多花款，點講都是好，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講法。
2: 多元化的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哋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啦。
0: 嗯，无论是我哋草莓又好啦，士多啤梨都好啦，都是食完之后甜滋滋吓，目的是一样的，最终出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咁仲有讲话咧，
1: 广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速一树。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我哋嘅粤语。
0: 嗯，冇错，就正如我哋嘅节目啦，都系用粤语同大家一齐沟通交流嘅吓。嗱，今日都多谢晒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两位香港嘅同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亦都希望咧以后我哋有咩特别嘅项目吓，都一齐上嚟继续分享啦。亦都希望咧两位同学喺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会有全新嘅作品啊，特别系视频作品同大家呈现，好嘛？
1: 好啊。
0: 好，咁啊，今期节目到呢度啊，不如我哋下次再傾過好嗎？
1: 好，
0: 好，係咁先，拜拜。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的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到了元武门之变的前夕，李元吉借着出兵抵抗突厥的机会，要将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大将全部调到自己麾下。而更加有消息传来，说李建成要趁着出兵仪式的机会杀了李世民。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

李世民建议话：你如果再唔惩治太子同齐王，恐防要俾佢哋杀害吧。但系李世民呢，就始终担心父亲李渊嘅反应，同埋朝野上下嘅舆论，觉得都系等李建成喐手先，自己再反击咧比较妥当啲。咁但系尉迟敬德又觉得呢个时候火烧眼眉，就唔系考虑舆论嘅时候啦噃。于是直接了当啊反驳李世民话：人天性都系怕死嘅。但是我们这班人愿意拼死来帮助你，这个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你是应该好好接受才是的。不要为了所谓的仁爱义理抛弃国家大事。我们虽然不怕死，但是都不希望死得没有价值。你现在再不动手呢，只是要我们白白等死的。这番话都讲得十分之吉耳的了，但李世民都最后有点犹豫不决吧。尉迟敬德急起上来都不顾得什么上下之分了，大声话：你而家做事犹犹豫豫，唔算得明智，面对危难唔可以果决，亦都唔算英勇。你若然接受我嘅意见，你就自己考虑下点样保存身家性命呢。我话你知啦，外面八百勇士已经入晒宫㗎啦，个个都手执兵器身穿盔甲㗎啦，呢一仗你唔打都要打㗎啦。呢嘢真係霸王硬上弓，好在李世民呢就知道尉迟敬德係真心为自己着想㗎啫。若然唔系恐防要治佢一个擅作主张嘅罪名啊！咁啊，元武门之变当日啊，李世民带住尉迟敬德嗰度几员大将埋伏喺元武门里边，静候太子同齐王出现。尉迟敬德久经沙。

咁呢一场俾载入史册，后来俾无数人攞嚟平息嘅宫廷政变咧，以咁一个画面落幕吓。元武门城楼之上，尉迟敬德手执李建成、李元吉嘅首级向各方展示。咁无奈之后啊，秦王呢边嘅将士个个都精神爽利，而东宫齐王嗰边嘅将士咧就知道胜利无望啦，各自啊四散逃窜啦。咁元武门之变结束之后啊，论功行赏，尉迟敬德啊梗系升职噶啦。不过佢系个武将嚟嘅，常年喺军营之中，好清楚咧，各方嘅将士啊都只不过各为其主嘅啫。于是啊，喺处理东宫同齐王嘅士兵嘅时候咧，佢都尽量高抬贵手嘅。大家本来觉得啊，呢啲东宫同齐王嘅将士咧，都应该以协从罪论处，流放兼没收家产至系嘅。但系尉迟敬德啊企出嚟反对，话两个罪魁祸首，经已惩罚完毕啦。若然再株连佢哋嘅部属，恐防不利于稳定吧。结果李世民同意咗佢嘅建议。嗱，睇翻元武门事变啊，除咗男主角李世民之外，最惹眼呢就系呢位武将尉迟敬德啦。从事件嘅策划部署，再到厮杀之中，好多次救李世民于危难之间，再到最后稳定局势，佢都发挥咗关键嘅作用嘅。后来李世民喺凌烟阁为24功臣划掌，尉迟敬德嘅排名第七，比战功显赫嘅李靖都仲要靠前，凭嘅咧就系喺元武门之变里边嘅功绩啦。嗱，咁啊战场之上啊，尉迟敬德啊勇猛无比啦，而喺官场之上咧，佢又系一个好少见嘅正直之人嚟嘅，无论对皇帝定系同僚啊，佢都非常之坚持自己一贯淳朴忠厚嘅作风嘅。话说有一次啊，吏部尚书唐俭咧同李世民捉棋，咁捉棋嘅时候啊，估计双方有啲嗌杀啊，两个人各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就嘈咗起身啦噃。喺呢个唐俭咧又真系死牛一边颈嘅，对住个皇帝都系要争个是非对错嘅，激到李世民咩咁，马上下旨将唐俭发配去潭州。将唐俭赶走之后啊，佢越谂越嬲，将尉迟敬德嗌过嚟话：呢、这个唐俭竟然敢轻视我，我要杀咗佢。嗱，我听日发布旨意嘅时候咧，你又帮我证明一下，我唔系无啦啦杀佢噶，佢系真系讲咗冒犯我嘅说话嘅。尉迟敬德跟咗李世民咁多年啦，就好了解佢嘅性格嘅，知道呢个时候帮唐俭讲说话咧系冇鬼用嘅，于是佢就话：得，冇问题，听日上朝我帮你讲嘢啊。去到第二日上朝嘅时候啊，李世民喺朝堂之上向文武百官讲咗呢件事，公布对唐俭嘅处理结果。咁为咗令到佢嘅说话更加有说服力咧，李世民啊嗌尉迟敬德上嚟话：嗱，你都知道呢单嘢嘅，你嚟讲讲啦。哈，殊不知尉迟敬德啊话：唔系，我唔知道佢冒犯过你噃。李世民一听就牛晒啦，心谂你哋有玩嘢系嘛？追住尉迟敬德啊问：你点会唔知啫？当时你在场噶嘛？点不知呢个尉迟敬德啊耍手兼拧头，打死都唔肯认啊知道呢单嘢。咁搞法咧，李世民啊落唔到台，嬲起上嚟啊，朝都唔上啦，罚就而去。咁呢单嘢睇落咁 QK， 啲大臣都唔知咩回事啊，又唔知阿尉迟敬德搞乜，心谂皇帝嗌你讲乜你就讲乜啦，啊做乜同个皇帝对住干先得噶？咁过咗好耐之后啊，关于呢个问题咧，李世民喺一个宴会上边咧就讲出咗答案。佢话其实啊，而家谂翻转头咧，我觉得敬德当时呢件事真系做得好。点好法呢？第一个就令我冇因为一时之气惩罚咗唐俭，冤枉咗佢。第二个呢，就令我自己知道自己都有乱咁发烂渣嘅时候，咁以后会注意呢方面嘅事情，知错能改。咁第三个呢，阿敬德佢亦都收获咗忠诚耿直嘅美誉，唉，真系一举三得啦。嗱，咁正所谓有点样个君王，就有点样个臣子。尉迟敬德够胆咁样同阿李世民顶颈，一定程度上呢，亦都说明咗李世民呢个人啊，确实系有容人之量嘅。嗱，咁尉迟敬德嘅忠心同耿直呢，仲体现喺对待自己妻子上边。大家一提起尉迟敬德嘅妻子呢，都会谂起黑白夫人啊。咁啊，呢个讲法呢，就小说戏剧里边多嘅啫，历史学界就冇定论嘅。但系可以肯定嘅系啊，尉迟敬德嘅原配夫人呢，系苏氏。帮佢生咗个仔尉迟保禄，

0: 在贞观年间，亦就是尉迟敬德功成名就的时候，李世民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草公主做驸马很多人都想的，怎知尉迟敬德一点兴趣都没有，跟李世民说，我老婆虽然身份低贱，相貌亦都唔系好靓，但系咁多年嚟风风雨雨，都系佢一路陪住我嘅。我虽然系一介武夫，才疏学浅，但系亦都知道古人有富贵不换妻嘅品格。多谢皇上嘅厚爱啦，呢份好意我啊心领啦。咁尉迟敬德呢一种糟糠之妻不下堂嘅品格啊，对比后来唐朝嗰啲号称话田舍翁多收两箩谷都想换老婆嘅皇帝，咁啊梗系令人肃然起敬啦。到了晚年，尉迟敬德沉迷于寻仙访药，这个呢也可能是他故作姿态远离政治的手段。他一直活了74岁，经历了三个皇帝，都算是高寿了。他去世的时候，唐高宗宣布废朝三日，命令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参加吊唁。作为开国大将，尉迟敬德可以这么善始善终呢，都算是十分之难得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大家听古仔噶。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今日嘅包尾茶，我哋要将时间留俾呢一部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我们聚焦翻呢，而家正在热映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这个环节会同大家分享来自新华社的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2026年，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主演的潮汕方言电影，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闯入了国人的视线。给阿嫲的情书上映的第一日，排片仅是占比 1.6%， 票房不过377万，但是不到20日，他就以豆瓣9.1分的高分，连续单日票房破亿的成绩完成了一次逆袭。这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文化唤醒。大江南北的影厅里头，当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被投射到大银幕上面，古韵婉转的潮汕方言回荡，无数的观众被这种真实所震撼，泪洒影院。而这一幕呢，令到我们分明听到了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就是看下去好像遥远的地域记忆一直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当中，重信守义的中华品格从未远去。在潮汕和闽南方言当中，批既是信，侨批亦都称之为银信，是海外侨胞寄回去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它诞生于一段充满艰辛的闯荡史。自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无数的潮汕百姓从樟林古港是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前往东南亚谋生养家。要华侨自奉菲薄，但是对家人就倾囊相寄，惜字如金却是饱含对亲人对故乡的心情。这些一切都浓缩在银信合一的侨批上面，凝结为一种很独特的文化方式。侨批不单止是岭南的，更加是中华民族的。侨批文化所蕴含的忠义孝弟、诚实守信和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亦都是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之脉最深层的精神密码。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这个品质更加具有时代价值，同当代我们国人的精神追求深度契合，强烈共振。这个正是这部影片突破地域和方言的壁垒，形成现象级传播的根本所在。看回近年来，岭南文化呈现出蓬勃生机，展现强劲活力。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是接连出圈，再到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口碑票房双丰收，动画《红狮少年》赢得观众热捧，从岭南新民谣浪潮、粤语音乐剧全国的巡演，到广府潮汕客家方言创作持续升温，岭南文化可以说多点开花，精品迭出。业内人士认为，和上一轮岭南文化以香港北上单向辐射内地为主不同，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呈现出湾区融合共生的鲜明特征。湾区文艺正在成为粤港澳三地凝聚情感共识、促进心灵相通的重要文化纽带。而当下粤港澳三地在影视产业方面深度融合，已经正式签署影视合作框架协议、人才联合培养协议，组建影视协拍服务联盟，优化跨区域的摄制流程，为粤港澳三地的影视合作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睇翻2025年的5月份，广东是出台包括了影视、动漫在内的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而在政策有力的赋能之下，港澳影视人才持续北上深耕。广东2025年新增港澳落户影视企业超过20家，而广东本土的电影人才是快速成长，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业人才加速向岭南集聚，广府、潮汕、客家等多元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共同铸就了湾区文艺的繁荣气象。任何的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从根本上来讲，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球湾区第一梯队，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登顶全球第一， 而今年以来，大湾区经济稳中向好，新兴产业蓬勃成长，香港经济都呈现出好强劲扩张的特征。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怡航就说，岭南人在骨子里头是向上和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脊梁越发挺拔昂扬，重拾方言之美，有了更足的底气。而亮相的市场数据更加是直观印证了行业的质变。看回今年的春节档，广东的票房稳居全国首位，而五一档期间，广东观影票房占比接近全国五分之一，观影人次同比大幅度攀升，曾经小众圈层的方言情怀日益出圈，活力盎然。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回到乔批，就会清晰地见到一条精神脉络。乔批所蕴含的打拼奋斗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敢闯敢干的时代品格，本质上面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岭南文化再流行，不是怀旧，而是新时代岭南文化的深层自觉和自我觉醒。其中十五运会开幕式就是这个文化自觉的精神绽放，彰显了粤港澳三地文化共荣共生的活力。当英歌舞走向世界，龙舟赛惊艳全球，乔批文化以影像形式登上银幕，等等，这些就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崛起，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岭南文化正是以一种自信松容的姿态走向世界。而这片承载着千年文脉、涌动着时代活力的土地，肯定会跟随着人民湾区的建设，不断孕育出更加之多兼具湾区气质、中国底蕴、世界影响的文艺精品。以上就是来自新华社的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再度呼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入去电影院买票看戏，撑这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下面我们来分享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稍事休息，继续会有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嗱，啱先呢一首《月下煮茶》嘅演唱者陈佳咧，听闻佢系北京人啊，咁但系我睇过佢嘅一啲新媒体账号咧，哇，佢识唱粤语歌，识唱潮汕话歌，识唱闽南话歌，印尼语、英语嘅歌曲都唱得相当之美妙啊，咁啊，所以要俾个 like 佢先得啊。嗱，今日最尾嘅粤韵茶督茶，我哋继续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其中一首插曲啊。这首歌曲叫做《疍家之歌》，没错了，就是疍家人，有些朋友叫疍家人，都是水上人家的意思。当年在广州珠江有很多的疍家人是居住在船上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话，是邀请他们上岸居住，就免去了只能够飘摇在珠江上的那种艰苦岁月。看回这首《疍家之歌》，是由李奕翰作曲作词，由玩具船长演唱。这首歌以潮汕为创作背景，聚焦侨批文化和下南洋的历史。整首歌和电影配乐围绕情义主题，展现了潮汕女性的坚韧品质。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粤韵茶督茶，将最后的时间去为大家送上这首歌《疍家之歌》，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呼吁大家，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我哋嘅节目咧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嘅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嘅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会有节目嘅重温。咁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咧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孙燕姿演唱嘅《我要的幸福》。而呢首歌曲咧系嚟自音乐人李慧松为燕姿咧量身定制嘅作品，严云龙填词，音乐风格啦比较之独特啦，同大戏嘅主题架构啦，令到燕姿喺呢首歌曲当中可以充分展现自己嘅演唱技巧，同时亦都可以令到佢咧经历咗一次超高难度嘅配唱经验啊！咁当时咧，2000年嘅时候啦，燕姿啱啱22岁啦，啱啱凭借住《天黑黑》呢首作品爆红啦，而面对咧骤然成名嘅佢啦，期待同压力都系随之而上升。咁歌曲咧影射住佢咧对幸福嘅思考，不被定义，忠于自我。咁因为呢首作品啦，采用咗系5拍、6拍、5拍咁样嘅呢种唔系咁规则嘅复合节拍啦，亦都打破咗当时流行曲常规嘅结构。極具挑戰的，而這種不規則的節拍的挑戰亦都令到孫燕姿在古典音樂的功底之下，逼出了她跳出原來的理論框架，用感覺來唱歌。音樂人李慧松在回憶的時候都說，在錄製這首歌曲的時候，五拍、六拍、五拍的不規則的但有古典樂理功底的孫燕姿是陷入到困境的，他反覆在度做拍摄，越唱越乱，最终在录音室当中大喊。而李慧松回忆就说，他当时即刻冲进录音棚，望到红晒眼的孙燕姿在度讲紧话，我要食朱古力，他就即刻走去买了朱古力。食完之后，他就叫他不要数拍子，跟住感觉来唱。他终于放松落嚟，一次就唱顺了这首作品。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听听音乐人李慧松老师同我哋分享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啊！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我一想起，哇，好像是昨天的事。我不应该跟他讲五拍六拍，他就，我就，因为我是先做 MIDI 的，我还没有开始大增的弦乐，然后他先唱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算，然后后来他就喂爱情就一直唱不进去，然后就没有事 ，Hello Hello， 就没有声音了，我就冲进去我说你做梦，我要吃巧克力。他每一次心情不好就会吃小巧克力，然后我们就赶紧去买，买了以后我说你不要算它，你跟着那个音乐走，你知道吗？你越算越糟糕。后来试了几次，诶，他就习惯了，然后大概是两天我们就把这首歌录好，录完 人生的隔天就开始搭真的鼓咯，然后他每次说 Oh no Oh no Oh Oh。我那个时候说你们要跟燕姿的 vocal， 跟着她的 vocal 走你就不会乱。可怜的燕姿竟然是第一个。

今次李伟松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吓，《我要的幸福》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嘅时间啦，我哋不妨继续嚟听听呢一首同名专辑吓，《我要的幸福》当中嘅其他歌曲。拣选出嚟会有呢首主打作品《开始懂了》。

0: 听乐作品是《开始懂了》，由姚若龙填词，李思聪作曲，收录在2000年的这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在2001年这首歌曲也获得了年度十大金曲奖。《开始懂了》这首作品是继《天黑黑》之后李思聪为燕姿再度量身定制的一首作品。歌曲讲述了成长当中的爱情落寞心境，用简单的吉他素弦编排，而歌词描绘就是一种经历爱情风雨之后的独自思考的情怀，是爱得心酸之后的浅浅微笑，亦是爱得阵痛之后的言于心的感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坏天气呢首作品嘅作词人啦，徐世珍啦，用坏天气嚟隐喻啦情感当中嘅低落时刻啊。由洪明嘅作曲啦，带住淡淡嘅蓝调 blues 嘅音韵啦，旋律有少少情绪起伏噶。咁而孙燕姿嘅唱腔亦都非常之细腻咁捕捉到咗爱情里边好敏感嗰种嘅惆怅与迷茫。唱到我的心是阴天是雨天的歌词，也都将内心当中的阴晴不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成为了一首抒发低落情绪的共鸣之作。

0: 听作品又是孙燕姿演唱的《零缺点》，填词有易家扬，这首作品的歌词充满着年轻气盛的张扬，韦鸿杰的作曲注入了一些很强的 band 生的风格，节奏明快奔放。孙燕姿亦都是用那种抒情的曲风，用干净利落的声线唱出了《我要的爱零缺点》这种的率性，也都符合她的性格，非常之率性，展现出她在快歌领域的爆发力，也都是专辑当中极具活力的亮点之作。下面看到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开始懂了，但下面要分享的这个版本是一个现场版，来自孙燕姿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的这个版本，开始懂了，一起听听。
1: 下一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它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听埋仲有呢一首嚟自孙燕姿嘅演唱《中间地带》啊，填词人咧廖莹咧系描绘咗感情当中咧不清不楚嗰种嘅模糊状态，咁而作曲嘅薛中铭咧就希望通过旋律啦嚟表达呢种好温柔却又暗藏纠结嘅呢种嘅旋律啦。孙燕姿嘅唱腔带住恰到好处嘅犹豫同试探，将呢个歌词当中嘅进或退都为难吓呢种嘅两难心境啦，唱得非常之细腻动人，亦都好精准咁样捕捉到咗爱情里边嘅灰色地带。好啦，下边先去两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来自呢首作品孙燕姿的《相信》吓。填词人咧吓吴依龙啦，咁啊里边要表达啦一种对生活嘅坚定信念啦。咁而作曲嘅小石啦嘅旋律啦，亦都系非常之温暖治愈，再搭配翻有钢琴同弦乐嘅编排啦，更加显得柔和啊。孙子用咗佢比较温柔嘅声音嘅一面啦，嚟唱出呢个我相信我可以飞过混乱的世界，成为传递希望嘅代表之作吓，俾人一种面对困境嘅勇气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系嚟自呢一张嘅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嘅呢首作品吓，《泪坠》。

刚刚听到歌曲是《累赘》，由潘协庆包办词曲，以这个词来形容感情当中的疲惫与负担。旋律有少少的淡淡的忧伤感，而孙燕姿的唱法是褪去了以往那种很华丽的技巧，用近乎低语那种的方式来倾诉着爱到最后变成累赘这种的无奈，将感情里面的倦怠与挣扎唱得真实可感。

听见有孙燕姿的演唱难得一见，廖盈瑜的歌词充满着惊喜的期待，而包小柏的作曲节奏轻快也很跳跃，带着一种复古摇滚的活力。孙燕姿用她一种很灵动的声线唱出了快乐是难得一见的风景，这种的雀跃旋律非常之朗朗上口，也展现出她很轻松活泼的一面，充满着青春朝气。

0: 唱到啦，还是害怕夜深人静会想起你吓，呢啲嘅敏感啦，将隐藏喺平静之下嘅恐惧啦，诠释得直击人心，亦都系专辑当中啦极具感染力嘅抒情佳作。好啦，下面亦都系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亦都系持续锁定啦第二个小时嘅千千阙歌吓，我哋稍作休息啊。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天赐下生，今生再无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喺大湾区之声系12点到2点，香港之声系2点到4点嘅呢档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吓。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搜索啦《千千阙歌》等关键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啊！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孙燕姿的《开始懂了》的金曲《往事》，也都欣赏了她这张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成十首的金曲作品。下面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听听年轻人们的推介。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徐坤博，听听他会在《姿势待听的歌》当中和大家分享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能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听个作品有《盛夏的盛夏》哈。呢首歌曲啦系嚟自 TFBOY 嘅演唱，系《青春嘅注脚》哈。呢首歌曲啦唱出咗少年心事啦，例如喺篮球场上挥洒汗水啦，未说出口嘅再见啦，都沾住阳光嘅温暖啊。旋律轻快，节奏感好强哈，钢琴加吉他亦都交织出啦盛夏嘅嗰种慵懒与闯绰。TFBOY 带住咧当时咧好自恋嘅声线啦，咁啊将毕业同不舍嘅憧憬啦，将毕业同不舍咧唱入到歌词当中，成为咗一代人嘅记忆当中嘅柔软碎片啦。下面继续嚟听歌啦，由 TFBOY 吓转到时代少年团吓，呢啲都系充满住阳光气息嘅男子团体啦。演唱嘅作品吓，两首歌串联埋一齐啦，亦都将呢一份嘅青春啦串联起身。从蝉鸣到星光，少年们咧嘅歌声坚守初心吓，向远方前行。下面嚟听听呢首嚟自时代少年团嘅《理想之途》

听过两首男团作品之后啦，咁啊转换咗曲风，听咗一首嚟自徐佳韵嘅《九月底》啊。呢首作品系佢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嘅 R&B 作品嚟噶，灵感系源于北京九月底嘅嗰场嘅降温大雨吓。舒缓嘅节奏啦，仲有灵动嘅音符啦，系交织出啦呢个秋夏交替嘅呢个季节吓。用辨识度极高嘅唱腔啦，将季节交替情感嘅微妙转变娓娓道来。将逝去嘅爱情嘅怀念与不舍咧细腻传递出嚟吓，却又透住啦坦然嘅自由感。

令到大家啦喺遗憾当中咧，亦都系对未来、对下一段嘅感情啦，仿佛可以期待下一次嘅相见啊！好啦，下面继续嚟听歌，连拣出三首作品，有蒲公英的约定、两三句以及系如果爱忘了啊！第一首作品有蒲公英的约定，嚟自周杰伦嘅演唱，讲述咗青春嘅约定与回忆啊！

第二首歌两三句来自刘瑞琪的演唱，讲述了两个人终将分别的两人渐行渐远过程当中独自承受内心的煎熬。前奏由钢琴缓缓推进，犹如每次讲分手时候的欲言又止，然后情感逐渐去积累，中间也是搭住一些鼓的节奏，一字一句如泣如诉。歌词唱到趁着灯火不算清晰，明月星稀，谈两三句，关于错过还是继续，不求回答，只求对时坚定。这些的画面也是表达了感情抉择时候的纠结与一种无奈，只显得淋漓尽致。而最后的演唱有这首《如果爱忘了》，有汪苏泷搭住冼伊纯的合唱，来自一档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对唱翻唱歌。歌曲以柔和的钢琴旋律来开场，带着一丝凄凉的哀愁，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如果爱忘了，也都是对爱情的记忆追问，是对失去爱情的无法接受。而汪苏泷这个版本也加入了说唱的元素，冼伊纯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再搭配着汪苏泷很独特的说唱，将爱情当中的甜蜜回味和痛苦遗憾，还有那种无奈等复杂的情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欢迎持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嚟听一听啲唔同风格嘅作品吓，亦都希望大家中意。有呢首作品有颜仁中演唱嘅《夏夜最后的烟火》

呢首作品咧有少少 R&B 嘅旋律啦，以轻柔嘅节奏同温暖嘅旋律为基调，再搭配住银人中嗰种磁性嘅声线啦，营造出一种浪漫又温馨嘅氛围啊！呢首歌希望亦都系传递出一种啦，因对方存在而获得治愈嘅情感，表达咗对身边人嘅感激与陪伴之意，整体俾人一种啦喺夏夜当中感受美好爱情嘅温暖陪伴嘅感觉吓。亦都是深受听众的喜爱。

听过有2018年发行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子豪的演唱《可不可以》。这首歌是藏着一段遗憾的爱恋，曾约好一起流浪却中途走失，当恍然醒悟的时候，回头看见对方已不在原地。张子豪用带着悔恨的心情声线，唱着愿包容所有小脾气，复刻过往甜蜜的期盼，满眼都是错过后的怀念与挽回的渴望，用了很舒缓的声线包裹住这一份的真挚情感。通过这首作品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在网络当中也收获了不错的人气的一首作品。

来自董又霖的演唱，有唐汉霄的作词，董又霖的作词，也都有是唐汉霄的作曲的一首作品，一个人去巴黎。这首歌确实灵感是来源于董又霖在巴黎工作的时候独自漫步的经历，他将这份的体会融入到歌词的说唱部分。回国之后就和唐汉霄共同完成了制作，歌曲以一个人去巴黎旅行为背景，既传递出孤身于浪漫之都的淡淡忧伤，又蕴含着收拾心情、切断过去的重新开始的意味，展现出面对情感的遗憾时那种的复杂心境。编曲以钢琴为主线，再搭配一些底鼓的鼓声，再加上有钢琴的声音，营造出一种温暖平静的 trap 的一种音乐质感。好，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全部的歌曲，下面来到我们的尾声阶段，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千词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与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们最后送上有千千阙歌加夕阳之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 DJ 峰，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乐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段那么熟悉的旋律有两个版本的歌词，就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心境。从24岁唱到现在的陈慧娴，经历多了很多了，现在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这首歌的心境。跟着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送给挚爱的梅艳芳小姐，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唱了，一起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0: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9: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11: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3: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13: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7: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6: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蝶音。
28: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9: 从泰山到滨海，
30: 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听到嘅系周杰伦创作并演唱嘅《前世情人》。都话个女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周杰伦为女儿创作咗呢首歌。呢首歌里面好特别嘅系，其中有一段旋律系周杰伦个女四个月嘅时候咧无意中弹奏嘅旋律，周杰伦将佢记录低，放到歌入边。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满满父爱嘅前世情人，咁样嘅一首歌开启我哋今日嘅主题。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听到嘅都系创作型歌手嘅音乐作品。跟住嚟会听到嘅系林欣彤演唱嘅《一秒》。

由萧敬腾领军的乐团狮子 Lion 发行的单曲《美丽丑与我》，这首歌由主唱萧敬腾一手包办词曲创作，提词是简单直白的歌词，其实包含着哲学意义。美丽和丑陋本来是对立的，我们所见到的美丽很多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但是呢有些丑陋是不完美的，这个呢可能才是真实的模样。这一首直击心灵的摇滚歌曲打动了很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听到许志佩的《滴滴滴》是一首充满童真和治愈感的轻爵士作品，收录于许志佩的专辑《美好的》里面。许志佩希望用这首歌来守护每个人内心的童真和孤独感，令到听众在旋律中找到被陪伴的慰藉。这样的一首歌曲，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听到的都是创作型歌手的音乐作品。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陈粒演唱的《小半》。

听到的是吴青峰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太空人》。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编曲都是由吴青峰完成的，包括弦乐编曲和钢琴伴奏。前奏总共长1分9秒，就好像是一场微型的交响乐，在钢琴伴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吉他，和吴青峰的歌声融合在一起，令到歌曲的每个音符和音乐表现都有着浓烈的个人风格，独属于吴青峰的风格。吴青峰说这首歌是一首很平凡的歌曲，因为它讲述了平凡人的心路历程，温暖又能够给予人力量，令到很多听众在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继续听歌，来听到陈明希《游乐》。

听到的这一首《哇》是由李宇春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李宇春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突破，在音乐的理念上和歌词内容的表达上都融入了哲学思考。比如这一首《哇》，歌曲旋律非常之简洁利落，电子节拍明快简约，承载着李宇春的音乐态度。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李白》。

啱先听到嘅系一首非常之简雅嘅歌曲，嚟自嘉嘉演唱嘅《House Party》。呢一首歌嘅歌词概念好新颖，旋律令人觉得好放松自在。虽然首歌听落好简单，但其实里面咧有住好多嘅转音，同埋嘉嘉自己嘅即兴创作。呢一只歌亦都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唔一样嘅嘉嘉。听惯咗佢诠释慢版情歌，冇谂到咁样韵律十足嘅歌曲，佢亦都诠释得相当精彩，并且驾驭得游刃有余。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听到嘅都系创作型歌手嘅音乐作品。听到嘅最尾一只歌系嚟自孙燕姿喺出道20周年嘅时候自己创作嘅音乐作品《守护永恒嘅爱》。孙燕姿用创作、用音符表达对歌迷嘅感恩，亦都用呢一只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物，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就在前嗰排啦，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个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会。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来回顾下在文博会上面一些大湾区元素。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今日会同大家带嚟第29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聚焦广东大戏，粤剧《张九龄》喺上海上演《九龄风度》，收获满堂喝彩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杀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物，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回顾翻喺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即系深圳文博会咧，就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啦。这个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会。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大湾区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由总台记者于音淼、陆伟、梁正源采制。睇翻今届文博会香港馆咧，设喺深圳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里头，系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系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嘅丰富形式，嚟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荣古出身嘅独特魅力。生动咁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非遗活化、文化传承当中嘅鲜活实践啦，同埋独特优势。下面嚟听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嘅副局长刘震嘅介绍
6: 啊。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9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 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7: 好的，唔该晒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的介绍。咁佢讲到咗啦，里边有好多设计师咧都带嚟咗香港嘅非遗，将非遗融入咗香港嘅文创当中去吓。而今年这个香港展区的主题叫做开箱香港，没错啦、啊、平时我们开盲盒啦或者开快递的开箱、啊、可以说一盒一故事。今届文博会的香港展团、啊、创新采用了城市盲盒的策展理念，打破了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和数字创意封装入了盲盒里头，令到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下面你听香港馆的策展人张国林老师的分享。
8: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7: 没错，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好像开盲盒一样，所以我相信今次去到深圳文博会去探寻香港展区的朋友一定会相当惊喜。而同往届不同的是，今届的文博会香港馆是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展示模式，是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破了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成为巨型的盲盒，以公益盲盒、情感盲盒和虚实盲盒划分了三大的主题展区，集结了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的品牌，有一百几件的展品覆盖了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的多元形态，在这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传统底蕴和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可以说全方位地呈现了香港文创的创造活力和文化厚度。下面来听深圳文博会香港馆的统筹负责人李玉琪的介绍。
9: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7: 行入香港馆，文化和科技的火花在这里并发，香港非遗凉茶和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了昔日九龙城寨的面貌和生活情景，吸引了大量的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是这样说的。
10: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7: 哇，好羡慕这位张女士，年年都去打卡下香港馆，每年都是必看的项目。而香港展馆当中九龙霓虹的展台前面亦都有不少人驻足观看，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霓虹文化因为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这个品牌的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亦都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11: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啊，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7: 对此，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是这样表示的。
9: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7: 据了解，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署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深圳文博会，而整个香港馆场里面还会设有展销专区，提供了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提供给访客去进行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于文创署和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头，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覆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玩具等的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和曾经接受文创署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了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和艺术家特别是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柳和木雕作品，以及是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亦都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个项目之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譬如围巾、云肩、钱包和挂饰等的部分作品灵感，更加是来自于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了新的色彩，焕发出全新的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所说，
6: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7: 小小的盲盒装的是港式新意，全的是中华文物。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是展现了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亦都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物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会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优势。

0: 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正如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震在香港馆的开幕式上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认为今届的深圳文博会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一个重要盛事，香港会积极把握国家战略机遇，以展示加展招的形式来推动跨领域的文化交流，助力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馆在展览期间还举办了系列的讲座和工作坊，探讨了传统手工工艺和城市景观等的议题，并且令到观众近距离地接触了香港设计师的设计过程。
1: 早晨，得闲饮茶。
2: 今晚去边度玩啊？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回顾翻喺过去嘅5月21号到25号啦，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啦，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呢个系一场跨越山海嘅文化盛会。咁今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就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大湾区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下面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这个专题，是由总台记者余婷、陆伟采制。今年文博会澳门馆是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了澳门历史城区游景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且展销澳门本地适宜以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而在深圳文博会期间，澳门馆里头安排了很多场的澳门非遗项目的展示和演出，其中包括了咏春拳、中式群画制作技艺、杏仁饼和凉果制作技艺等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群画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在展览现场，一间澳门的婚嫁礼服店的负责人黄永书和胡立清两位朋友向观众展示了中式群画技艺的特色。其中胡女士介绍了群画呈现出的图案大部分是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的。下面来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2: 群画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画纸，金银线呢。

0: 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山在一个红包下面烤成陶庵，
1: 嗯，
0: 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嗯，
0: 成为一个这份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1: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0: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1: 有很幸福的感
0: 觉。
1: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0: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1: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0: 所以现在就是陶庵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1: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0: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1: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0: 推广得更好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2: 深圳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的特色文创产品，其中包括毛公仔、潮玩盲盒和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等。其中潮玩盲盒这一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了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的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黄瑞呢，是这样向记者介绍的。
1: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3: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1: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3: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名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1: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3: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2: 在深圳文博会的澳门馆呢，观众还可以欣赏到世界遗产这么犀利，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混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并且可以观看影片来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有澳门的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情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来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表示，希望通过深圳文博会的平台来深化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和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2: 好的，回顾翻这一次深圳文博会的澳门展馆，可以说全方位地展示了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非遗传承、文化盛事和文化创意，观众是体验色香味俱全的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温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精华，感受澳门文化创意的活力，进一步探索澳门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持续强化文化澳门的形象，来拓展深度文旅体验，期盼透过澳门馆来展示澳门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魅力，结合标志性的文化活动演出以及是文创产业的创新作品来宣传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城市特色，从而拓展丰富多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的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回顾聚焦在过去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0: 嘅。第二十二届深圳馆喺深圳文博会咧展出咗好多特色嘅藏品同埋文创产品，精彩呈现咗版本收藏、研究、利用嘅丰硕成果。而睇翻今年2026年咧，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所以今次展会咧，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联合咗西安、杭州、广州分馆，策划推出咗版再封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版本展，向观众咧再现咗25000里长征嘅光辉历程，广受关注。其中广州国家版本馆展出了1933年2月5日红军女宣传队的宣传单张《当兵就要当红兵》，和1933年3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部《红色中华》，以及是1938年美国兰登宣屋版的《红星耀中国》，以及是1938至1939上海辐射出版的《西行万记》第一至第五版，同埋长征相关嘅电影胶卷啦、海报啦、台本等唔同类型嘅珍贵版本，可以话从油墨到光影，以唔同嘅载体啦、多角度展现咗伟大嘅长征印记。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再兜去深圳文博会睇睇佛山馆。佛山馆好犀利，有一条近3米高嘅香云沙啦，当红马可以话醒神夺目。同一边长大概9米的传统龙舟相映成趣，巧妙勾勒出了意气风发的龙马精神意象，展现了佛山敢饮头啖汤的城市精神和奋进气魄。而佛山馆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经验两相，以文润佛山相逢两江为核心主题，全方位地集中展现了佛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成效、新活力和新机遇。行入今年的佛山馆，我们看到氛围感和视觉冲击力十足，布局紧扣了环两江先行区，以四山两江为视觉核心，采用不同的蓝调来营造灵动的雅致氛围，以水为脉络划分为5大特色展区，意思是扬帆、潮启岭南、换身、古艺流芳、数字沉浸体验、重塑点石成金，以及是衍生水兴万物，多元展区相融共生，实现了文化展示、项目推介和产品展销的深度融合。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佛山馆还特设佛山优品联合展示，例如双皮奶、点心、高明的玫瑰花饮等的各类特色美食，可以说悉数登场，搭配了智能机器人手冲咖啡，令到观众全方位体验佛山的烟火气和文化味。跳出单一展品展示的浅层表达，今届的佛山馆不单止一次成果亮相、品牌推介，更加是一次文化价值、产业价值、城市价值的多维输出。就像我们以下要播的这首歌一样，叫做《飙龙船》，即是即将到来的6月底会有农历5月初5端午节，所以今期节目的尾段同大家带来这首由佛山深耕本土文化的乐队电波先生 Radio Man 带来的《飙龙船》，带大家身临其境，感受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的紧张和刺激，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重温了过去的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当中有很多的大湾区元素。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2: 锣鼓隆隆人夕阳，白须也成少年狂。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6: 唔该晒。
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8: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9集嘅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各位，前面嗰几回啊，我哋就讲完咗元武门之变，李世民喺政变里边杀死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又逼父亲李渊退位，终于喺李氏一家嘅政治斗争之中大获全胜。李世民呢个人戎马半生，身经百战，几乎冇打过咩败仗嘅。元武门呢一仗亦都冇例外吓。不过咁啊，一个喺马背上面成功嘅统帅，要转变成一个在和平年代治理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呢，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因为打仗和治国啊，需要的思维方式往往就不一样的。而李世民能够完成这个良好的转变啊，我觉得同他在元武门之变里面的负罪感呢，都相当之有关系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好了，兄弟相残，逼父亲退位，这些事啊，对于李世民来

位啊，亦就有实质嘅依据啦。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系有执政嘅合法性啦。正喺咁样嘅压力同埋动力之下咧，李世民同佢一群得力干将啊，开创咗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嘅一个历史时期——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喺中国人嘅心目里边啊，系一个神圣嘅年代，亦都系一个理想嘅年代。从嗰个时候开始啊，但系凡系做皇帝想做得好咧，就会话自己想做唐太宗；但系凡做大臣想做得好嘅，就话自己想做魏征。喺国人心目里边啊，贞观之治唔单止国泰民安、四海升平，更加系君臣相得、上下同心。咁因为唐太宗为后世创落咗一个咁难以超越嘅统治纪录啊，令到大家完全冇办法将佢同嗰个杀死兄弟嘅冷血杀手联系埋一齐。咁所以喺日后众多嘅文艺作品里边咧，必定都会帮阿李建成同李元吉安排种种罪名，以示阿李世民当年大义灭亲咧，实在系理所当然嘅咁。嗱，咁究竟贞观之治系咪真系咁完美？社会发展水平又系咪真系咁高咧？其实又未必见得嘅。从当时嘅社会发展情况嚟睇啊，经过隋朝末年嘅年年厮杀，可以讲系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口数字急剧减少，咁另一方面咧，耕地嘅面积就相对充裕啦。对于中国古代传统嘅农业经济嚟讲啊，人人有田耕，亦即系人人有饭食，人人有工开，咁就意味住天下太平噶啦。由于战乱啊，令到人均嘅耕地面积上升，再加上好多大地主、大庄园都破败，咁所以令到唐代嘅租庸调制啊，能够得以顺利推行。是解决了当时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社会矛盾的。所以所谓的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人均耕地面积上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贞观之治历时二十几年，无论是人口增长定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其实都未恢复到隋文帝时代的水平的。所以无论从社会治理的难度定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讲，都未至于十分理想的境地的。咁亦都有历史学者比较过唐朝嘅贞观之治同汉朝嘅文景之治，觉得两个时期都系采取与民休息嘅政策，文景在前而贞观在后。咁李世民都只不过邯郸学步啫，并冇咩特别过人之处嘅。咁有朋友会问啦，咁多不足，咁点解呢个贞观之治会成为国人心目中嘅理想年代呢？唐太宗又点解会成为最模范嘅治国者，到如今都俾人津津乐道呢？咁呢一回啊，我啊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呢个原因所在吓。嗱，我个人觉得啊，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喺国人心目之中留低特别好嘅印象咧，其实系有好多方面共同组成嘅。一个系君臣关系比较和谐，第二个是统治者自觉地限制权力，理性执政。第三个呢，是武功鼎盛，四夷摄服，国际地位高涨。第四个呢，是统治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比较和谐，宣传工作也都做得好。那这几个原因啊，其实都缺一不可的。无论少了哪样啊，都没办法成就理想之中的贞观之治的。那么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样一样跟大家讲讲啊。先来讲讲君臣关系。其实上下相得、互相尊重呢，就算在现代社会啊，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更何况在君主专制社会呢，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匍匐在下，怎么和谐呢？特别是啲开国皇帝手下呢，都是元勋大将，一个二个心高气傲，都很难管的。所以有不少开国的君主在国家安定之后呢，都开始大肆地屠杀功臣。其实就不是纯粹是不念旧情啊，而是怕这些开国大将功高盖主，影响国家安定。那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又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李世民这个人呢，有高度的自信。他的自信来自于他的实力，来自于他的战功，亦都来自于他的判断力。大家如果喜欢历史啊，都会发现那些以人格魅力而不是个人能力去夺取天下的君主呢，就零舍喜欢杀功臣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和朱元璋了。这两位朋友会用人，亦都肯用人，靠着手下能人众多，大家帮忙，

击败咗好多强大嘅对手，咁终于系统一天下。但系佢哋对自己嘅能力冇信心，对自己仔女嘅能力咧就更加冇信心啦。亦都知道手下啲人啊，能力啊超过自己嘅。万一有一日边个突然间唔高兴做起反上嚟，唉，咁啊不得了啦。所以龙庭坐稳之后啊，就大开杀戒，功劳越大就死得越快嘅。但系唐太宗李世民就唔同吧？佢未登基之前啊，作为大唐王朝最出色嘅将领，身经百战，而且啊真系经常都身先士卒，奋勇在前嘅。佢手下嘅精锐骑兵啊，号称元甲军，身披黑色嘅装甲，每逢战况胶着啊，佢都会亲自带领呢一队军队冲锋陷阵，将敌人嘅阵营打乱，进而黑敌制胜嘅。自从太原起兵之后啊，李世民几乎系百战百胜，甚至喺元武门之变呢，亦都系佢亲手射出第一箭，杀死李建成嘅。佢嘅军功啊，喺大唐根本冇人比得上。嗰啲所谓功勋大将，全部都系嗰啲僆嚟嘅。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呢，从来都唔惊人哋功高震主嘅，事关冇人嘅功劳咧，可以大得过佢。嗱，咁李世民嘅呢份自信啊，亦都体现喺佢用人之上。无论原本李建成嘅手下魏征，定系刘武周嘅手下尉迟敬德，佢都能够海纳百川，用人不疑嘅。嗱，咁正系李世民呢一份强烈嘅自信心啊，令到佢同好多有功之臣嘅相处咧，都能够有一个良好嘅心态，从而形成一个君臣互相尊重嘅氛围，群臣亦都敢于畅所欲言。后世嘅皇帝读唐史咧，啊总系羡慕啊唐太宗身边点解咁多好臣子嘅咧？殊不知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冇好嘅君主同好嘅氛围咧，再好嘅臣子都发挥唔到作用嘅。嗱，讲到臣子啊，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啦，就系贞观嘅名臣魏征。呢一位以直言善谏而著称于历史嘅唐代丞相咧，对于贞观之治嘅贡献之大啊，可以讲都不在唐太宗李世民之下嘅。喺政治上面，佢系算得上系唐太宗嘅大半个师傅啦。嗱，好多人都以为啊，魏征最大嘅作用咧系在于直谏，咁但系其实啊，魏征最大嘅功劳系在于制定唐代早期嘅治国路线，可以讲啊，有咗佢嘅贞观定策，先至有唐初嘅辉煌嘅。嗱，魏征敢言直谏嘅故事咧，相信好多人都好熟悉啦。但系贞观定策嘅事情咧，就未必个个都知道吧。咁所以喺度啊，亦都同大家仔细讲一讲。话说喺贞观初年啊，天下初定，太宗皇帝召集群臣一齐讨论治国嘅大政方针。咁当其时咧，有两派嘅意见嘅，一派以封德而为代表，佢哋觉得咧，上古以嚟人心不断恶化，如今天下大乱，就正系因为人心不古，所以一定要用重典治世，天下先会安定嘅。魏征就反对话啦，如果上古以嚟人心就不断恶化，咁而家你同我都变咗妖怪啦，仲讨论乜鬼啊？历史上每个朝代咧都有唔同嘅治理方式嘅，大乱之后社会系反而容易治理，就好似肚饿嘅人容易食饱一样嘅啫。唐太宗听佢咁讲就问啦，就算系擅长治理嘅君主，取得天下大治，恐防都系百年之后啦。咁到其时我都睇唔到噶啦。魏征就答话：孔子话过，圣人治理天下咧，上下同心，三年成功都已经算慢噶啦。嗱，呢一次辩论啊，其实系一次类似于科学发展观嘅大辩论。魏征同埋封德仪啊，各自代表咗唔同嘅发展观点。封德仪所代表嘅系北周以嚟嘅关陇集团，呢个系一个武装贵族集团，崇尚武力，依赖强权，信奉所谓嘅霸道。而魏征代表嘅咧，系中国传统儒家嘅理念，强调国家同百姓咧要和谐相处，只要国家政策对头啊，百姓就会积极响应噶啦。咁呢个咧系所谓嘅王道。最后啊，唐太宗决定系听魏征之笛，对自己治理国家嘅能力有信心，实行以王道治天下，咁咧先有日后嘅贞观之治嘅。所以讲起身啊，魏征最大嘅功劳咧，系几乎以一人之力说服咗李世民实行王。

0: 度嘅治国路线，而李世民亦都从谏如流，显示咗高度嘅信心同埋准确嘅判断力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嚟到今日嘅节目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察》，一齐传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察。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察，一曲粤韵跨山海，百年梨园逐心园。当悠扬婉转的岭南粤韵响彻黄浦江畔，沪粤戏园再度接续回响。近日广东粤剧院的精品力作新编历史题材粤剧《张九龄》亮相上海天盐日夫舞台，以高质量的舞台演绎，厚重的人民精神，完成了一场岭南艺术和海派审美的深度对话，戏曲文化的双向交流，演出广受好评，粤韵悠长。下面我们来听粤剧《张九龄》的一个序幕曲片段，一起感受一下。

0: 好了，听紧嘅系粤剧张九龄嘅序幕曲。咁讲到粤剧同上海嘅文化基本啦，系跨越咗百年嘅梨园佳话。早喺清代，粤剧戏班咧就远赴上海啦登台献艺，令到广府粤韵扎根喺江南沃土。而喺民国期间，大批嘅粤剧名家咧多次去到上海巡演，粤剧一度咧成为上海滩嘅热门剧种。同京昆、粤剧等各大剧种同台交流，互鉴共融。而上个世纪的20年代，粤剧先辈胸怀大义，去到上海是募捐而演，以戏传承，以艺聚力，为上海和广东的梨园情谊埋低了深厚根基。上海以包容胸怀接纳八方戏曲，粤剧以开放姿态融入海派文艺生态，百年文脉交融，今朝再续新章。国家艺术基金巡演项目《粤剧张九龄》早前登陆上海，同时演出作为了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参评专场。剧目跳出了地域的局限，将张九龄清正自持、为民担当、初心不改的君子风骨，化作所有人都能够共情、读懂的中国文人精神，令到上海和各地的观众是沉浸式读懂粤剧之美、岭南之韵。很多上海的观众看完这部剧是相当感叹，他们说读懂了岭南艺术的风骨和温度。而不单止资深的戏迷沉醉其中，大量的年轻观众也都被粤剧的舞台魅力、张九龄的风骨品格深深圈粉，实现了传统戏曲破壁出圈，南北观众心意相通。而作为广东粤剧院匠心打磨的粤剧精品，这部剧的主创饰演张九龄的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都说有话讲。但
1: 是张九龄我没得参考的情况下，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岭南第一人，他从广东一个南蛮之地，尤其1000多年前唐朝一个这么穷乡僻壤的地方走出一个读书人。因为我采访我也都去过韶关，咁又去到呢个地方，又见到佢哋一个咁样嘅生活环境。咁喺千几年前，你谂下佢点样走出去，点样成为一个大诗人、大政治家？咁我喺度谂，我点去塑造好佢呢个人物？可能我唔会系讲话，哦，我系用我呢个身段，我用我呢个唱腔，用我呢个咩嘢嘅情感去将呢个人物去做丰满。我觉得呢啲唔足以我去表达我想讲嘅嘢。因为我在演的过程中可能已经不是这个文宇星在演的戏，也不是我扮演这个张爱玲，而是我在这个排演的过程中，我是感同深受到一个1000多年前的古人对一方百姓的那种关爱，对自己一个修行，对自己为朝廷作出的贡献，这样一个事件他可以倾尽身心。我是每一个场次、每一个故事环节，我都被他感动到，然之后再将这一次次的体验和感动呈现在舞台上。我觉得就是我今次对张九龄人物塑造的呈现。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宗旨就是一个这么悠长的人做一件这么硬朗的事，从没可能到有些希望到最后完成了，我觉得向先賢致敬，希望可以將呢個戲做好，將呢個戲可以傳播得更開、更廣，令到更多人知道張九齡嘅事。
0: 好嘅，唔該曬清哥嚇。嗱，領銜主演嘅文宇清咧，以深厚功底撐起咗成部劇嘅精神內核。為咗塑造鮮活嘅張九齡咧，佢沉心研讀史料，走訪故地採風。是将名臣的刚正、为官的悲悯和追梦的坚毅演绎得层层递进、细腻入骨，可以说一唱一念见功力，一朝一夕显风骨，令到千年九龄风度鲜活于当代舞台，用极致的表演打动了全场观众。除了一级演员文宇清领衔主演之外，还有广东粤剧院的苏国俊、严金凤、吴泽东、冼鉴堂、钟汉宁等等的名家新秀联合主演。这部粤剧作品《张九龄》曾经斩获过广东省5.1工程优秀作品奖、广东省艺术节剧目一等奖等的重榜荣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广东粤剧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未来的演出排期。 嗱，今日嘅韵味岭南最尾，我哋用粤剧张九龄嘅演出片段为大家作结。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2: 多多事，徒劳无功空作力，我窄道不义不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

0: 持呢个每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今天跟大家倾倾旅游方面的话题，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关注一下现在年轻人出游的一个新宠，大家就不住在酒店，住在哪里呢？最近晓露都说他出去玩的时候都是这样玩的。
11: 是啊，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好像我们的、去到东北搓澡这样，
10: 洗浴中心，
11: 没错，他是一个必备的即係體驗項目嚟嘅，然後咧，你會覺得我恨不得要踎足24个钟啊，所以就一定係想喺嗰度玩耐一啲，咁啊，不如瞓喺度啦。
10: 有得玩，有得瞓，有得食，
11: 係啦，
10: 仲有得做水療添嚇，咁所以咁舒服嘅一種咧，即係出遊嘅新寵啊嚇。而家年青人係點樣玩嘅咧？稍後會同大家關注一下。咁啊，仲有咧就係落遊認靚型啊，今日亦都會關注一下年青人嘅一個新嘅玩法啦，叫做 Color Walk 啊嚇，要俾生活一啲顏色睇睇話，
11: 冇錯啦。而家呢個 Color Walk 喺社交平台上面非常之火嚇，有好多個朋友咧就去打卡同類嘅呢一個相啦，有啲又係同機位噶啦，有啲咧亦都係非常之出乎意料嘅一啲機位，哇！但係都令到大家發現咗，即係你好熟悉嘅城市嘅另外一面啊。
10: 冇錯啦嚇，咁啊，究竟 Color Walk 佢反映出嚟嘅係當下年青人一種點樣心態嘅變化咧嚇？稍後嘅節目當中會同大家傾傾噶。咁多精彩節目內容，記得留守我哋探世界节目啦，下边我哋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探世界快讯，首先来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将会在6月到9月份举办中华文化节2026活动。今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都是公布了今届文化艺术节期间将会举办的7大文艺活动，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和音乐会等等的多种形式。
11: 讲紧嘅呢一七项嘅活动咧，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之新嘅讲座系列，咁啊，仲有何乐莲香江嘅展览，仲有何乐唐舞嘅呢个舞蹈专场，当然啦，仲有艺彩华韵、非遗之韵、舞动千秋嘅呢个舞蹈专场，仲有丝路回响、护乐新星嘅音乐会，咁仲有艺上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嘅展览，同埋咧呢个美丽香港2.0嘅跨界中西音乐汇演啊，
10: 冇错啦，香港 民聯會長馬逢國在發布會致辭的時候表示，香港背靠祖國的深厚文脈，亦都處於國際文化交匯前沿，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亦都是香港民聯的使命。希望有不同年齡段的參與者都可以在今次的活動當中找到自己的文化根脈。而講到香港方面，其實藝術的活動、文化活動相當之多，最近亦都有一場的發布會，就是香港藝術發展局就正式公布第二屆香港演藝博覽將會在今年的10月9日至13日舉行，主題是演藝躍動，匯聚來自全球的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將呈獻超過40個國際演出和項目推介，超過30場對話和交流活動，內容涵蓋舞蹈、戲曲、音樂以及跨媒介藝術等多個領域。博覽還特別增設香港單元環節，助力香港優秀文化產品和世界交流。
11: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霍啟剛他在致辭的時候就表示，上一屆的這個博覽非常成功地舉辦，亦都促成了很多項專業交流、合作和一些巡演的機會，亦都向國際舞台展示了香港充滿活力的一個表演藝術的景觀。所以今一屆在這個香港演藝博覽方面，希望可以建立國際平台，促進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合作，同時都鞏固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10: 沒錯，根據了解，第二屆香港演藝博覽將會舉辦多個公眾活動，包括在正式開幕前的序幕節目，令到觀眾感受到香港獨有的文化氣息和表演藝術景觀。我們講了這麼多，看看先，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談。
14: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15: Action
16: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7: 人生自在，
16: 叹世界，
17: 叹世界。
1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跟住来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最近我哋系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方面了解到啦，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会喺7月22日至25日喺上海举办，展示翻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嘅最新成果，构建行业交流嘅平台。
11: 相关负责人亦都表示啦，今次个博览会会喺往届嘅基础之上啦，新增了一个叫做低空基础设施、低空智能制造与运营、无人系统与安防等等的专区，去展示我们低空经济的产业链、应用链和生态链融合进展等等的。
10: 是的，根据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孙小丽介绍，第二届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大会将会同博览会同期举行，亦都会发布相关的报告，大家可以在这里了解到整个行业当中发展的一个最新的状态。
11: 没错了，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了。日前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等6个部门就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这一次的政策就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再一次进行了优化的升级，提出了8条可操作、可以落地的具体举措，令到境外的游客退税更加之省心、更加之省时间和更加之省功夫。
10: 没错，确实我们看到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旅游的。而今次在这一份的通知当中就提到，鼓励更加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的布局，支持各地轮选一批境外旅客比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全覆盖。而同时从7月1日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会按照一定的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的核验，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然会是逐单进行实物的验核，其实也都是令到整个退税的流程会加快它的效率的。
11: 因为以前如果你是买了这个离境退税的商品，其实不理你是多少钱，其实都是要按照这个实物去核验的。
10: 没错，
11: 现在10,000元 以下咧只系按照比例咁样随机抽取啦，更加之方便啦。咁啊，同时咧亦都系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嘅呢个服务啦，同时都推动呢个即买即退嘅异地户型。办理即买即退业务嘅呢个旅客咧，可以喺异地嘅口岸去办理呢一个离境退税嘅业务，同时亦都会统一延长各个地方即买即退嘅离境期限要求。

0: 咁而家就28日之内都 OK 嘅。
1: 冇错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境外方面嘅一啲旅游新闻。嗱，我哋关注到系德国首都嘅柏林啊，最近咧系启动咗一项计划，系做咩咧？嗱，就系鼓励居民同埋游客通过执垃圾去换取各种嘅奖励吓，系一个环保嘅政策嚟嘅。咁根据了解啦，呢一项计划咧名为柏林之父。咁啊，执垃圾咧其实系多种啦可以获得奖励嘅环保活动之一，其实咧唔单止系即系可以获得一个奖励嘅呢啲项目咧，仲可以系获得乘船游览、餐厅嘅折扣，甚至乎系免费嘅博物馆门票等等啊吓，奖励嘅内容系好多嘅。咁啊，而且咧试点嘅计划会持续到下个月嘅14号，重点围绕咧流经柏林嘅斯普雷河展开，咁啊希望咧可以推动可持续水上嘅旅游活动。
0: 咁啊除咗帮助去保护呢条河同埋柏林其他水域之外啦，当然呢个计划最核心嘅一个目标咧系提升翻游客同埋居民保护当地环境嘅一个意识嘅。柏林市方面嘅副市长亦都表示话，如果呢个项目取得成功嘅话咧，就会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年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可能下个月14号之后呢，我们还会见到大家执垃圾可以去换这个免费的博物馆门票。
1: 没错，如果游客朋友去到柏林也都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真的有着数的。而讲到现在年轻的人的这种玩法真的越来越多元，趋势很多。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到夜游，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探世界 topic 又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年青人出游咧，而家住宿啊吓，唔住酒店啦，咁啊住边度咧？唔系流落街头，而系咧流落喺一啲咧即系洗浴中心嘅。咁啊，究竟系点样嘅一种玩法咧？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同大家倾倾。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喺《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关注一下年青人出游住宿嘅一个新宠啊！不住酒店啦，住喺边咧？就住喺足疗店啦，或者洗浴店嘅啊。
4: 冇错啦。咁啊，其实就近咁样讲一个城市啦，长沙啦。有好多个朋友去长沙玩咧，系即系点样都要体验下佢嘅一个足疗啦。
3: 因为叫做系洗脚城啊嘛。
4: 系啊，跟住可以好多个朋友，其实因为你喺长沙，你一定City Walk 系少唔到噶啦。咁啊，而且好多个景区咧，亦真系要你行好耐。
3: 因为人好多。
4: 系啊，好似咩骨子洲头啊、鹅鹿山啊咁样，要行好耐，行好耐嘅。咁行完之后啦，到咗晚黑啦，饮饮食食啦，咁样好夜好夜嘅时候，你先至觉得话啊，我一定要去体验下佢呢个足疗啦，去洗去我一日嘅疲倦啦，咁样。但系嗰个时间点，你又会觉得好尴尬，因为你如果喺嗰度享受完当嗰个店入边嘅所有服务之后咧，好可能已经凌晨三四点啦。你再去住个酒店，你又觉得好唔抵。咁嗰个时候咧，那个足疗店嗰度又提供到更加之多嘅体验，令到你又唔想走，咁点算咧？不如就住喺度咯。
3: 我当时咧系点样咧？我系去延边。咁跟住我去延邊咧，其實只有一日晚黑嘅住宿嘅。第二日咧，我其實係要從延邊去嗰個二度白鶴鎮去長白山玩嘅。咁跟住我當日就用咗一日嘅時間，既然我去都去咗啦，我當然就要用腳步去丈量下呢個延邊城市有乜好玩嘛。所以我喺延邊咧係行咗成日嘅。本身係諗住咧晚黑係翻酒店瞓覺啦。咁但係又覺得哇都幾攰下喎，咁就話不如去試下做下呢個足療啦咁樣。就當時我晚黑去到十一點幾，我先去做呢個足療。跟住咧，當時即係本身你去到延邊嗰度，佢其實唔係一個專業做即係呢種足療嘅地方，或者佢嘅嗰種氣氛可能冇長沙嗰度咁熱鬧。但我入到去之後咧，哇！佢哋嘅服務非常之好，因為入到去首先就有好多嘅小食擺到俾你宵夜咁樣噶啦，有甚至乎仲有長壽麵啊，有雲吞麵啊咁樣你可以食，仲有好多嘅小零食有茶飲。跟住咧，即係做完按摩之後咧，就已經係去到十二點幾啦。咁服務人員就話：其實咧，如果你哋聽日再走嘅話咧，你都可以今晚瞓喺度啊，第二日朝早十点钟退房就 OK 啦。哇！当时我哋就心谂话，即系如果系早少少知道呢一个服务嘅话，我哋甚至乎唔需要住酒店，因为我哋第二日其实就好早就要去即系二度白鹤镇噶啦嘛。所以其实而家完全你会发现呢啲足疗店佢提供嘅服务咧，已经变成咗一间酒店嘅服务啦。
4: 但系你如果事先冇去 book 好酒店嘅话，你又有不确定性。
3: 系啦，
4: 你唔知道嗰间足疗店你嗰日可唔可以预约得上？呢、這个咧就会令我谂起我当时去沈阳玩嘅时候咧，我系一落飞机第一件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搓个澡，因为呢件事大家都会知道话世界洗浴中心就喺我哋沈阳啊嘛，咁一定要去有呢个体验嘅。咁但系真系超乎咗我嘅意料，就系佢竟然系有八层楼咁多
3: 咁大嘅
4: 咁大嘅个洗浴中心。咁佢除咗话某一层系攞嚟做我哋常规嘅即系洗浴啊，好似搓澡啊呢啲服务之外，佢其他嘅有咩棋牌室啦，又有呢一啲嘅电影放映室啦，又有小朋友嘅儿童乐园啦，跟住仲有啲。即係專門嘅休息室啦，做小朋友嘅兒童樂園啦，跟住仲有啲即係專門嘅休息室啦，仲有好多好多，即係我會覺得我根本玩唔過嚟，佢連自助餐都有兩層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哇，點解我要住酒店呢？但係我去到我先知道我，因為嗰日係抱住一種我一定要打卡曬所有樓層嘅嗰種心態，咁我就去睇咗佢嗰個休息嘅嗰兩層，我會發覺嗰兩層。已經住滿曬人
3: 了，哦，冇位啦。
4: 係啊，哪怕冇人喺度，佢個行李都擺喺嗰度啦。即係所以就會有種不確定性，你唔知幾點鐘過去，尤其是你去到個陌生嘅地方嘅時候，你就唔知幾點鐘過去，你先至
3: 你有一種不確定性，
4: 係啊，
3: 不安全感，
4: 係啊，所以好似你頭先咁樣，你去到嗰度先知道。 做，佢就有一种意外之喜。
3: 系，冇错冇错。
4: 但系呢件事好难去做一个事前嘅预备。我甚至我打电话，我话可唔可以 book 一个咁样嘅休息位嘅时候，佢话唔得，一定要现场排队
3: 咯。哦，所以你其实同我讲嘅，我哋两个系去唔同嘅地方去体验，因为你讲嘅系洗浴中心，我讲嘅系更加偏向于系做 SPA 或者系做足疗嗰种即系按摩店。咁、所以其实佢哋嘅嗰个客群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嗰个咧系嚟到可能就走噶啦，但系你嗰种咧洗浴中心佢好多时系24小时嘅一种喺、洗浴中心入边嗰种服务。
4: 系啊，有啲人即系住一个星期我都见过。
3: 系啦，所以呢两种其实系唔一样，因为你嗰种咧系即系成棚人喺入边，你可以去唔同嘅区域去体验，但系好似我嗰种咧系比较相对传统一啲嘅，佢会系有一间房咁，跟住你譬如话我哋当时系两个人去，咁所以就一人一张床，咁会分别有人帮你做嗰个足疗，咁所以晚黑咧其实因为到咗12点啦，亦都冇其他嘅客人再嚟，佢就开放咗呢间房俾你，咁所以相当于系你可以提前去预订，就话我今日晚黑11点要过嚟，咁、你可以同佢讲话有冇可能我喺呢一度住一晚，佢可以将当晚嗰个预订嘅情况去做一个提前嘅安排，咁如果后边佢冇其他客人，佢就可以将呢一间房留翻俾你啦嘛，系、啦，所以其实佢系两种嘅唔同嘅服务，咁但系当然啦，因为你讲嗰种，我觉得亦都系可以作为其中一种参考，就系、你去体验嗰种洗浴文化，而且你就更加多系去入边体验唔同嘅设施同埋项目嘅嗰种譬如话有电竞啊，有 K 歌啊，打麻雀啊，咁样，即系各种唔同嘅多样化嘅需求喺嗰度，可能仲更加多一种社交嘅需求。
4: 系啊，有好多个朋友，我见到佢哋系即系三五结群咁样过嚟啦，佢哋甚至系有一种我觉得系团建嘅嗰种感觉，或者系聚会嗰种感觉，就会觉得我既然系拣喺出边，我仲要即系到咗瞓觉时间，仲要换地方，我不如就喺咁样嘅一个洗浴城入边，我哋就可以去玩咁啊。如果瞓覺嘅時候，亦都係一個相對於集中嘅區域，唔會嘈住隔離嗰啲人。
3: 冇錯，因為我啱啱我所體驗嗰種更加多都仲係偏傳統嘅，即係足療啦、按摩啦。但係你啱啱所講嗰種洗浴中心，佢就係有住宿、有按摩，甚至乎仲有自助嘅各種服務。因為喺入邊會有咩24小時嘅自助餐嘅嗰種提供噶嘛。好、多人咧就會係奔住嗰個自助餐有啲乜嘢好食嘅而去呢一間洗浴中心噶嘛。所以即係嗰種嘅體驗係完全唔一樣嘅，因為而家確實好多文旅嘅一啲體驗咧，啲年青人佢哋嘅行程真係好緊張啊！即係通常咧去一個地方玩所謂嘅特種兵旅遊啦，咁特種兵旅遊竟然咁攰咧，都需要一個好放鬆嘅環境。一方面就係真係可以令到我成個人可以放鬆，可以慢落嚟；第二個就係因為成班朋友一齊去嚇，咁佢哋就可以有呢個社交嘅機會。咁再加上咧呢一啲嘅場所咧，佢哋同傳統酒店去比咧，就話佢哋價格好親民啊，因為佢哋入邊咧嗰啲。叫做房间或者他们更加卖的是床位呢，
4: 他们卖的是服务，讲真的，即是 你很可能你只是用一个你去做一次足疗服务的价格，你就免费获得那间房了。
3: 没错，
4: 即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不是去买一间好像我们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张床，他就是去卖你那个服务，只不过你服务完之后那个时间点是其实亦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了样。
3: 所以他的价钱会更低，因为想想就算几百元，是啊，如果好像我那个呢，就是当时是应该100多元左右的，就做完你那个 SPA 或者是你的那个即足浴之后可以睡整晚，而且那间房很舒服的，是独立的，亦都有厕所有冲凉房，所以完全你可以在那里睡一晚，第二天再走咁样，所以而家就真系价钱性价比咁高吓，亦都有咁多服务，自不然吸引咗好多年青人嘅呢一种需求啦。
4: 而且我会觉得而家好多个城市佢哋都会去主打呢一啲，你过嚟享受我某一项嘅服务嘅时候咧，我就免费将呢一个住宿嘅刚需帮你去解决嘅。我再举个例子，就系之前去柳州咁样，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柳州系一个头疗城嚟嘅，即系去到一定要去洗个头嘅。咁我当时去嘅时候咧，我都要问系即系同佢哋。

0: 時先打電話啦，咁啊就問我話我哋一家三口去，佢話哦咁我安排個房間俾你哋啦咁樣，然之後嗰個時間咧佢就話你如果中午過嚟嘅話咧，你都可以喺嗰度午休嘅，咁啊佢就幫我哋三個人安排咗一個就係得三張床嘅咁樣嘅房間，咁、然之後頭療完之後好舒服啊嘛，咁啊亦都係瞓咗個晏覺先走，呢、種感覺就係令到你覺得話哦呢、這個城市佢將佢哋最有特色嘅嗰項服務同我哋。旅途當中的好像睡眠咁樣嘅剛需結合在一起、其實是真係好加分的一件事。
1: 冇錯，嗱咁啊，但係話又講翻翻嚟啦嚇，我哋講緊就係話將呢啲洗浴中心啊、足療城啊，將佢當成係酒店，但係佢有冇可以即係完全達到酒店嘅嗰種標準呢？可能最大嘅問題就係私密性。因為、可能我啱啱講嗰種咧足療可能會稍微好啲，因為是獨立的房間。但
0: 如果
1: 洗浴中心係啦，洗浴中心可能真的冇私密性啦，即係你自己就要忍受的是一個公共的區域嗰度瞓覺。好像你啱啱話齋，即係我可能要揾床都揾唔到。
0: 係啊，兩層樓竟然係冇床嘅。咁除咗格仔間之外，啲公共空間都全部係擺滿曬嗰個行李，可能佢哋係一開門就已經過嚟霸位咯。
1: 係啦，仲有咧就係沖涼啊，或者係儲物嘅地方啊，或者係真係有陣時有啲女仔咧，可能相對私密少少嘅一啲動作咁樣咧，就冇辦法提供咁樣嘅空間俾到你，可能就只可以去廁所咁樣。
0: 就希望以後可以有啦。
1: 係啦，即係可能咧，就係嗰個洗浴中心就會變得更加龐大，可能會留翻一啲有
0: 相對十八層
1: 樓，冇錯啦，十八層樓有相對私密嘅一個空間俾大家。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呢啲都係任君選擇嘅、你自己中意點樣嘅一種旅途嘅方式，都可以自己去選擇更適合自己一種服務同埋體驗嘅。咁當然咧，亦都會有好多嘅洗浴中心係注意到嚇有呢一種需求嘅，可能佢哋亦都會係開闢一啲專門嘅，譬如話俾女士嘅一啲專屬區嘅洗浴中心啦，或者係所謂嘅全女班的这种青旅的提供下，现在都会有更加丰富的这种市场的分类，其实对于游客来讲就更加多的选择咯。
0: 没错了，以上也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索的 topic， 如果你有其他的很得意的这些旅行体验或者住宿的体验的话，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的。看看时间我们都要唞唞了，唞下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乐游型靓型的环节讲另外一种很新奇的玩法，叫做 Color Walk。
1: 没错了， Color Walk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都很红，很多年轻人都追捧这种旅游的新体验。从之前讲 City Walk到而家 Color Walk 嚇，喺起身咧就係一個單詞嘅變化，咁但係咧其實背後藏住更加多嘅年青人咧，佢哋呢一種多元嘅情感需求，因為希望咧從呢一個行走變成咧我要睇見去感受嚇。變得更加 color 嘅，究竟呢一種咧當代年輕人嘅變化啦嚇，係帶嚟咗點樣嘅呢一種趨勢嘅改變咧？我哋稍後嘅樂遊型靚型環節當中咧，會同大家一齊傾傾嘅，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9: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0: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1: 落油迎黎明。
12: 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13: 型靓型啊！
12: 我系主持人泽宇，
14: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5: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2: 系啦，今日咧我哋又要同大家做下名词解释啦。咁啊，今日嘅呢个名词解释咧就系英文嚟嘅。咁啊，因为之前咧大家就好兴讲嘅 city walk 嘅，但系而家咧就已经唔倾 city walk 啦。因为而家讲紧嘅咧叫做 color walk 啊，呢、這个 color 咧、
15: 改咗几只字母，
12: 颜色嘅呢个英文吓、walk 咧就依然都仲系徒步步行嗰个意思吓。咁、color walk 而家喺好多社交媒体上面咧相当之红嘅。其实咧即系我觉得睇完之后咧，即系我更加多系将佢定义为可能而家嘅一种营销嘅手段，因为喺社交媒体上面佢需要有一啲嘅话题去包装、可以引起一啲嘅流量嘅讨论。咁、但是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都可以捕捉到一些当下年轻人他们在旅行过程当中的一种心态的变化。即是可能从以前我们所讲的 City Walk 更加在于是那个行走的过程、即是我那个过程的本身是我可以去体验的，但现在 Color 呢它可能更加多是我看见的那个颜色，即是它从我本身那个过程变成了我那个目的、即是我是要看到的，而这个看到的过程是可以令到我获得治愈的、可能这个就会是在当下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即是年轻人对于文旅的一种新的心态的变化。
15: 其实呢我可以帮这个词呢，中英文词呢可以有一个中文很贴切的翻译，
12: 中译中是吧，你
15: 英译中。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人以前讲搭青，其实算不算是 color walk 呢？是吧，咁搭就是你行啦，是吧，青就是青色啦，咁其实就是春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下这个春天的气息，影下这个感受下这个绿色的大自然啦。
12: 即係確實，我哋而家講話乜嘢叫做 color walk 咧？嗱、簡單嚟講咧，就係、揀一個顏色去了解呢個城市。即係我出門之前，我先揀定一種顏色，跟住去呢個城市去發現呢一種顏色，同埋打卡呢一種顏色啊。咁啊，所以就喺行走嘅過程當中，你會有咗一個觀察嘅意義嚇。咁啊，我哋亦都見到啦，喺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面咧，相關話題嘅瀏覽量咧，真係相當之高啊，係。幾億次嘅，咁大家會通過分享各自嘅色彩日記去交換唔同地區嘅呢、這個即係佢哋所睇到嗰種所謂嘅 color 啊。
15: 我覺得其實喺廣州咧，其實你係好適合行呢一種叫 color walk 啦，因為你廣州其實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花嘅花期。咁你其實可能係譬如話，可能係三月份嘅時候，咁你可能寧願西路，咁你就可以睇下呢一個紅色嘅木棉啦，係嘛？咁你可能再晏少少，你可以去濱江路，咁你可以去睇一睇呢一個黃花風鈴木，咪成條街都係黃色，係嘛？咁啊，仲有一啲時間你可以去睇一睇人民北路嘅呢個紫荊花，
12: 係
15: 嘛？咁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即係發掘一下唔同嘅呢種嘅街區咯。
12: 李欣應該都幾粉色嘅喎、
14: 係啊，其實我覺得咁樣嘅玩法咧有咗好耐㗎啦，包括可能賞櫻時節啦，大家就會好多朋友去武漢，可能去打卡啦，然之後發出嘅圖片就一片粉色啦。可能秋天啦，亦都有朋友會去睇紅葉啦，然之後可能 發出嚟嘅，就係、是、一片紅紅和和。咁我覺得呢種玩法係一直都有嘅，但係而家咧佢就會將佢凝練成呢一個 color walk 咁樣嘅詞咯。咁、你話我自己咁，其實因為都經常會在路上啦，咁、即係我可能未聽過呢個詞之前，我咁樣嘅玩法咧，我會係嗱，除咗佢一年四季根據唔同嘅植物啦，又或者係當地最知名的一個打卡點，甚至乎如果冇靈感咧，我可能會係按佢嘅國旗色啦。頭先我哋傾偈先講起，咁譬如可能我喺巴黎嗰陣時候，我真係其中一日嘅穿搭咧，就係、是、藍色嘅上衣、白色嘅裙，然之後紅色嘅耳環咯，就係佢嘅嗰個國旗色啦。
15: 我只係紅白藍膠袋嘅啫，
14: 好符合你嘅定位。咁可能去到意大利羅馬，我會加啲綠色、紅綠對撞嘅元素，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話在路上嘅一啲朋友仔咧，其實都會有咁嘅玩法，但係咧而家嘅年輕人佢會將佢總結成咁樣一個關鍵詞，我覺得其實都幾有趣咯，俾到大家一啲出行嘅靈感，唔一定要淨係去打卡啦，淨係去睇景點或者係即係去出發嘅理由又多咗個，咁我覺得係比較有意思。
12: 你自己會唔會係選擇一個城市嘅顏色去打卡嘅？
14: 我唔會專門為咗呢個城市嘅顏色去，但係如果我去到呢個地方，佢咁啱呢一個時節係俾到靈感我，咁我都會。跟住去玩，係咯，
12: 所以你同而家年青人唔一樣。
14: 我唔一樣，我係老燈嚟，老燈。
12: 你是老神燈。
14: 我是那個即係一邊 hea 一邊咁啱。如果 OK 呢個顏色係，我覺得OK 喎，我又玩得過你，我就玩咯。但係即係我可能唔會話專門為咗呢個 color walk。去設計一趟行程，但係即係如果我呢趟行程咁啱又可以玩到 color walk 嘅，我會去加入一下咁樣咯。
12: 即係其實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係喺社交媒體上面一種包裝，呢個肯定㗎啦，營銷啦嚇咁啊，無論係話即係作為旅遊公司又好啦，定係話社交媒體佢需要係獲得流量啦，佢總要有一啲嘢嚇，有一啲個話題咁樣去引起討論嘅。咁而第二個咧，確實係因為自己身邊亦都有遇到一啲嘅年青嘅學生仔咁樣啦，咁佢哋確實咧而家喺玩嘅時候咧，即係本身嚇。因為學生佢冇咁多嘅時間，因為佢始終係要學業為準嘅。咁、但係咧，佢又同工作嘅我哋相比咧，又多咗好多時間，因為佢哋星期六日
15: 佢嘅時間成本會比較低。
12: 係啦，佢個時間成本會比較低咧，咁佢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精力去考慮我點樣去令到我嘅呢一個旅程會更加豐富啲。咁因為年青人本身就係要追求新鮮感嘅。以前咧，佢哋玩 City Walk 嘅時候咧，就係追求嘅係我一日嘅時間可以去打卡盡可能多的這些行程，但是真的攰，他們的後生仔都說攰的。但是你如果說變成了現在，我又有什麼新的玩法呢？你其實就是總結起剛剛我們所前面說到的，因為社交媒體他都需要有這種話題的討論，可能有這麼巧得這麼巧有一個 Color Wall， 他又真的跟 City Wall 又黏得很像、那兩個字有這樣的一個討論的噱頭，跟著就推出來之後，學生仔又覺得又有新鮮感、確實亦都啱咗佢哋當下咧，即係嗰種願意去展示自己嘅嗰種心態，因為佢哋喺各種嘅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一啲即係影出嚟嘅相嘅時候 ，colour 啊嘛，真係好 colourful，
14: 真係靚嘅，
12: 係啦，李欣你嗰啲相都好 colourful 噶、
14: 但係即係我唔會。

0: 你起碼獲得到而家當下年青人嘅關注，你先可以講話我下一步係點樣去持續去做呢一樣嘢嘛。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喺媒體當中咧，而家會發現 Color Walk 呢一波出嚟咗之後咧，有譬如話南京啊、蘇州啊、成都啊、肇慶啊等等嘅城市都跟進咗有啲嘅主題打卡嘅路線，即係從佢官方方面咧，亦都係推薦咗啱好係春天嘅季節咁樣，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喺好似你啱啱前面講話，譬如話春天如果係踏青嘅話，咁我可以去邊度去影翻一輯嘅顏色嘅相出嚟咧？其實呢樣嘢亦都好好
1: 嘅。嗯，我覺得即係包括你話年輕人啦，咁啊佢哋肯定就唔似話好似李欣咁樣，成日可以去咁多五星酒店啊嘛，
0: 係
1: 嘛？咁啊，但係佢嘅時間可能又多過李欣好多喎。咁點樣喺一座城市裏面玩出花樣呢？咁我覺得其實呢、這個Color Walk 其實我覺得亦係一個必然嘅一個趨勢，因為本身呢個可能係同近嚟城市建設者亦係越嚟越有意，就係話點樣去打造我哋嘅城市變成一個個景區，係辨識度係有關嘅。咁可能佢呢個街區我會種一片嘅黃花風鈴，或者係呢一片街區我會設好多嘅壁畫啊，會做得好靚，就係俾你啲遊客過嚟打卡影相。咁另外一個就係社交媒體嘅興起，係嘛？咁啊好方便大家去分享大家嘅相啦。咁啊當然而家嘅手機，特別係國產嘅手機影相嘅功能已經係越嚟越強。以前可能大家要攞部單反嚟影啊，咁個門檻都好高，無論器材門檻同埋技術門檻都好高。但係而家你又用手機去影，技術門檻同埋設備嘅門檻都好低。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亦係可能係呢個時代一個必然嘅產物咯。
0: 即係因為 Color Walk 佢本身我好似最近係旅遊啦，咁樣去到昆明咁樣，咁跟住喺昆明佢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花城嚟噶嘛，有好多個鮮花嘅種植，所以你會發現佢哋當地嗰啲街巷咧就好有呢一種色彩繽紛嘅一種設計，因為佢每一個街巷入面嘅牆咧都會油漆，我唔知係啱啱好我去嘅時候佢油咗定點。總之佢嗰啲牆咧確實係好靚，佢唔會話好舊啊。咁有一啲嘅牆咧係即係鮮黃色嘅，有一啲係鮮藍色嘅，有啲係鮮粉紅色嘅。咁跟住咧佢上面亦都會做咗好多嘅塗鴉，但係嗰種塗鴉咧唔係嗰種即係太大面積的圖鴉，它就是只是畫了一面窗，下面畫一個小草或者是一隻貓仔，即它會是很簡潔的，整片牆就是很漂亮的一片的色澤。跟住它在前面可能還會再做一些裝置的藝術，譬如說一張凳或者一塊石仔，跟住它就變成了一塊的網紅牆了。其實它是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找到這種的網紅的打卡點，而且它真的會將這種很普通的城市的場景就變成了好像是一個即是你是在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漫遊獲得情緒價值的一個地方，所以你那個城市其實就可以令到你有更多的投入和沉浸感。現在呢即其實我就說回廣州，可能廣州現在它的那個風格會是更加偏即那種歷史的韻味的，咁即呢個可能就係我城市嘅特色。咁喺呢個歷史嘅韻味當中，點樣揾出？譬如話係咪以前有嗰種滿洲窗，佢入面嘅顏色係咪可以攞嚟作為一種即係城市嘅主題呢？咁其實可以對於成個文旅嘅業界嚟講有好多參考嘅價值嘅。咁好啦，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嚇，稍後翻翻嚟節目當中繼續同大家傾傾呢個 Color Walk 嘅話題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3: 嘆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0: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1: 影靓影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0: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嘅就系 Color Walk 啦吓，因为确实 Color Walk 可以再次破圈咯，我觉得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大家都想 hea，因为特种兵旅游咧确实只系兴起咗一段时间，就真系太攰啦。但系 Color Walk 咧就系hea遊，因為我只是為了那個顏色而去的，即是它不需要打卡什麼東西，只要找到那個顏色我就可以形成一個我自己創作的一個空間了。所以即這種情緒的治癒或者是美好或者是快樂也都成為了在網友分享當中很普遍會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高頻的一個詞彙。其實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其實都是提供了一個窗口的，是吧？
2: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件又或者是相關的興起呢，對各方都是好事來的。第一，旅遊者本身他多了出行的靈感啦，多了出發的理由啦，也都有更多的目的地選擇啦。其次呢，對於文旅從業者啦，好，因為點解剛才仔宇講起，他說可能去到昆明那裡，咁無論你話他是經營民宿啦，或者是經營呢個景區啦，他都有更多的元素去吸引遊客啊，或者是市民過嚟啦。咁當然啦，對於呢、這個文旅業的管理者咧，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咯，佢可能要設計一啲路線，去喺咁多嘅呢個競爭激烈嘅市場當中想脫穎而出，佢可能都要時不時有啲新鮮嘅玩法俾到大家。咁對於我哋嚟講，我自己諗起一個可能係呢一個世界上，即係話做顏色嘅呢一個賦能，然之後做得最經典同埋最成功嘅就係聖托里尼啦。你諗下，你所有人諗到藍頂白屋，一定第一個就諗起佢。咁同埋真係嘅，因為我自己去過嘛。咁我係見到當地本身佢哋嘅居民啦，真係係喺度粉刷緊嘅。我哋
0: 自己
1: 好自覺就係由翻佢
2: 哋係每年都會定期。當然未必是每一個的頻率都咁固定，但是他一定是每一家每一户都會用心去維護這個藍頂白牆，是因為這個就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最經典的一個標誌性的。大家講起藍頂白屋就會想起他們，很多人就是為了這一片的藍白的這個景色去這裡打卡，是整個國家可能都會因為聖托里尼的這個浪漫、這個美麗、這個極致的色彩辨识度啦，系获得咗唔少嘅游客嘅到嚟啦。咁所以其实佢哋真系，我都话啦，我哋去嗰阵时候，其实并唔系话咩特别嘅时节。我记得可能系都系呢个时间差唔多咯，可能四五月份到。咁唔系每间户户同时嘅，总之就系佢哋见到自己嘅呢个颜色有少少斑驳啦，有少少甩色啦，佢就会游。咁所以你去到咧，系整一片嘅呢个天地，都系佢哋每一间每一户每一个市民用心去维护嘅。咁你唔会觉得话边一度特登會好覺得好突兀啦，好唔合群啦，即反正係你嚟到呢度，你就覺得呢個就係一個童話世界。咁其實係真係需要每一個人嘅參與咯。咁同埋佢哋真係好成功咯。我都話啦，一講起呢樣嘢，你哋每一個人都會彈起嘅就係、藍屋頂就係聖托里尼，即你會有向往感，同埋會覺得如果一生人真係能夠去一次就好浪漫、好美好。咁我覺得本身就係對於呢種顏色嘅呢、這個視覺營銷嚟講，我相信佢係做得係最極致同埋最成功
1: 嘅
2: 啦。
1: 其實我覺得你話以前嘅 City Walk 咧，我覺得佢更注重就係話當地社區嘅歷史文化嘅呢一種參訪啦，同埋呢種理解啦。咁而我覺得 Color Walk 咧，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話更注重可能係從美學上去俾大家帶嚟呢一種新嘅感受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這個對於我哋嘅城市建設同埋管理者嚟講咧，佢係一個機會，但係亦係一個挑戰。你點樣係特別而家廣州好多嘅地方咧，其實已經冇咗以前嗰種大拆大建啦，好多時候都係會係做一啲微改造啦。咁所以你微改造嘅時候，你有冇辦法可以一方面可以修舊如舊，恢復翻佢呢個社區嘅呢種舊嘅歷史風貌，但係又能夠保持到相對一致嘅審美咧？因為我自己會見到好多時好多城市設計者佢哋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中意加太多嘅嘢上去啦，即係冇一啲嘅留白嘅空間，因為中國嘅國畫其實係好講究留白嘅。咁佢移得每一面牆咧，哇！佢都要貼一張宣傳畫上去，每一面牆咧佢都要遊啲嘢上去。咁我覺得其實係咪可以真係可以思考一下，點樣我哋呢個社區做改造、做設計嘅時候， 多啲留白空間出嚟。
0: 嗯，而且即係你啱啱講到呢樣嘢咧，就係話點樣可以調動到社區居民佢哋嘅參與性啊？即係啱啱啊李欣講到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先頭李嚟，佢哋自己本地嘅居民係自發咁樣會係定期自己見到嗰間屋啊，可能某個地方甩色啦，我自己就去做啦。所以其實呢樣嘢就包括我好似之前去到順德嘅美容里嗰度去做採訪嘅時候，佢可能唔係話一種即係顏色嘅 color walk 嘅嗰個體驗啦。但係因為當地咧，佢哋本身係會有好多嗰啲社區嘅工作者，佢哋會調動起通過各種嘅工作坊啊，或者係佢哋嘅一啲活動咯，去調動起社區入邊嗰啲阿姨咧佢哋嘅參與。咁跟住佢哋係一齊喺嗰個工作坊入邊去做牛仔布，因為佢哋本身有好多嗰啲喺屋企啊。退休嗰啲阿姨咧，其實平時冇咩事嘅，咁跟住佢哋就通過即係社區工作人員啦，將佢哋嗰種積極性調動起身，跟住將佢哋屋企入邊放咗好長時間嗰啲縫紉機啊攞翻出嚟，大家就將嗰啲牛仔褲啊唔要嘅牛仔褲，社區入邊啲居民啦捐出嚟嗰啲牛仔褲，做成一個牛仔布袋，咁跟住就銷售出去。咁你放喺某一個地方去掛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呢個亦都係一種 color 嚟嘅，即係呢個 color 佢係藍色嘅，係專屬於呢一個社區嘅，因為佢最關鍵嘅係調動。起我哋本地居民嗰種參與，呢個係有故事可以講嘅，所以佢成個嘅邏輯佢係完整嘅。我可以從呢個顏色去講到呢一群人，去講起呢個社區嘅故事。咁你形成一套敘事嘅手法之後，我先可以更好咁樣去向外去。講述我哋呢個社區入邊嘅故事啊嘛，
1: 我覺得其實包括呢種嘅社區自治，我都好重要咯。大家係要形成一種共識，就係話，我哋其實我哋嘅社區嘅特色係咩嘢？我哋點樣去維護同埋去彰顯呢一種嘅特色？咁而呢一種彰顯呢種特色係能夠為我哋社區係帶嚟價值嘅，
0: 同埋佢肯定係可以串聯起一啲消費嘅場景嘅，因為就好簡單咁講話。因為他哋譬如話喺順德嗰邊會有個叫魚燈節啊嘛，魚燈節嘅時候，咁各家各户就會攞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我會有啲餅啊，有啲手工嘅作品啊，或者係一啲魚燈嘅嗰啲作品啊，咁樣攞出嚟賣。咁其實你亦都係會調動起成個社區嗰種銷售嘅積極性嘅。咁你成個社區咪可以活化咯，不斷可以有不同嘅時間，有唔同嘅時間節點或者節假日。去做呢一啲嘅銷售，咁你成個嗰個社區咪火得起來啦嘛？
1: 咁我覺得其實亦係會就為當地帶嚟比較好嘅可觀嘅一啲經濟嘅收益咯。係嘛？即係大家嚟到呢一度打卡，咁你自然就會食飯啊、消費啊，係嘛嗱？咁你大家你有錢之後，你自然亦會去更好咁去改造好呢個街區。
0: 所以係咪成個公共服務亦都要做一啲相應嘅升級咧？喺呢方面，即係或者點樣去喺成個嗰個社區嘅配套嘅服務方面嚇，去跟進翻當下嘅呢一種社交平台上面可能隨時會出現嘅呢啲新嘅話題或者係流行嘅一啲主題嘅熱度咧？
1: 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係城市嘅建設同埋管理者咧，我覺得其實審美。水平一定要提高先咯，係嘛？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去定義我哋呢個街區嘅特色係咩嘢啊？點樣維護好呢一樣嘢，同埋點樣有足夠嘅留白俾佢？而即係我自己會好憎去到一啲地方，就係話其實嗰個地方本來好多嘅建築其實係好有特色嘅，但係就加咗太多好現代、好假嘅嘢落去。即係包括我去過某個城市，佢有啲嘅騎樓其實。保留得很好，但它又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假花阳台、各种奇奇怪怪的标语、去宣传这件事，你就会觉得整个氛围是破坏了、即大家去那个地方影相，你很想影出、民国时代那种的风情出来，但是问题是你有那么多那么假那么现代的东西在这里的时候，你整个氛围感就破坏了、
0: 包括可能那个慢行的系统、是不是足够完善、即譬如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很 color 的墙给大家打卡，但你可能很难去到嗰度嘅，你又影唔到嘅，所以即係其實係倒逼緊，即係公共服務啦，係不斷咁樣去提質
1: 同
0: 埋升級啦。
1: 即係一方面佢要好清晰咁去定義，但係另一方面亦要好強嘅克制咯。克制呢樣嘢，我覺得反而係。缺乏的咯，
2: 好難的 less is more 是不停咁樣被提及，但係真正做到的不多咯，需要時間
1: 喎。係啊，之前李欣有提到去檳城啦，咁檳城其實佢哋有一個街區就是那個這個壁畫街啊，壁畫街其實佢哋成條街就係會有。很多的特色其實就是一面面的牆裏面有很特色的一些很有藝術性的繪畫，最出名的就是那個姐弟共騎單車那個了，其實那幅畫其實你講技術含量講不上什麼技術含量，它就是一個姐弟踩著部單車，那部單車就陷在一部牆裏面，但是它就受到國際藝術界的這個關注，每個去都會去那裡打卡， 咁你唔會話即係當地嘅城市管理人員，佢唔會喺嗰度誒會加太多古靈精怪嘢啊嘛，佢就係好簡單一面牆，其實我覺得就夠噶啦。
0: 嗯，總言之咧，就係話而家仲有好多可能性，就係、是、需要咧一方面啱啱新宇講到嘅係提升成個審美嘅呢一個判斷，咁、嗯、同時咧就係、是、仲有就係、是、可能仲有更多嘅一啲文旅消費嘅體驗，譬如話無論係話聲音又好啦、
1: 嗯，
0: 氣味又好啦，因為而家我哋講緊
2: 五感啊，
0: 係啦，五感。可能而家觀感噶嘛，咁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可能性，亦都有可能係變成下一個流量嘅爆點噶嚇。
1: 嗯、
0: 我哋咧今日講咗咁多，亦都希望咧我哋嘅生活當中可以有更加多 color 嘅體驗啊嚇，每個人嘅生活都可以係繽紛多彩嘅，亦都希望你嘅旅途當中，你亦都可以獲得更加多多姿多彩嘅呢一個文旅嘅體驗啊嚇。好啦，嚟到今日咧節目嘅尾聲時刻，提醒翻大家，個個星期三都會有我哋嘅樂遊。
1: 型呢型啦，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7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今年一至四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
5: 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数字赋能高质量就业。
2: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
5: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宏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百年心血的《西夏通志》。无奈前，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6: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 坚持用明灯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2: 坚持与时代同步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